0: 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1: 哎哎，好嘞，再见老师。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李彤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可就没有喽。
3: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4: 是啊，
2: 要不然阮老师您再跟厂家要一点。你看阮老师瞅这眼神，
0: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啊！之前2天我都跟他们要了2次了，啊，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
3: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0: 就是啊，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
2: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最后一天，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就这800来组，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0: 是，
3: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到。咱们节目结束
0: 是1天3万盒嘛，
3: 就按照前2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你看看他吧，你看那小秋，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了，都忙成什么样了。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都怕得不到啊。
0: 哎，李东，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接。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哎，
0: 你好。
5: 阮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您一共就留了800多组，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0: 那是
5: 这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0: 是怕报不上啊？
5: 是
0: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5: 可不是咋的。
0: 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那就保证您能报上名了。
5: 太好了，
0: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一组
0: 啊，
5: 那不行啊，阮老师
0: 啊，
5: 那一组可不行，我要2组，我和老伴儿的呀，得一人一组啊。
0: 好，这就是老两口
5: 啊，
0: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5: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2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才89一盒，这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啊，
5: 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再订2组，哎呀，我这退休金都够用，所以我就合计，您得帮我订2组啊。
0: 那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俩人身体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然后啊，你们俩手牵手啊，一起出去玩玩，好不好？
5: 哎呀，太好了。
0: 行了，2组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5: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彭春风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
3: 对，
2: 这俩乐口可是抢到了，屏幕前的您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就剩下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3: 不是，这也太快了。这转眼之间哈，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2: 对呀，
0: 是，
3: 就剩600多组了。
0: 你说能这快吗？
3: 动作够快的。
0: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2组的3组的这么个报名，订1组的现在很少了。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1组是吧？
3: 啊，对，
0: 我估计后头订1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
2: 之前大家都去找过，我和立冬都试过吧。
3: 哎，对，
2: 哎，没有比这含量再高的了
0: 啊，
2: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啊。你看那小秋，看他忙的，
0: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

0: 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1: 我们做媒。
0: 其实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进来。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2: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个组了啊，那您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啊。
0: 给爸妈订啊？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一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2: 阮老师，这可不行啊！啊，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啊。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0: 是。
2: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那才89块钱一盒，那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哎，
0: 还算得挺对哈。
1: 对。
2: 那两组，那你说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你说这多实惠呀。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0: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1: 确实。
0: 行了，两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再见。
2: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任老师。任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任老师。
0: 再见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一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0: 对，
3: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哎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3: 我说多了，
1: 你说多了，
0: 哎呦，我同意，
1: 没准儿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蜂胶而被迫结束了。
3: 哎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蜂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酮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0: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1: 对，双认证
0: 啊，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增强免疫力，现在谁不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不太了解的，就是抗氧化，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吃了这款蜂胶之后，对自身的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0: 又怎么了？
1: 看看小秋。
0: 我看到了，
1: 他都向您求助了。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0: 行啊。可
1: 那就
0: 没办法，
1: 赶紧接进来吧。
0: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4: 啊，您好，罗老师您好。
0: 哎，
4: 我啊要报名也订3组蜂胶了。我大姐一直在吃蜂胶，我看见她现在身体就是挺好的，但是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也太贵了，
0: 太贵
4: 了，好几百块一盒啦。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你也知道，现在哦，只要有一点点钱哦，就往那孩子身上花耶。
0: 对对对。
4: 不过耶，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啊，可让我看见希望嘞。那蜂胶哦，才89块一盒啦。
0: 对。
4: 一组哎，6盒，才500多块钱哎。还是含量高达9.02的。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所以啊，我爱人。研究嘞，我们订3组，天气方面呢我们也能承受得起，还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您说是不是啊？挺好的事。
0: 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你订3组啊，我说句实话啊，你要给我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2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再见。
4: 好的，然后再见啊。
0: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限。

0: 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上加难哦。
1: 你说这个太对了，要是自个儿找啊，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2: 没错，
1: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找过了。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网上也找了，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还是双认证的，
2: 没错，
1: 没有，我是没找着。
2: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啊，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
1: 儿，对，
2: 就说
1: 让您帮着找，
2: 哎，让我去帮忙找啊。不过立冬啊，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1: 对，
2: 因为维生素 E 呢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在蜂胶里咱们添加了这种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款蜂胶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该有多好啊。
0: 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2: 是，
0: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2: 没错，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药店买的一般的那个蜂胶，那种感觉你自己吃了以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所以大家都来抢啊，阮老师啊，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啊，哎，又有人要跟你通电话了，
2: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2: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3: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2: 你们还5组？五个老哥们儿啊。
3: 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完事吧吃了你很多您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 十，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感觉身体吧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啊这次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关键是钱不贵，完事才89元一盒，一盒一组啊6盒才500多块钱，就是我们有退休金，完事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你一定帮我们都订上啊。
2: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儿们啊都定上。不过一会儿啊，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儿的电话号码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咱们就少得病。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儿们啊，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哎，
2: 好，再见。
3: 哎，袁老师，再见。
0: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5组啊！
2: 是啊，
0: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0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1: 对呀，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酮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0: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啊，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1: 对，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409块。一组呢2400多。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订2组那省了1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0: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这两天听好多人都说，这1组6盒才500多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呢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一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大家都能够承受。
1: 没错，
2: 哎，这个你说对了。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的菜钱也得个30-50的吧。

0: 还不能买特别贵的海鲜呐、啊、肉啊什么的。你买点肉，可就不是五十了。
1: 对，
2: 就得买八十了。
0: 是，那这500块钱呢，可能，哎，你要买贵了，连一个礼拜都吃不到。买衣服呢，那就更是了。一件质量好点的衣服，或者是有点什么名气的、有牌子的那个衣服，怎么的也得在500-600以上，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那还不算你们家那俩孩子呢，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学费什么费什么费，衣服费、零食费，这多了去了。还有一些老同志，我们年纪大了，都有孙子孙女儿吧，外孙子外孙女儿吧，来了你不得掏两个给孩子，
1: 给点零花钱，
0: 是买个玩具、买个水果什么的，一个月下来就不知道几个500就没了。
2: 那是，
0: 是吧？
1: 你要说这孩子这花钱哈、啊，这都没法提了，
0: 没法提了。
1: 前两天啊，我儿子跟我要那个小车
0: 啊，
1: 什么车呢？说自个儿能开的那种啊，不是那神器吗？
0: 啊，
1: 那种小车
0: 啊，
1: 我一看，好家伙，将近1000了。我说什么我没给他买，太贵了那个。
0: 关键这500多块钱还不够大伙儿去一趟医院的呢。
2: 是，
0: 你说用这500多，你平时你多吃点对身体好的，减少去医院的次数，那看病的钱不就省下来很多了吗？
2: 对呀，
0: 那省的可不就是1000-2000了，有可能是上万了。
2: 哎，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0: 嗯，
2: 何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等着您这个通话呢，要不然咱剩下这点时间，抓紧时间报名吧，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好，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
0: 哎，
3: 你好，那个咱那个房角是不是快没有了？你赶快帮我订上2组，我和亲家一人一组。
0: 啊，你家一组，你亲家家一组，行，没问题，2组帮您订上啊，放心。
3: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哎，我亲家一直看你的节目，可学到了不少营养知识呢。最近你说帮大家那个招蜂胶的，就是那个不是招蜂胶吗？俺亲家就给我说了。那个你说那个这蜂胶肯定是差不了啊，是吧？那个到时候呢，亲家说也让我订上一组吃吃试试啊。关键就是说每次团购的价格都非常合适，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更便宜了。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才89呢。
0: 对
3: 啊，一组6盒，哎呀，才500多块钱，太合适了。要不是我亲家这两天这个有事没有时间，他就早的就来报名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亲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早就把你这份给带出来了。好吧，那现在您就是一方面帮自个儿报，一方面帮亲家报，行，没问题。您的2组蜂胶帮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跟您亲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哈，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3: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是再坚持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就会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那个快点，再帮我订那个2组蜂胶呗。
0: 再订？你之前订过了，那就不行喽。
4: 不是，我是那个订过，我是那个第一天我自己订了一组，用我自己的名儿
0: 啊，
4: 因为我之前没用过嘛，我就想先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
0: 啊。
4: 完现在送来了嘛，我看那盒子上写的是写的那个提高免疫力，完抗氧化还有维生素 E 啊，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0: 啊，都一样
4: 啊。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
0: 啊。
4: 啊，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
0: 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
4: 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0: 一人3盒。
4: 怎么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
0: 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
2: 是。
0: 行，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2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这个给身体的帮助啊是相当大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4: 行，那谢谢阮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您好，阮老师，我要订购2组。

0: 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1: 两组没问题、哦、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两个电话号啊。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0: 那行行好，谢谢您老师。
1: 哎，不客气
0: 啊，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上名朋友，只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

0: 好，哎，我听刚子说呀，就剩100多组了。
1: 嗯，
0: 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
2: 有
1: 10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2: 对，
1: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0: 哎，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
1: 啊，
0: 我给我爸妈1人1组，给我岳丈岳母1人1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
1: 啊。
0: 嗯，还有我这小舅1组，我小叔家1组，我哥哥家1组，我姐姐家1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10一10，正好10组。
1: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3: 就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1: 对对对，哎，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0: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
1: 啊，
0: 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
1: 啊，
0: 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
1: 啊
0: 啊！毕竟呢，你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
1: 啊，
0: 而且它的黄铜含量啊太高了，
1: 确实
0: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
1: 嗯，
0: 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1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
1: 嗯，
0: 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1: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定吧。啊，再见了。
0: 好，再见。
3: 恭喜你房屋成功，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1: 是。
3: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啊。
1: 啊。
3: 这1组给他省了2400多，10组是真的省了24000多呀。
1: 确实。
3: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

0: はお冠だ。ヤ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クリアと。
1: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2: 不会。
0: 不。休息吧。
2: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1: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2: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4: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3: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0: 所長、嗯、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ヤンフェイ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2: 河野先生。
0: 嗯，你说。
2: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着
0: 呢，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2: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
1: 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2: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0: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徐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新亚文，连同这个新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

0: 来姬镇武方便。哎，哎，怎么样？你梁队的消息吗？你当镇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姬镇是真找到了梁队，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1: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
0: 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买的。
3: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
4: 又吃白食呢？
5: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咋的？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得着，
1: 我钱啊。
5: 哎呀，由您那边吃，做晚饭我先走，有空别人。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
5: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6: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6: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

0: 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梁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吧。
1: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秘密电台在哪儿？
0: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1: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1: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的。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1: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1: 哼，
0: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1: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打扫了啊。
0: 啊，
2: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洗澡就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儿，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重母亲
0: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3: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心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们这……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老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给人拿进去。
1: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幸亏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0: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在家？
1: 。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嗯，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马卡布鲁，拿着火车吧。
4: 哎，
3: 什么来生意？哎，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好，给，好，给。

作业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什么。
1: 刘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

0: 哥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1: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
1: 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1: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让闹着玩，别走火。
1: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1: 小红面对乖乖的。哎，
0: 您说。
1: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
1: 装什么火？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1: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1: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1: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1: 梁飞，我是这样的，得罪人。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1: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2: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3: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太……
4: 陈大侠，
3: 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0: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5: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

0: 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 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4: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5: 太怕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
6: 别动！
3: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体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的，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1: 大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

0: 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1: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0: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

0: 窑宅孽相莫忘。
1: 你这要让我给你的信，小闺女，接着放了一挂，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0: 噼里啪啦，砸的漂亮，砸的那样。

0: 怎么样，大娟？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1: 谢谢大家。
2: 哎，陈彩霞、凯文来济南了。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0: 他们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
2: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 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象吗？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2: 这样的话，这以后我们更不跟他合作。我不是说你啊，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2: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说一声啊？
2: 今天指挥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适呢。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这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一季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吧，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是我们毛仲武。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什么话？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局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梁飞。就是。
2: 哎，小明，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3: 梁飞，亚萍怎么样？他还好吗？
0: 嗯。啊、哦，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3: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3: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思想。

0: 好消息，老邢、丁长、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1: 什么时候行动？
0: 今天晚上。
1: 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0: 一定。
1: 老邢，
2: 佟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0: 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2: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1: 我同意。这样吧，邓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0: 好，我亲自去安排。
3: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4: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3: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4: 哟，什么安排呀？
3: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
5: 不会。如果得手，我会带人在外面好好接应。
4: 什么意思？
3: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脸。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4: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3: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4: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3: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4: 凯文，你个王八蛋！
3: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
0: 啊，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2: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整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真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的心意我心领了。
1: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来人啊！哎，你干嘛？你干嘛？
0: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0: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0: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私もこれ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いいな
1: これは
2: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到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2: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嘴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兵马
1: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2: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1: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3: 走
1: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3: 是
2: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同志，我工队已经出发，咱们马上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亚萍，我现在的身体素质之前够了，好好休息。
0: 走，
2: 走。
1: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
2: 好，
1: 咱们走。
2: 走，
3: 走。
2: 快！快！快！快！

0: göre.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
3: 哎呀，没耽误事吧？
4: 鬼影壁，
3: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神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神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1个月的用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旗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

0: 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1个月的用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个月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1个月的用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个月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

0: 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1个月的用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个月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1个月的用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7: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9: 你有话直说。
10: 给你一场富贵，
9: 你懂吗？
1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2: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3: 赌什么？
12: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7: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15: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2: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7: 他富贵险中求，
16: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7: 用洋人打败洋人。
7: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8: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9: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7: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天哪，在四季身上面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杀手，
6: 会把你送去到维奥芬。
7: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的。变态！
8: 七位，
5: 来一群狼狈，不必细瞧。对了，你还会说日本话吗？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のだ。今の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ご協力あるよ貴様の顔が明日一名のな
1: 分かり前
2: 四人の長の話をたっぷりしうん杜乃君，
3: 费功夫，这你都知道？
2: 啊、当然了，对。
3: 我这个金牛金牛是金牛，金牛还高兴着呢。你知道我要来
2: 啊？
4: 你这些雕虫小技，怎么可以瞒得了我们？
3: 看来你们也不傻。嗯，
5: 手势不错呀、啊。
4: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

0: 你们会后悔跟皇军作对的。长这么大，没后悔过。来。
1: 梁平は中国の大英雄。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うん。はい。

0: 是站起来不站了。窦小姐，咱们又见面。
1: 梁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玩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3: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这哈巴狗？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转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你转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0: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0: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4: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0: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我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5: ここまで来てもクシが出しちゃうやつが太不识相了。
2: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杀了你，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0: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6: 怎么还没动静？
7: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6: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だ。
2: 给杨飞先生的良心一些。日が明けたら山田。

0: 있으니까 그걸 써야 되죠.
1: 참나. 가자마!

0: 已经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3: 两场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不，栽在。
4: 他的属性，
5: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6: 怎么可能？
4: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6: 什么意思？
7: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
3: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的。
1: 你试试我。那个是王霍诺七威？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0: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2: 什么？
1: 哎，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2: 不信话，换我七位。
1: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何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跟我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部個隊が集結。
1: 何？
2: ではその仲間と一緒だ。ミュラー、モーカーズ、守れ。
1: モーカーズ、全体警戒態勢、ヤオ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梁飞。

0: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奥，
1: 心肝的好事，最后的时间用。
2: 到了，
3: 梁飞啊，
0: 跑了，
3: 跑了。
4: 何じゃこれ。
3: やーべ。

0: 喂，你怎么来了？
1: 凯文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我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1: 爱发不发？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
4: 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杨飞王八的新娘子。

0: 哎，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1: 哎，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气喘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黑四哥，我哥呢？
0: 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 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2: 好。
0: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明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0: 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勇往直前。
1: 一的银元只要5.988，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

0: 龙昂首，喜极篆刻，金龙摆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奇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
4: 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

0: 天，仅限三天，三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这套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

0: 恭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把银元，每每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1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

0: 替换，不要大机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团队三个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杀他呢？
1: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了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0: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0: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0: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3: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来，坐坐坐。
4: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3: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锦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4: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6: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没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7: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9: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0: 来坐，大家坐。
1: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3: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4: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5: 重庆。
4: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5: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4: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5: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4: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5: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4: 得，回见吧，小伙子。
6: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3: 没有，
6: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3: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霞，
7: 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3: 谢谢局长。
7: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6: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汇报，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你什么？
0: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4: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

0: 你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吗？
1: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2: 不不不，
3: 这个
2: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3: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

0: 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爸，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1: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2: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2: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点钱！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吧。哎，那哎哎，您您，
2: 妈妈咋那回来了？
3: 咋回来
2: 啊？过来过来，姨呢？
3: 哎，
2: 姐过来
3: 嘛。妈妈，
2: 哎，人呢？过来，过来，那乖乖，一走就走啊。
3: 你三公婆得过来。
2: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2: 어어나왜알아누가이제가래
4: 키스케라야헤라왔던자네야
2: 타르야어
4: 어래
2: 오엄마서이호
4: 아아이츠라
2: 아자자
4: 아이
2: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2: 他的
4: 啊？
2: 啥？
4: 干了！走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0: 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
2: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温压锅 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字字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 传统高压锅的危险，叔叔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
2: 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

0: 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0: 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

0: 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0: 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六块。
2: 六块是吧？这个呢？五块钱一斤。多少钱？
3: 八钱。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中午好。这两天我们进入了晴热高温的天气模式，像是昨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平均达到了36.1度，户外热意明显。预计今明两天全省普遍还会以晴天多云的天气为主，赣中南部和赣南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赣北、赣中和赣南的北部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气温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局部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鬼。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吃。
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我明白，明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妃了。我们掩护梁妃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她，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妃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及时赶回来复命，至于梁妃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妃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都给我起来，都给我起来！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赖你。来，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1: 我说你至于的吗？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他在。
2: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1: 还真是。 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1: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景正，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河野渡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2: 是啊，

可是我担心蒋介石掩耳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2: 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啊，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相互花雨露心看过的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从今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0: 有道理，阿里亚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は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新理事、いや、失敗ちゃだ、新知。ヤン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有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

0: 厅，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1: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0: 哎呀，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大头。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和的反扫荡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军军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河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

0: 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君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1: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多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抓回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1: 亮飞回来了吗？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那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放心吧。
3: 这儿的报案队嘞，
4: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传的跟报案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5: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5: 我看他像。
4: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4: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言的公司往南去了。
4: 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6: 还真去了。哎，
7: 过来休息一下。
8: 哦，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录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7: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队长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你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2: 你当我想呢？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2: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嗯，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皇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2: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有，他自己人，自己人。
2: 行，行，行，行，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

0: 这模样挺俊的。
1: 晚上干嘛呀？顺便让我们乐呵乐啊，是不是？
2: 花姑娘，
3: 没事，没事。
4: 太君能了，这太君怪罪身。
3: 哎，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侠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打算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未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
1: 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2: 田家卫
1: 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引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3: 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勇往直前，
4: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5: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6: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广。
7: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8: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9: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
10: 才是真正的赢家。
11: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2: 才是我们灵活出路。
13: 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14: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生意》。
15: 高温天气。

0: 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其他的就是调料了，有糖，有盐，有五香粉，有芝麻粒儿，有油，有老抽，还有醋，另外呢还有土豆淀粉。接下来我就开始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学。土豆去皮儿，把它切成丁，胡萝卜也是去皮切丁。现在我把土豆切丁。

芸豆把它切成丁。最后一步，切胡萝卜丁。接下来，这些食材全部都要焯水，水稍微有点开，把土豆丁倒进去焯水。关火，把土豆丁盛出来。开火，水开了，把芸豆丁跟胡萝卜丁倒入水中焯水。把胡萝卜丁和芸豆丁捞出来，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蜂胶还有吗？
1: 啊，
2: 团购活动今儿还能继续吗？
0: 立冬，这个我知道啊，蜂胶还有呢，团购活动呢也能继续，不过数量可不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蜂胶的团购活动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还有
0: 啊。
2: 那就不用问了，阮老师，是不是您昨天又给大家留的？
1: 是是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问现在还有多少啊？有多少给我留多少，全都留下来，留到今天再让大家报名。

0: 我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出门了，出差了，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到节目，突然之间啊，活动有了吗？嗯，啊，没了啊，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他们错过了这回机会，然后呢，一个劲儿的找我，那我可招架不住。
1: 那您留了多少组啊？
0: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了一下，但我不好意思说，816组。
2: 哦，就剩816组了，
0: 我都全留下来了。
2: 哎呦，那就说最多也就816个名额了呗。
0: 啊，对。
2: 那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拼手速的时间到了。您是不是这816人当中的一员？就看您手速快不快了。嗯，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
1: 哎，甘老师，
0: 哎哎，
1: 看小秋
2: 啊，
1: 忙不过来了，好多人
0: 啊
1: 都想跟阮老师您通话
0: 啊。您什么意思？
1: 估计都是要报名订这个风。交的，要不然咱先接进来一位，
0: 他要是
1: 缓解缓解压力呗。
0: 对，他忙不过来，那就让小秋，哎，
1: 嗯，
0: 接进来一位吧。
1: 嗯，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0: 哎，你好，听说你想跟我通话，是有什么急事儿吗？
3: 哎呀，是啊，袁老师，我是着急报名啊。
0: 啊
3: 啊，跟您说，就前几天嘛，我不是去孩子那儿嘛，帮孩子搬家，收拾收拾屋子。
0: 嗯，
3: 这不没就没时间看您节目吗？
0: 嗯，
3: 哎，没想到您说您在这几天还做了那个蜂胶团购活动
0: 啊？对。
3: 啊，而且吧，你说这那个蜂胶含量啊还这么高，你说都达到那个9.02了。
0: 对呀，
3: 啊，跟您说哈，就这个含量啊，除了您这市场上啊根本都没有卖的，啊，而且你说团购的价钱还这么低呢。
0: 嗯。
3: 这在市场上，你说要卖498一盒的蜂胶哈，你说在您这才89一盒，
0: 嗯，
3: 啊，你说一盒那个一组六盒，你说才500多块钱，
0: 对，
3: 这啊，这不瞒您说呀，就这点钱呐，我女儿给我买双鞋都不够，啊啊，您说这多合适啊，
0: 是，
3: 所以啊，所以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看到活动啊，妈，我就赶紧来报名，
0: 嗯，
3: 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呢，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
0: 嗯，
3: 妈呀，还不着急。晚了我都怕订不上呢，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0: 行行行，帮你订一组，您放心啊，你也真是挺幸运，我就是吧，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您这种情况，出门啊有事啊，昨天不知道没报上名，今儿知道了急得不得了，所以才专门给大家留了一些，正好您今天赶上了。行了，您的名已经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咱是包邮的啊，再见。
3: 哎哎，好嘞，再见老师。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800多组啊，一转眼可就没有喽。
0: 嗯，
1: 800多组这也太少了。
2: 是啊，要不然袁老师您再跟厂家要一点。你看张老师就有这件事儿，
0: 你看，我可不去跟他要了
2: 啊！
0: 之前两天我都跟他们要了两次了，
2: 嗯
0: 啊，再一再二。再三这句话，你们没听过。
1: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0: 就是啊，那怎么还能再要呢？对不对？
1: 嗯。
0: 再说了，就算我想去要，人家厂家也不会给了，肯定的。
2: 哎呦，那今天真的就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
2: 嗯。
1: 不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乐观呢？你说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它都有点长。
0: 嗯。
1: 就这800来组。
0: 嗯。
1: 一天的时间那可撑不下来。
0: 是。
1: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撑到咱们节目结束，
0: 是一天3万盒嘛？
1: 就按照前两天的报名速度，估计咱们这节目没结束呢，这蜂胶就被大家抢完了。
0: 嗯，
1: 你看看他吧，你看那小秋，
0: 哈哈，
1: 这节目才开始多长时间了，都忙成什么样了？
0: 嗯，
1: 哎，有好多人就是想跟阮老师通话，
2: 嗯，
1: 都怕得不到啊。
0: 哎，李东，
1: 嗯，
0: 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边看，他们确实忙够呛。要是这么多人都想跟我通电话，那咱们就要不先接近一位，我看看又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接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饶老师，哎呦，我是着急报名啊。
0: 嗯，
4: 您一共就留了800多组，这一人一组的话，你说。才800多个人，
0: 那是
4: 这全国这么多人看节目，你说这么多人报名，哎呦，我就怕自己报不上啊。
0: 是怕报不上啊，
4: 是
0: 怕抢不着这么好的蜂胶，对吧？
4: 啊，可不是咋的。
0: 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您现在跟我通上话了，那就保证

0: 您能报上名了，
1: 太好了，
0: 一组蜂胶啊，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1: 一组
0: 啊，
1: 那不行不行啊，张老师
0: 啊，
1: 那一组可不行，我要两组，我和老伴儿的，得一人一组
0: 啊。这就是老两口
1: 啊，自己
0: 还得分开吃，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1: 要不然混在一起，你说没两天就吃没了，你说。再说，你说您这蜂胶它是九一盒，这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0: 啊！
1: 就我跟我老伴儿，你说一人一组也就才1000多呗，啊，再订两组，哎呀，我这退休金都够用，所以我就合计，您得帮我订两组啊。
0: 那行行行，您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自个儿吃自个儿的，俩人身体呢都养得健健康康的。
1: 嗯，
0: 然后啊，你们俩手牵手啊，一起出去玩玩，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
0: 行了，两组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冯春风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对，这俩两口可是抢到了。屏幕前的您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是蜂胶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就剩下600多组了，也就是600多个人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3: 不是，这也太快了，
0: 嗯，
3: 这转眼之间哈，
0: 啊，
3: 这可就是200多组就被大家抢没了，
0: 是，
3: 就剩600多组了。
2: 嗯，
0: 你说能这快吗？
3: 动作够快的。
0: 你说打进电话来的人，两组的、三组的，这么个报名，订一组的现在很少了。
3: 嗯，
0: 刚才好像就是第一位朋友订了一组，是吧？
3: 啊，对，
0: 我估计后头订一组的很少。毕竟呢，这次的蜂胶非常好，就那个总黄酮的含量，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能找到这么高的，能找到9.02的，我都没想到。但是关键就是这个含量，我敢说，就是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在药店也好，你在网上去找也好，你随便找，我估计你找不到含量这么高的。你们要是谁真能找到比我这个含量还高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下回啊马上联系那个厂家，再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还把价格给他打下来。
2: 之前大家都去找过，我和立冬都试过吧。
3: 哎，对，
2: 哎，没有比这含量再高的了
0: 啊，
2: 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着报名啊。
3: 嗯，你看那小秋，看他忙的，
0: 那今天小秋有点辛苦了啊。晚上我请他吃饭，还有这么多人要跟我们通电话，
2: 我们做媒，
0: 行，这没你啥事儿，赶紧小秋再接一位朋友进来。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4: 那个刚子刚才说还剩600多组了
0: 啊，
4: 那您赶紧帮我那个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啊。
0: 给爸妈订啊？
4: 啊，
0: 可以是可以，不过蜂胶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家老两口啊不是急需的话，你看我给你订一组，让你爸妈一块儿吃，行不行啊？
4: 阮老师，这可不行啊。
0: 啊。
4: 哎呀，我吧是挺理解你，就是为大家着想这个心情的
0: 啊。
4: 哎呀，想让更多的人哈都能吃上这么好的蜂胶，
0: 是。
4: 那但是那个我爸我妈也是急需这种蜂胶啊。我之前买的那个蜂胶哈，
0: 嗯，
4: 就是总黄酮的含量都没有您这高。你说你给咱找这款蜂胶哈，这个总黄酮的含量都达到了那个9.02，
0: 嗯，
4: 那才89块钱一盒，
0: 嗯，
4: 那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0: 嗯，
4: 那一组省下来2454呢。
0: 哎，还算得挺对呀。
4: 啊啊，那两组，那你说省了那将近5000块钱呢，你这都快省出来我月工资了。
0: 嗯嗯嗯。
4: 啊，你说这多实惠呀。
0: 嗯嗯。
4: 所以阮老师，你也体谅体谅我，一定帮我订上，你看行不？
0: 哎呀，竟是我体谅你们了，没人体谅我，又来一个急需的。
2: 确实。
0: 行了，两组蜂胶我帮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再见。
4: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任老师，任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啊，任老师。
0: 再见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的又是一位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一组就省了2400多块钱，真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0: 对，
2: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3: 哎呦，刚子啊，我觉得节目进行到现在了，你觉得半个小时啊，就这个时间，
2: 我说。 说多了，
3: 你说多了，
0: 哎呦，我同意，
3: 没准哈，咱们这节目还没结束呢，团购活动就因为这个没有蜂胶而被迫结束了。哎
2: 呀，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的蜂胶这么好呢？不仅总黄酮的含量高，而且还是双认证，这市面上都少见。反正我是没找到。
0: 别说你了，很多朋友都没找到，就我自己呀，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把它找到的。不过我当初啊，找到这个厂家的时候，我除了看中它的这个总黄酮的含量，我再一个呢，我看中的就是这个双认证。
3: 对，双认证。
0: 对，它这个盒子上面写的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增强免疫力，现在谁不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不太了解的，就是抗氧化，那就说明什么呢？大家吃了这款蜂胶之后，对自身的抗氧化的作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那真是太好了。这些呢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要报名的这个急切的心情，您可能是不太清楚。
0: 又怎么了？
3: 看看小秋。
0: 我看到了。
3: 他都向您求助了。要不咱们帮他减轻点负担。
0: 行啊。可
3: 那就
0: 没办法。
3: 赶紧接进来吧。
0: 赶紧，这位朋友你好。
5: 啊，您好，罗老师您好。我啊要报名已经三组蜂胶了。我大姐一直在吃蜂胶，我看见她现在身体就是挺好的，但是我姐姐买的那个蜂胶太贵了，
0: 太贵
5: 了，好几百块一盒啦。不瞒您说啊，阮老师，我吃不起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呢。你也知道，现在只要有一点点钱就往那孩子身上花耶。
0: 对对对。
5: 不过您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可让我看见希望嘞。那蜂胶才89块一盒啦。
0: 对。
5: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哎。还是含量高达9.02的。您也说了，含量越高越好。所以啊，我爱人。研究了，我们订三组，天气方面我们也能承受得起，还给我们的身体加加油，您说是不是挺好的事哎？
0: 是挺好的事儿，不过呢，你订三组我说句实话你要给我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
5: 那是的，
0: 你留不出来，你就只能两组啊。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再见。
5: 好的，咱们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团购价89元一盒的高含量的蜂胶，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就剩4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要自己去外面找那都难上加难哦。
3: 你说这个太对了，要是自个儿找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0: 没错，
3: 阮老师，您最开始跟我说这蜂胶好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找过了。我相信也有不少跟我一样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自己找了很长的时间，那药店也去了，网上也找了，你像是这款总黄酮的含量这么高的，还是双认证的，
0: 没错，
3: 没有，
0: 那
3: 我是没找着，
0: 那肯定，要不然大家也不会希望都发你那个微信发到那儿，
3: 对，
0: 就说
3: 让您帮着找，
0: 让我去帮忙找不过立冬这款蜂胶除了总黄酮的含量高，还有一个双认证以外，这里边它添加了大量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很多市面上蜂胶它所不具备的。
3: 对，
0: 因为维生素 E 呢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在蜂胶里咱们添加了这种维生素 E 这种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大家可想而知这款蜂胶抗氧化的作用那就该有多好啊。
2: 关键他们还组合在一起了，
0: 是，
2: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
0: 没错，我一直用黄金搭档强强联合来形容这款蜂胶，因为这两种元素它放在一起以后，它能起到的作用真的是叫1+1=2的。那么再有一个，就这款蜂胶它是用黑蜂产的蜂胶作为原材料，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药店买的一般的那个蜂胶，那种感觉你自己吃了以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所以大家都来抢啊，阮老师啊，现在这可没有剩几组了，但是大家报名的热情可不减呢，你看又有人要给你通电话了。
0: 看来大家想要蜂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急切。小秋接进来。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袁老师啊，就那个蜂胶就剩下400组左右了吗？
0: 差不多，没准还不够。
6: 对啊，那你赶紧给我订上5组啊，我们呢就等着你的蜂胶呢。

0: 你们还五组，五个老哥们儿啊？
1: 对对对，是啊，我们是看您节目认识的，嗯，完是吧，吃了你很多你说的，就对身体好的东西，像那个辅酶 Q 十，嗯，鱼油等等，我们都吃没了，啊，完感觉身体吧越来越健康了，所以啊，这是那个蜂胶啊，我们也不能错过，嗯，关键是钱不贵，完是才89元一盒，嗯，一盒一组啊六盒才500多块钱，嗯。就是我们有退休金，嗯，完都能吃得起，所以啊，袁老师啊，您一定帮我们都订上啊。
0: 我这插个话都插不上啊！行行行，帮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都订上。不过一会儿啊，你得把你们几个老哥们的电话号码不能留错了啊！哎，然后你们平时在一起的话呢，聊一聊对身体有好处的那些东西吃一吃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咱们就少得病。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们几个老哥们们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1: 哎。
0: 哎，好，再见。
1: 哎，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朋友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五组啊！
0: 是啊，
2: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格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了。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啊，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嗯，不光说这蜂胶的总黄酮的含量高，就那个价格那。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2: 是啊，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啊，阮老师硬生生的给大家讲到了89。
3: 对
2: 啊，
3: 对，这一盒你一算剩多少？409块。嗯，一组呢2400多。嗯，刚才就有这朋友说了哈，订两组那省了一个月的工资出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是是，
2: 大家都是会算账的哈。啊，这两天听好多人都说，这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可能是一些人呢买一件衣服。一双鞋的钱，也可能是一些人呢这一个星期啊家里买菜的钱，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总结一句话，就是500多块钱呢大家都能够承受。
3: 没错。
0: 哎，这个你说对了。只要大家都能承受，我这回这事儿就没白做，是吧？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个物价500块钱真的做不了什么大事儿。嗯，你说你去一次菜市场，你买点菜吧，是吧？一天的菜钱也得个30-50的吧，还不能买特别贵的海鲜呐、肉啊什么的。你买点肉，可就不是50了。
3: 对，
2: 那得180了。
0: 是，那这500块钱呢，可能，哎，你要买贵了，连一个礼拜都吃不到。买衣服呢，那就更是了。一件质量好点的衣服，或者是有点什么名气的、有牌子的那个衣服，怎么的也得在500-600以上，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那还不算你们家那俩孩子呢，是不是？你这俩孩子，你学费什么费什么费，衣服费、零食费，这多了去了。还有一些老同志，我们年纪大了，都有孙子孙女儿吧，外孙子外孙女儿吧，来了你不得掏两个给孩子，
3: 给点零花钱，
0: 是买个玩具、买个水果什么的。
3: 对，
0: 一个月下来就不知道几个500就没了。
2: 那是，
0: 是吧？
3: 你要说这孩子这花钱哈，这都没法提了，
0: 没法提了。
3: 前两天啊，我儿子跟我要那个小车
0: 啊，
3: 什么车呢？说自个儿能开的那种啊，不是那神器吗？
0: 啊，
3: 那种小车
0: 啊，
3: 我一看，好家伙，将近1000了。我说什么我没给他买，太贵了那个。
0: 关键这500多块钱还不够大伙儿去一趟医院的呢。
2: 是，
0: 你说用这500多，你平时你多吃点对身体好的，减少去医院的次数，那看病的钱不就省下来很多了吗？
2: 对呀，
0: 那省的可不就是1000-2000了，有可能是上万了。
2: 哎，对，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0: 嗯，
2: 何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等着您这个通话呢，要不然咱剩下这点时间
0: 啊，
2: 抓紧时间报名吧，接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好。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啊。
0: 哎
4: 哎，你好，那个咱这个蜂胶是不是快没有了？你赶快帮我订上2组，我和亲家一人一组。
0: 啊，你家一组，你亲家家一组，行，没问题，2组帮您订上啊，放心。
4: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哎，我亲家一直看你的节目，可学到了不少营养知识呢。哎，最近你说帮大家那个招蜂胶的，就是那个不是招蜂胶吗？俺亲家就给我说了。那个你说那个这蜂胶肯定是差不了啊，是吧？那个到时候呢，亲家说也让我订上一组吃吃试试啊。关键就是说每次团购的。

0: 价格都非常合适，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更便宜了。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团购价才89呢。
1: 对
0: 啊，一组六盒，哎呀，才500多块钱，太合适了。要不是我请假这两天这个有事没有时间，他就早早的就来报名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亲家要是有时间的话，早就把你这份给带出来了。好吧，那现在您就是一方面帮自个儿报，一方面帮亲家报。行，没问题，您的两组蜂胶帮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跟您亲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同成功，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是再坚持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就会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那个快点再帮我订那个两组蜂胶呗。
2: 再订？你之前订过了那就不行喽。
4: 不是，我是那个订过，我是那个第一天我自己订了一组，用我自己的名儿
2: 啊，
4: 因为我之前没用过嘛，我就想先看看是不是跟你说的一样
2: 啊。
4: 完现在送来了嘛，我看那盒子上写的是写的那个提高免疫力，完抗氧化还有维生素 E 啊，这些跟你说的都一样
2: 啊，都一样
4: 啊，所以我这次打电话吧，想再报一下名儿，完给我爸我妈他俩一人订一组
2: 啊。
4: 啊，主要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也想让他们都吃一吃，给他们身体也加加油。
2: 你胆儿可真大呀！这要是今天没报上名，你可怎么办呢？
4: 不是那个，要是没报上名的话，那我就不吃了呗，把我这份给他俩。
2: 一人三盒。
4: 怎么我也得保证让我爸我妈吃的都是好的。
2: 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子吧，心真细。行啊，既然确定。我这个蜂胶是好东西了，那我这边就给您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吃一吃，这个给身体的帮助啊是相当大了。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好吗？
4: 行，那谢谢阮老师啊。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进行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呀，你好，阮老师，我要订购两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2: 两组，没问题，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两个电话号啊。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0: 那行行好，谢谢您，阮老师。
2: 不客气
0: 啊，
2: 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上名朋友，想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我听刚子说呀，就剩100多组了。那你赶紧帮我订个10组啊。
2: 有十组这个肯定不行，这太多了啊。
6: 对，
2: 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5: 我真有，我都准备好10个人的信息了，我都写好了。你听我说啊，我给我爸妈一人一组，给我岳丈岳母一人一组，我娘娘家啊，就是我大姑家
2: 啊，
5: 还有我这小舅一组，我小叔家一组，我哥哥家一组，我姐姐家一组，啊，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婆也吃一吃，正好10组。
2: 我这都没算明白，我这算的都10几组了，
3: 感觉像他们家要把这些东西给包圆的感觉。
2: 对对对，我说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报名可真有意思，沾亲带故的亲戚全都帮忙一块儿订啊。
5: 啊，对，我是他们的代表
2: 啊，
5: 他们呢就是怕订不上名
2: 啊，
5: 所以说呢才让我来的
2: 啊。
5: 毕竟呢你找的这个蜂胶啊真的是特别好
2: 啊，
5: 而且它的黄酮含量啊太高了，
2: 确实
5: 比我在药店买的还高，达到了9.02，有双重认证，关键是这个价格呢也真的很优惠，一组才500多块，10组才5000多块，我算了一算，我们这个能省个2万多块钱下来，多合适啊！所以呢，阮老师一定把我们订上，好不好？
2: 哎呀，我发现你这是把什么爸妈呀、亲戚啊，全都想到了。行了，有这么多信息，我也没啥说了，就给你订吧。再见了。
5: 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
2: 是，
3: 不过这位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一组给他省了2400多，10组是真的省了24000多呀。

0: 确实
1: 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那高含量蜂胶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十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我说你们要是觉着自己谁有本事能度过这次危机，我立马磕头让位，没有主意的话就全闭嘴。李元汤凭官威压我们，就算是把古先生的人头送上去，他就能停手了吗？
3: 那个姓胡的还这么固执吗？
4: 是
3: 走错了一步棋，
4: 咱们走着瞧，看他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路。
5: 京城李百万呢？
6: 也没什么了不起。
7: 那话虽是这么说，可这次他是拿到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贸易专营权，这可就不光是钱说话的事儿了。
6: 玉兄啊，为了整个安徽茶农，请您一定要成全。
8: 什么叫浪里白
9: 摇？
8: 等等，站住！
9: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他们相识于1970年，当年王女士是一名人人称羡的机关干部，而张先生只是穷苦人家出身的普通职工，家境悬殊，地位天差地别。可毛女士偏偏认准了这份感情，不顾家人的阻拦，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张先生。然而这份飞蛾扑火般的勇敢，却在蜜月游轮上被新婚丈夫的一句话击得粉碎。
1: 在船上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不爱你了，我就懵了。
0: 丈夫一句不爱犹如晴天霹雳，可毛女士并没有就此转身离开，她被丈夫的另一句话拉了回来。
1: 我为啥又坚定地跟他过了呢？让船舱外边他又说了一句话。
0: 然而就是这句话成了困住毛女士一生的牢笼。被婆婆打她忍了，
1: 他妈过来就揍我，你说她是老人我能怎么说。
0: 被婆家全家欺负她又忍了，
1: 他妈骂我你个王八蛋。她二姐在旁边看戏看戏，她三姐夫她说啥，你不要脸。
0: 就连被丈夫一怒之下摔了孩子赶出家门，她还是忍了。
1: 你敢跟我妈犟嘴，呱下就把孩子甩出3米多远，第二天就把我赶出去了。
0: 这一忍就是56年。然而如今已是70年纪，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毛女士却突然提出要离婚。
1: 她的态度不端正，那我坚决离婚，我不能在这个婚姻从头到尾我跪着活。
0: 面对妻子的决绝，丈夫张先生极力挽留。
2: 我没想过离婚，那我可以跟她道歉。
0: 可这份歉意并没有得到观察员们的认可。
3: 她要的不是道歉，他的爱是那么的自私，令人难以理解。
0: 那么当年张先生究竟说了一句什么话，铸就了这场将错就错的婚姻？若是不爱，他又为何要和毛女士结婚？56年的委屈与不甘，今天能否有一个答案？毛女士又能否等来他真正想要的态度？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被一句话牵住的半生。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毛女士和张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毛女士先说。
1: 我俩是相识70年，到现在整整是56周年之多。我给了他这么多年的机会，

0: 他从来没认为自己有毛病。我是主要想，究竟是我的认知有问题，还是他的认知有问题？就是他的观念不改，他的态度不端正，那我坚决离婚。
1: 已经这么大年龄了，我没想过离婚。
2: 你清楚他为什么要离婚吗？
1: 清楚，这个我可以跟他道歉。
0: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他家人对我一定要道歉的。他家人不做这个道歉，这个婚姻我也不会继续。他们每个人都很深深地伤害过我。
1: 全家人的话恐怕做不到，就我做不了别人的主，我是尽量劝他不要想那么多。
3: 对于过去妻子所受的委屈，张先生诚恳道歉，希望妻子能放下过往，好好生活。可毛女士却不肯接受，在她看来，丈夫骨子里的观念丝毫未变，依旧处处维护婆家人，置她于不顾。那么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毛女士几十年都耿耿于怀？毛女士说，一切要从他们刚刚相恋时说起。那时的毛女士不论出生还是工作地位都远高于张先生，所以他们之间的恋情从一开始就遭到父母的反对。
0: 我妈是极力反对的，我傻呀，你陷入了这种什么情感嘛，你也没法自拔。
3: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毛女士压根没把张家的贫穷、兄弟姐妹众多的复杂情况放在心上，反而一门心思对张先生掏心掏肺。
0: 他跟我讲他生活比较困难吧，他那个入单子就破得一条条的，我就是这方面开始心疼他嘛，有好吃的我也舍不得吃给他。
3: 毛女士以为只要真心付出总能换来好日子，可真等踏进张家，她彻底傻眼了。
0: 九口人住在一起，我们三口，他母亲还有他侄女，完了他三姐三个人，他二姐全部住在一起。
3: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毛女士清楚矛盾不可避免，只是她低估了这个家庭的复杂程度。结婚才半个月，她就被婆婆打了。
0: 我弟弟要结婚，我说你去帮着我家把那个门框做一下，我老伴就去了。就赶上她这个姐姐呢拉爆花，就上我母亲家去找她。完了我妈妈就问这个人是谁呀？他说是我姐。结果他姐特别没教养和无理，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我父亲和我母亲觉得头一次登门嘛，一直给他送出去，就这时候他都没有一个招呼，领着他就回家了。回家这事我跟他就讲了。过去没多少天，回家走到那院门跟前，就听屋里乌烟瘴气的。结果坐站那细听，我老太太说啥啊？人家挑理了啊，说你上人家不搭理人家。他二姐说个啥？老毛头算个啥呀？我们老张家二姑奶奶勒不着他。我听这话我就忍不住了，他就拽我不让我进去，完我就进屋了吗？我说二姐你为啥要骂我爸是老毛头？他妈过来就揍我，我也没反抗。那你说他是老人我能怎么
2: 说？他说什么了吗？
0: 他就在旁边站着，第二天就把我赶出去了。
2: 理由是什么？
0: 跟他爸发生冲突了。
1: 当时就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冲动，如果就忍一忍就不就能好一点吗？我们俩同时听到屋里边有人在说话，然后呢确实的话我姐姐说话不好听，他这个人的性格脾气就是那样。
2: 所以那天他去你丈母娘家找你的时候的确如他所讲的那般无理吗？
1: 这个没什么出入，跟我母亲说过这个事，我母亲怎么跟我姐姐说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就我母亲这个人是这个，在她的心目当中，有可能就说是媳妇儿，毕竟是外人。
2: 那为什么当你母亲这一巴掌下去之后，你反而是叫她走？
1: 当时就说心里边也对她有一种怨气，不让你进屋，你非得要进屋，没有想那么多。
3: 面对婆媳间的第一次冲突，张先生想的不是理清是非曲直，而是本能地和母亲站在了一边，二话不说就把刚嫁进门半个月的毛女士赶出了家门。新婚燕尔就遭此待遇，毛女士心里又委屈又难受，但也无可奈何。
0: 相识两年，搞对象搞了五年，

0: 碰感情也不是说放就放得下的。
1: 几天后，毛女士主动回了婆家，她以为忍一忍日子总能过下去，可接下来的日子比她想象的还要难。不论是怀孕还是坐月子，她都没得到过应有的照顾。
0: 没买一条鱼，没买一个只鸡，只有我爸送了500个鸡蛋。
1: 生活上的亏待，毛女士咬咬牙忍了。真正让她寒心的是，明明是婆家人出了问题，丈夫却不分青红皂白，全都迁怒到她头上，甚至还亲口跟她提出离婚。

0: 我坐月子的时候吧，她姐姐和她侄女发生冲突，跟我毫无关系。那她妈进屋开始就骂杂，我就明白她是在骂我，但是我也不想惹气。但是我没想到她回来的时候，进屋第一句话说她侄女和她姐姐打架，说我挑拨的。我说如果是我听我的，我那我叫凤子杀了他。完了又说了，那也是你平时受你影响，不说我三姐好，完了离婚。我不敢较劲啊，你生孩子最多就半个月，你能怎么样？
1: 张先生，为什么呀？
2: 我就有点烦了，哎呀，就觉着你说家里边的事儿就老不消停，这不就离婚？年轻气盛。
1: 烦了，为什么会烦他，不是烦他们呢？
2: 因为我自己的媳妇儿，她是一个就是说很心直口快的这么一个人，有些事情的话就是说是直接就了当的就把这事情就说出来。
1: 所以你觉得家里可能发生的这些矛盾冲突都有可能跟她的心直口快有关系？
2: 对，只要跟我说的事儿，我就觉得多多少少都跟她有关系。
1: 和她有关。
2: 对，
0: 他是认知问题，我比较急躁，这是事实，这点我可以明确的说，跟我关系不大，因为我从来没挑衅，被动应对，而且是忍隐忍。我出满月基本就住在我娘家了，完那天抱孩回家就遇见他四岁的外甥姑娘嘛，他大家当时是两个脸盆，他妈为了哄这个孩子不闹吧，就弄点水来回倒，这个事本身没什么问题。我的问题是在哪呢？突然就想起了他两个姐姐，我今天说可能对他不太礼貌，真的不勤快，生理期的裤衩一泡好几天，我就条件反射的我就顺口说了一句，哎呀这么脏这还咋使啊，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是全家群起而攻之。首先他妈骂我，你个王八蛋，你又起屁。完他二姐在旁边看戏看戏，他三姐夫他说啥，你不要脸，你家呀祸给你了。他三姐这时候就不见影了，蹭下就跑到单位把他叫回家了。按他说，我心直口快，那你不心直口快吗？进屋一只脚都没到屋里，离婚。又喊离婚，哺乳期生孩四十天，你说说吧，我都心碎到什么程度啊？
1: 张先生也会认为他不该说那句话，是吗？
2: 对，
0: 我认为我没有大的过错，你提离婚不要紧，得有充分的正确的理由。
3: 自己不过是说了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啰嗦话，既不过分也没挑衅，竟能惹得丈夫和婆家人如此大动干戈。毛女士感觉到，自从嫁进张家的那天起，她就始终是个外人，早已被悄悄孤立与排斥。可能她随口的一句话都会引起婆家人抱团式的强烈反抗。有一次，怒火不仅烧向了她，更殃及了年幼的孩子，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出差他也是管我要钱嘛，我就给他钱，完了之后吧，他回来买的那个木耳，我的认为他买二斤木耳，公平来说呢，跟我妈妈在一起，剩下给你妈妈没问题。结果呢，他就把两斤木耳都给他妈了，这我也没吱声，我也没挑理。结果他不到半个月吧，他又提出来出差管我要钱，完我说你看你要钱找着媳妇了，那你买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没考虑我的感受呢？我老太太气了。

0: 就听着了，开始骂我，你跟王八蛋牛仔屋里起啥屁。完我就说、是、就说、是、我妈这事跟你没关系，是我俩之间的事。完他这抱还用手指摸我，我算认识你了，你敢跟我妈犟嘴，呱下就把孩子甩出3米多远。我就懵了，再怎么的那是儿子，你甩出去那个力道你能把控好吗？
1: 这比那个提离婚还要更可怕的事。
0: 对呀、啊、你正撞墙了，撞床的非死即伤。所以说我在这个事情来讲，在我心里是不可原谅的，但是我没有制裁他，我要报警呢，我要上单位去找呢，他什么人设啊？
2: 当时就是一种冲动吧，觉得他跟我母亲发生又发生矛盾了，特别烦吧。我就觉得不管怎么说不能跟我妈犟嘴。
0: 他的理论跟我说啥？嗯，告诫我，我母亲是我的太上皇，不管是黑与白，我妈说白是黑的，你跟你说黑的。他说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他整个的人生观、婚姻观就是老婆听我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我问一下，其他兄弟姐妹对母亲也是这样的吗？
0: 谁也做不到他这样。
2: 我是我们家里边最小的一个，我9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家里边整个的生活重担呢，完全都压在我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我母亲非常不容易，嗯，领着我们卖冰棍维持生活，就养成一种什么习惯呢？顺者为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嗯，你既然嫁了我了，你别给我惹麻烦。
3: 在母亲那儿，张先生信奉顺为孝；在妻子这儿，张先生告诫毛女士要忍为先，别给她惹麻烦。毛女士认为这就是丈夫的愚昧软弱，让她在这个家彻底没了地位。
0: 我一看都到这种程度吧，就往外搬吧。
3: 惹不起总躲得起，从那以后毛女士一家和婆家分开过，可正面冲突少了，委屈却一点没少受。
0: 回家过年嘛、嗯、结果她3、2姐说我们把东西留下回去吧，他仍然听他3、2姐的，
2: 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无所谓，没关系。
3: 张先生对家人永远是一味顺从，毫不在意他这个作为妻子的态度。可他有没有想过，妻子作为外嫁过来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呢？面对这个问题，张先生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2: 哎呀，希望能他自己消化，就觉得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儿，
1: 消化情绪是跟男人无关的事儿，是吗？
2: 对对。
3: 张先生说自己不擅长表达，只觉得男人挣钱就行，没顾及过妻子的感受。可真的只是性格原因吗？毛女士说根源其实是丈夫早就不爱她了。
0: 实际上是他早就不爱我。
3: 而这句话就是当年在他们的蜜月游轮上丈夫亲口跟她说的。

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我俩是旅行结婚，结婚当天在船上的时候，完他就说：“其实我不爱你了。”你说我怎么办？我为啥又坚定的跟他过了呢？等上船舱外边，他又告诉我：“我虽然不爱你了，但是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4: 相处的时间越久的时候，越发觉这两个人的性格差异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
5: 为什么你还选择走进婚姻呢？
4: 因为他对我的感情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感恩，
5: 负责任的态度。
4: 对，
3: 其实他感情对我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用他的话说不爱我，是因为

啥？75年的夏天，我承受家里的压力很大，因为我妈妈不同意。说邻居这个对象找得真好，就给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的。我妈就说了，从搞了这么多年对象，没看着过年过节请你吃一顿饭。后来我就找她谈了，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付出很多，付出真心和真情，你是不是有一点回报？堵堵我妈嘴巴，结果她就。

0: 恰在这一点，你付出了，完了你就放我小肠，你自己亲手击碎了。
1: 就说一个人对我好，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来戳中我的这个心里边最柔弱的地方。我从小就家庭条件嘛不好，就是有一种自卑，在这个生活物质条件问题上的时候，我肯定是不能给他更多的这个支持，或者是感，或者是表示。本身这个对象挺好的，一下就说实话，这不跟他其他的姑娘也没有什么区别，一下子就在我的脑子里边，就怎么这个人，你说这不等于翻小肠吗？十分不理解你这个。
2: 可是你也能看到他对你的行为，他依然如故的对待你，你感觉不到吗？
1: 就是对这段感情来讲，对他这个人来讲，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
3: 当年就因为毛女士的一句话，张先生对她的感情彻底变了。从那以后，无论毛女士怎么付出，怎么隐忍，都再也换不回当初的情谊。而蒙在鼓里的毛女士，却因为丈夫的一句“我会对你好”，足足等了56年。她总以为只要自己够好、够能忍，总有一天能捂热丈夫的心。可现实却一次次把她推向深渊。
0: 自己放不下，我又在折磨自己。
3: 就在这时，主持人张婷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一问直接牵出了两人之间另一个深埋多年的秘密。
2: 我要问一下毛女士，就是我老公爱在我这儿没有，在别处也没有，因为他不需要，还是我老公在我这儿没有，在别人那儿有？
0: 就得问他了。
1: 最好不说。
0: 他这一辈死死的拿捏我，就觉着我爱他，我离不开他。他才肆无忌惮，他知道我可能没有退路。56年了，其实都绝望了。
3: 56年忍辱负重，如今年过七旬，身体每况愈下，一辈子要强的毛女士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0: 年龄也到了嘛，我再不进行自己的尊严的维护，我没机会了。我不能在这个婚姻从头到尾我跪着活。
3: 毛女士宁可离婚，也要为自己半辈子的付出讨一个说法，要一个道歉。面对妻子的决绝，张先生却极力挽留。
1: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负主要责任，这没什么说的。那么现在呢，毕竟年龄大了，他身体也不好，让他能把这事情看开。
3: 事到如今，张先生终于主动认了错，但在观察员看来，光主动认错远远不够。
4: 在你们订婚的那个游船上，他说我不爱你了，但是我会一辈子对你好。一句话，从天堂到地狱，又从地狱看见了一丝曙光。你一直想要用你的爱来换取你丈夫对你的呵护，来换取他对你的好，你用你的忍耐，你的等待，你想要等来他的迟来的爱。可是最后你等来了什么？你想要他的家人对你道一句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你的丈夫。你的内心其实真正想要说的是，丈夫你爱过我吗？爱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我把我很珍贵的爱给了一个不爱我的人，那我付出的爱就成了他随时可以伤害我的一个软肋。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不在乎我，他的冷落，他的暴力，时时刻刻都在刺激我，让我觉得是跪着过完这一生。爱的第二种理解是，我很幸运，我有能力跟我真正爱的人过完了这一生，而并不在乎他是不是爱我。我希望你能够从过去的伤痛里走出来，因为他的爱是那么的自私。我在这里，我想跟张先生说，你不爱他的那一刻来自于你的妻子当时说，我给了你那么多爱，能反馈我一点点吗？他这么卑微的一点请求，在你的心中就成了你对他所有爱意的崩溃的一个来源，令人难以理解。所以我觉得毛女士，你在这里要释怀。他无论选择谁，他到最后都会觉得，我的爱只能够允许我爱自己。所以你要看清这个事实是什么，你能够唯一走出来的就是你有能力好好爱自己。
5: 男方在场上你也认错，你也很真诚，但是你也说

0: 说了一句更轻的话，就是你以为他有能力可以消化这些事儿，这么多的事件，这么多叠加的创伤，没有新的更好的情感流入，他那些创伤他怎么能够出去呢？你在说你母亲抚养你很不容易，这个他不应该成为你的挡箭牌，你把顺着和孝顺当成是真理。但是婚姻里面如果说只有顺着没有护着，那么这个女人她嫁给你她到底图什么？女方今天也说了，这么多年她的委屈她希望有一个道歉，其实她要的是丈夫能够看见她背后的这些怨言，希望丈夫能够主动的去为这个家可以加把力，主动的说这么多年你辛苦了。男方不是听不懂，他一直想的就是如果你顺着可能这个家会更好。女方，你说的其实不是道歉，是你很重要，但是真正的重要不是你讨来的，也不是你拿着这个控诉当拐杖可以得来的。为什么一定要用委屈给自己贴一个一辈子的标签呢？你的这种状态反而让你一直拼命想要维护的体面会更难看。
1: 我们毛女士所提的今天要离婚，因为我不肯跪着活，这是不是一种觉醒？这个婚姻所有的缺陷短板你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他母亲在他心中的地位和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你第一时间就清楚了，你走进这个家庭，你对这个婆婆的风格依然没有心理准备，你指望这个男人给你所有的和解吗？而这个男人在结婚旅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了，我不爱你。所以在这么多年的婚姻里边，你从来未曾真正审视过你嫁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所以你就本能的随性的去处理你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结果就是你腹背受敌，各种受伤。其实你内心是很强的，但是你可能败给了自己的善良也好，还是败给了自己对婚姻的顾忌也好，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们张先生，你真的不能价值观上婚姻观上原地踏步。男人定义为一个女人在婚姻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别忘了我们女人可没人想过结婚要嫁鸡嫁狗的，我们嫁的是白马，而你是完全固化自我，你以孝顺为主，但是你却不是以一个主张正确的人际方向为主来建设和影响你的原生家庭。所以你的自我防御和沉默的这种惯性的状态会让你尤其嫌弃毛女士的这些做法。你如果对你的家人越不满意，到今天你就越有责任，因为你的不满意你只限于回避、沉默甚至内心的嫌弃，但你没做任何事情。要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如果还有什么困惑，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去好好聊聊。
2: 正如毛女士所说，张先生最该改变的是骨子里的观念，真正明白什么叫责任。密室里听了老师们的分析，张先生开始了深刻的自省。
3: 我从来不否认我是主要责任，在搞对象的时候跟我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4: 有些物质化的表达的时候，
3: 对一个自私维护自己的这个自尊，
4: 对对对，
3: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怨气加在他的
4: 身上去了。
3: 进入到我们这个家庭之后，让他来
4: 适应
3: 我们家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来讲这是太高的一种要求。当这些矛盾积累在一起以后，有另外的人来跟自己的话碰在一起了，对我妻子对我老伴儿这个刺激又是差了一刀。
2: 看得出来张先生是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说如今也在用实际行动弥补。
3: 我多干一些家务，我把钱都让你花，你有想干什么干什么。
5: 你还要多关心他，你还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真诚。嗯，就是说当他又在翻旧账的时候，你要去真诚的表达我是做错了。嗯，他每说一遍你就真诚的说一遍，不厌其烦，逐渐逐渐的他就会放下来。
2: 陈新东老师提醒张先生，比起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关心和情感上的支持，而这也正是毛女士最想要的。此时密室另一边，毛女士依旧坚持丈夫和婆家人必须给她一个诚恳的道歉。
6: 他们应该给我道歉，我可以说我是做到底了，我老公的工资全交，我的全交，我还怎么做？我搬出之后秋菜我们买，粮食我们买，他妈是明目张胆的打我，是孕妇，我土豆蘸大酱给他姑娘炒鸡蛋，我大伯哥吧，我给他养了3年女儿，你掏一分钱了，他妈打我，你猜他说啥？活该，这句话不该给我道歉吗？他们活着的兄弟姐妹都欠我一个道歉。
2: 毛女士说，如今婆婆、二姐和二哥都已经过世，她不再计较，但大哥和三姐必须拿出一个态度。然而廖希玉建议毛女士应该把更多的要求放在丈夫身上。
7: 日子过是你们两夫妻过，像那个什么姑子啊，什么大伯呀，他不在你一个屋檐下，丈夫的真诚的态度非常的重要，但是你一直僵到在这里，你是自己在伤着你自己，别人伤不到你的。
6: 我知道。
2: 廖希玉希望毛女士不要一直拿别人的错来消耗自己。随后观察员陈新东带着张先生的诚意找到了毛女士。
5: 你老公认可这点确实有点愚孝，另外一个他也希望你就是能够把身体养好，该放下要放下。
6: 其实现在离婚对我来说不是，你看老了需要人了，
5: 对，
6: 谁都不愿意走这一步。但为啥走这一步？因为我绝望了，我等了一辈子，我没等来你的关爱。
2: 说到底，毛女士要的从来不是离婚，而是丈夫的态度和真心。那么走出密室，张先生能拿出让毛女士满意的表态吗？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竞拍调解，我们密室现在已经结束了，看经过密室调解之后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3: 我的老伴跟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责任在我不在他，归结起来是我这个人的自私。那么今天当着各位老师的面对我的妻子说真诚的抱歉，对不起，
6: 只要你真心的我也能释怀。
3: 我老伴对我这个家庭所做出的贡献我是认可的，也是感谢的，只是有的时候基于面子吧，不大愿意说，
9: 以后多表达。
3: 这个家庭之所以稳稳当当的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的老伴儿是功劳最大的，衷心希望我老伴儿能够释怀，身体上就是得到更好的关照和更好的爱护。
6: 他能肯定我的优点，我的付出，这道不道歉我还真不是说非得执拗这一点，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放下了，要好好的过好余生吧。谢谢金边调解啊，
9: 真心希望你俩好好的。
3: 谢谢，
9: 王女士放轻松一点哈。
2: 56年，毛女士终于等来了一句真心的道歉，一份真诚的认可。这个等待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承载了太多委屈与不甘。愿往后的日子毛女士能真正放下过往，也愿张先生能用更多的耐心与真诚一点点捂热妻子的心，慢慢抚平那些年的伤痛。半生风雨，愿余下的岁月两人能相互扶持，并肩同行，这或许就是对那56年最好的交代。
1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2: 害怕。
1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 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刘女士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女士，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到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的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我。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13: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

0: 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了。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地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地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2: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 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

0: 再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1: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

0: 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田准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你们的武器装备不济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十万人，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田军长，请三思。
1: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先烈者书写的。田军长，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重庆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2: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田军长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你们的人质。
2: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那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一会儿你进去的时候，我进去，然后你跟他说，你放心，别怕，别怕。
0: 不好吧？
2: 什么不好就成了。
0: 去吧。

0: 杨飞，
1: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夫人，锦衣夫人，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杨飞，杨飞
3: 回来了！
2: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玩玩。
4: 有好戏看喽！
3: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2: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3: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2: 真是幽默，橘子我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好，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邱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啊！
1: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0: 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呢？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3: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3: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3: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3: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4: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找给你们请功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3: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3: 不懂了吧？
4: 知道什么呀？
5: 孤陋寡闻。
3: 不好意思，坐。
5: 哎，坐下。
3: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吧。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个功劳。
3: 哼，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都喝了啊。
0: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3: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3: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3: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哎，
1: 梁飞呢？
2: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的，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是吧？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
1: 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换啥方式啊？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0: 我要是负责人。
1: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0: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1: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骨啊需要重锤枪。
0: 哎，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2: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对。哎，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1: 你要不在这儿。
2: 我还不说呢，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啊！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王丽，给！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
1: 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
2: 天等我，不吃饭。不，锦衣同志吗？黑子。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我出去。哦，是你啊？
1: 没有的事儿。
2: 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1: 对你打黑枪？
2: 嗯。
1: 谁啊？
2: 我哪知道谁呀？
1: 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2: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那
2: 就有意思了。
1: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2: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压点压力？
2: 算了吧，他。
1: 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 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0: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1: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2: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1: 明白，要容忍梁飞。
2: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1: 是，属下一定尽力。
3: 嘿，哎呦，徒弟啊，我若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太霞呢。
4: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3: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5: 怎样，这回给我以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3: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3: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4: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3: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3: 没谁，直觉。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3: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4: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3: 没问题。
4: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伝家栄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5世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0: 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1: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的同志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1: 回来。
4: 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带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8: 李姐，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9: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
8: 你们中国的老大
9: 如土不进不、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的也要想法奉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0: 报告，
0: 进来。说，
11: 老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着。
0: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0: 是是是，
3: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2: 太窝囊了。
4: 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1: 是。
2: 哟。在这儿呢，
5: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5: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6: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

0: 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1: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想过。
0: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2: 你说呢，王参谋长？
3: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4: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5: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6: 脱离重庆，脱离重
0: 庆。坐。
7: 加油！加油！加油！
8: 是。
7: 加油！你吓死我了！
9: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的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2: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9: 叫什么？
2: 黑手。
9: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2: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10: 杨飞，说我呢？
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10: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2: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9: 哎，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
10: 哎，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2: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10: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啊？你把话说清楚。
2: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9: 的。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2: 不心照不宣了吗？
9: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2: 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10: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9: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2: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10: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9: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
2: 哎呀，就怕有人

0: 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1: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行、啊。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妃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妃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潇潇
2: 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姐夫，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湖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4: 姐夫，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4: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4: 打仗没再好，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的。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5: 枪托一定要捋在这儿，贴住。 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1: 哪是三点一线？
5: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1: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雅萍，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哎！
3: 走！哎！
2: 笑笑，没事吧？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儿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

0: 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梁木，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潇潇。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吗？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
2: 我也挺想知道是谁。
1: 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眼见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1: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2: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3: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你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3: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
4: 是。
5: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2: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2: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2: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2: 这样，
5: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6: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2: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6: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2: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7: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5: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2: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5: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2: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了，
5: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自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想我领导。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督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是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督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

0: 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1: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2: 哎，刘飞，喝杯水。哎，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这个。
3: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4: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4: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
1: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0: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1: 有什么主意吗？
0: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1: 梁军，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梁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机、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龙王之间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0: 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

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

0: 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8: 你有话直说。
9: 给你一场富贵。
8: 你懂吗？
1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2: 赌什么？
11: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6: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1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6: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0: 用洋人打败洋人。
6: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5: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0: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你？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见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

0: 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腾冲，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0: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腾冲可是我们地表里有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2: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马头套。
0: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屠江局这次一定会很接连来。

0: 她叫杨芬。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杨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金发先，
0: 我和杨飞见过几次熊了，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呢？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啊。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2: 怎么喝？
1: 看好了。

0: 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闷。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
0: 嗯，

0: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喜欢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0: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1: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1: 别动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局长到了。
4: 啊，有请。
3: 哎，姐夫，
5: 怎么了？
3: 怎么样？根据补偿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3: 你坐坐坐着坐着。
5: 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5: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5: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3: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5: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3: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严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0: 飞叶渡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吗？不是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游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将就，多人心明，听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0: 算什么呢？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这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走。
1: 哦。
0: 大嫂，
1: 嗯，
0: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月柱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0: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1: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0: 怎么样？
1: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0: 啊？青衣行动？不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1: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威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3: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
4: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4: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3: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4: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3: 是啊，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4: 这小子，
3: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4: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3: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

0: 杨涛，把表交了。
1: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添加位。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0: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1: 我查了一下，丁运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2: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布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

0: 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秘、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

0: 相识有六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一半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 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6: 啊。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6: 你好。
7: 要酸枣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6: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6: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6: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
6: 好，
7: 随时过来啊。
6: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2: 哦，平衡。
6: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6: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6: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2: 太有智慧了。
6: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2: 是的。
6: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8: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9: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枸杞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

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5: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6: 太怕了他们了，
7: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8: 对，
9: 是的。
4: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分析得非常到位。
1: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0: 放心吧，河野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1: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0: 你知道河野君已经被撤职，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1: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我让我很是惊讶，学生失礼了。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0: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

0: 河合所長、今一度
1: 解決。
0: はい。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
2: 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4: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呢？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3: 他们去抓田家卫。
2: 田家卫？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
5: 现在人已经在路上了。
6: 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5: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6: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神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5: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掐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6: 可我向你分手。
5: 听君讲，既然如此啊，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向全国发展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6: 哎，不不不不不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5: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写。
6: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5: 既然田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6: 哎，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5: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6: 也只好这样了，
5: 不会让你失望的。
7: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8: 那
7: 又能怎么样？
8: 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9: 瞎想什么呢又？
7: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9: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10: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9: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10: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警长，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这是我的战友，黑子。你好，丁警长。
0: 小刘同志。
1: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运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 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住我了？
2: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2: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3: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4: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不成才下一死而无憾。
3: 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4: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 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3: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知道啊。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0: 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3: 各位老总，
0: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2: 到，
1: 请。
0: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2: 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了啦？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0: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2: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2: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吗？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2: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0: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好了，
4: 这就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2: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2: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

0: 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
1: 哎，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
2: 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俺们石队长了。
1: 别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
2: 走，过去找他谈。
0: 哦。

0: 不是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我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啊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呢？
5: 小肚鸡肠的。

0: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1: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0: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1: 你羊，你属羊的。面。
2: 沙河镇提前下城，为什么？
3: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2: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3: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2: 小鬼子敢动手？
3: 是的。
2: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3: 是这样。
2: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3: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2: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3: 希望你能谅解。
2: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3: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2: 好，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3: 谢谢您的配合。
4: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5: 鄙人小尼。
4: 啊？
5: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4: 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5: 够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4: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6: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那一段。
4: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5: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4: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5: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4: 也是。
5: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4: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7: 是，
5: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啊。走了。
8: 哎，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5: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8: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5: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说说。来。
4: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8: 啊，

0: 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药香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0: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0: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
2: 干了，
3: 这个说
4: 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3: 嘛意思？嘛意思？哎，
4: 喝酒。来，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3: 嗨，看一下，
5: 到酒，
3: 来，
5: 到了。
4: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苞米会会我。
3: 啥意思？
4: 啥意思？哎呀，
6: 喝酒。
4: 有了吗？
7: 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8: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9: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8: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9: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8: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0: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0: 我们没认错人。
11: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1: 来人呢，师妹
11: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0: 你们是什么人啊？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1: 你们是老蒋的人？
0: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好的。
2: 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啊？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他，笑笑泥，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泥。就像那小苹果呀，小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1: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迈步走，千刀万剐的狗啃，
3: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一个？
0: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3: 我喜欢你啊，但是你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0: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你这练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2: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丁营长，
3: 杨飞，辛苦了。
1: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2: 好。
1: 在那间屋呢，我去跟他谈谈。你们两个，快点进。
4: 那四个，那一个，你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4: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呢？
5: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小平啊？
6: 上边过去，
7: 兵哥，
6: 来吧，
7: 来了，
6: 又打，
7: 啊，就是，
8: 来了。
7: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9: 杨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4: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我就跑不了。

0: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1: 好。
2: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
0: 嗯。
1: 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

0: 眼睛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她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

0: 是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捻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吗？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

0: 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上来了，
1: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吓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2: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

0: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1: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带有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

0: 他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1: 袁佩佳，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唱戏的，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1: 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3: 杨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了？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2: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2: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我。
2: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蔡奇。齐了，
2: 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刻意了，这做不过是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您看一下。只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扯淡？
1: 据说行动，
0: 滚！
1: 是。电台又出现了。 谢谢你，老谢。来人！
2: 局长，把胡克叫来。
3: 是。
1: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秦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是。
4: 报告，
5: 丁局长，重新集结。
4: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5: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电台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小虫放假，哪个位置？
2: 记住，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的确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
1: 侯爷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
2: 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既然陈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0: 嗯。是不是准备的对的？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
0: 赶紧放行。不行。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
2: 夫人，请。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均不称职，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3: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2: 这位是？
3: 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是，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姐好。您好。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2: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2: 田军长。
3: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伯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伯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我还记得。
2: 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的不得了呢。
3: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4: 请。
3: 请。好，请坐。
5: 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着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索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嗯，
1: 准确地说，应该叫
0: 合作。嗯，
2: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3: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吗？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
4: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3: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3: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5: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地土中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师傅。
1: 好啊，
2: 没事就行。
0: 啊，现在我们进屋。
1: 好的，
0: 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1: 啊？
2: 小刘正在家呢，
3: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1: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2: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局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资金机的联系，并没有结论。
1: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2: 。
3: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4: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5: 哪个？
6: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怕。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是。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想不到，我们情报处。
1: 还有这样的高人，希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
2: 不如试试一次诱捕。
3: 诱捕？
2: 拿谁做诱饵？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3: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3: 但是你是中国人。
2: 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3: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2: 你的意思呢？
3: 川鼎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站好！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行医行动，有谁知道？哦，徐作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邢广义，可这一次，他连青衣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可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
4: 丁局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2: 我们都去。
4: 邓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4: 我能单独跟你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说要单独聊聊吗？去，往后退，往后退。
1: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2: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
1: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2: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3: 咱进屋说吧。好，
4: 黑子，哎，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家配给在西院。 去了西院，没人能带去他。段营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6: 丁局长，
7: 连长，都准备好了，
1: 包先收拾。
8: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

0: 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嗯，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是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

0: 同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

0: 是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0: 是吗？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

0: 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8: 领取证马上上传。

0: 啊！
1: 你在看什么呀？
0: 啊？
1: 哟，没流量了。
0: 对呀，
1: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2: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拿下江南盐业。
9: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0: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8: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了。
4: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2: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3: 拿这一块。
14: 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七年足以让一颗种子长成大树，也足以让微小的善举汇聚成温暖的洪流。在萍乡上立的长萍乡，有一位叫做周敬田的蛋糕店老板。七年时间里，在他主导和重点参与下，300多个寻亲家庭圆了团圆梦。这家临街的小小蛋糕店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寻亲中转站。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寻亲志愿者。在上立县长萍乡的老街上，周敬田经营着一家母婴店和一家蛋糕店。在网络世界里，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小米粥帮您寻人。账号里上千条视频，内容全是寻亲信息。
1: 张明达可能就有个有效性的，我有几次来，我就把蛋糕我都推掉了。我说我有事，他说什么事？我说我家里有事了，就是在搞这个。现在我就达到这种地步去了，做这个寻亲。
2: 以前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生意人，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他每天坐在店里面也是捧着个手机，坐在车里也是捧着个手机，我都觉得他很奇怪的，经常一关门就走了，有时候一关好几天不在店里面。后来看到别人有些陌生的人跑过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搞起了寻亲。
0: 一边守着蛋糕生意，一边出门寻人，这样的改变开始于2019年的夏天。一次偶然，他刷到寻亲节目的片段，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深深戳中了他。
1: 我就看到他哭哭啼啼的，就是很伤感的，我就连续搜集了几期，我全部看完了。我当场我就把手机打开来搜一搜，注册叫宝贝家，我也啥也不懂，然后我就天天在那个群里面就问。
0: 从那以后，周敬田成了一名寻亲志愿者，本以为只是帮忙转发信息，真正做起来才知道困难重重。
1: 你要发时间去整理它，分析它，不然的话你无从下手，你拿到手上的资料你也不知道怎么弄。看起来很简单的，你发了精力，发了时间。

0: 你不一定你起到的效果，但是你不去帮更没有效果。
1: 但找人没有捷径，他就在一次次尝试里慢慢摸出了自己的方法。
0: 建个微信群嘛，有可能就拉你入群去嘛，一起去把这个寻亲完成嘛。然后我们就先跟他视频一下，然后就让他先说一段家乡话，然后我们就只有就根据他的口音或者是大概的方向去走访。
1: 寻亲从来不是坐在屏幕前转发消息，只要一有线索，周敬田总会放下手里的事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挨家挨户走访核实。
0: 只要认定我今天要出发，我不管它多大的雨，我不管它是什么环境，我一定要到疑似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不去一下，我不知道到底要找这个人是不是一定就在那里，是吧？之前有一个也是在个很山大山里边绕来绕去，那路都是很窄的，95%都搬走了。你这种情况我不去走更没人去走啊。早上我6点多钟出发，下雨，我晚上6点钟我又去了那里，100公里左右肯定是有的。
1: 为了扩大传播力，2021年，周敬田把原本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成了"小米粥帮您寻人"，还成了平台认证的寻人助理官。40多岁的他，从头学起了视频剪辑，琢磨怎么让寻人视频被更多人看到。
0: 全部是自学的，比如说家寻或者是寻家的这些，编点字，编点什么情景上去，可能就好点。把这个照片，一定要把它带一点背景色彩。这个文案一定要剪辑，就是比较简单，让人1秒2秒，只是说可能刚好他刷到这个，第一眼就看出了，哦，这个人是在哪里，或者是说要寻亲要什么的。
1: 刚开始这些简单的寻人视频大多石沉大海，坚持了大半年，他开始陆续收到了线索。2021年4月，周敬田迎来了第一次成功，帮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萍乡娘家。多走一步，多问一句，多发一条，这些笨功夫慢慢攒出了一个又一个团圆。曾有一位离家40年的阿姨，只记得接生婆的名字和村里碾米厂老板的名字，周敬田就凭着这两点碎片，一点点缩小范围。
0: 我就通过他说的这两个名字，在我们萍乡本地做个抖音推送，然后就有人回复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然后他村委会的去查一查那些资料，的确就是他们那里的，就这样找到。
1: 周敬田花了50多天，发了22条寻亲视频，最终帮阿姨回了家。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一次团圆看似偶然，实际上是无数次四处奔波攒出来的结果。
0: 每一次都很感动的，就是说，所以说我每一次想，哎呀，这个找到了，下个月是谁呢？我经常这样子发，比如说发朋友圈啊。
1: 每一场重逢的背后，都藏着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陌生人的接力。萍乡市民欧阳红就亲身感受过这份坚持。2002年，他的聋哑小姨走失，家人跑遍周边省市，一无所获。2021年1月，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周敬田留了言。
2: 他当时就回复我，他说你加我微信，把那个详细资料你发给我。最开始几年是没有消息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过，基本上每一年他都有跟我联系。他说怕他忘记，然后他继续又发抖音啊，或者是走那些自媒体啊，他去寻找。
1: 这一找就是4年，日子久了，欧阳红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外婆离世前还念叨着小女儿，家人几乎已经放弃了寻找。
2: 我外婆是前年走的，也有经常念叨，念叨她的小女儿，就跟我妈妈说了，她说，不抱很大的希望，毕竟20多年了，是吧？我也跟她说，我说你就是尽量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毕竟。因为我看到朋友，看到发朋友圈，经常都是吃饭没一个点的，吃午饭没一个点，吃晚饭没一个点。经常我们吃完饭都准备休息了，他才吃饭。
1: 周敬田没有放弃。今年5月，在一位河南警官和多名广东志愿者的接力帮助下，失散22年的小姨终于找到了。
2: 当时那个认亲那个场景是有点控制不了的，我们是作为晚辈，看到都会忍不住的哭的那种。找到我小姨以后，我说，我那天跟她说，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她说你不要说感谢这个的话，这是她应该做的什么什么的。

0: 一次次团圆是周敬田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但这份志愿工作却并不太被家人理解。
1: 家里小孩都还小，经济实力也不够，那时候也还他还又要付出那么多日夜的干也不好。
2: 然后他们后面就理解了嘛，哎呦，你做这事情是帮到别人失踪了几十年或者几年的人团圆是吗？我的确是想过几次都想放弃。

0: 他们都是失联好多年了的，然后他们委托我寻找。
1: 一直坚持做下去，是一个小店主对陌生人的承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很多人也质疑我，他们说这些红色的就是挂到这个店里就感觉不吉利一样的。最终我想一下，我还是把它挂起来，只要看到了这种，他就有一股力量的感觉，哎呀，他们还在等着你帮忙。有很多人在帮，只是我也是其中一员，我觉得非用心一直做下去，我反正就是我只要跑得动，我只要手顶得动，我觉得我应该就会做下去，这个事情我不会放弃。
1: 七年时光，这间飘着奶油香的蛋糕店装下了300多个家庭的思念与期盼，那双揉面的手托举了300多场跨越半生的重逢。七年光阴，周敬田放下经营，自学剪辑，自费奔波，硬是靠着多跑一趟多问一句的韧劲和能帮一个是一个的本心，把自己当初的善念变成了300多个家庭的圆满。他那双揉面的手不仅能做出甜美的蛋糕，也托起300多场跨越半生的重逢。团圆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愿每一份寻找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份善意都能生生不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时强调，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
1: 尹鸿会见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一行。
0: 叶建春出席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并讲话。
1: 今年前6个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在南昌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2: 进贤县温镇镇连里村水稻种植基地一派丰收景象，收割机来回穿梭，尹鸿现场查看机械化作业，与种粮大户农机手交流，详细了解早稻收成和农机补贴等情况。他指出，眼下正是抢

0: 收抢种的关键阶段，要把握晴好天气有利时机，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确保早稻丰产丰收。看到基地内沟渠规整、养护到位，便携式下田板有效避免了农机作业对田间基础设施的损毁。应红给予肯定，强调要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田设施管护常态化、精细化，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晚稻育秧田内，秧苗长势喜人。尹红走进田间查看秧苗长势，要求积极推广优质高产多抗品种，切实做好晚稻育秧插秧，一季接着一季抓好粮食生产。尹红叮嘱当地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强农惠农各项政策，保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来到进贤县储备粮管理公司，尹红详细询问早稻收购价格和仓储等情况，要求抓好政策性收购，确保收得进、储得好。尹红与送粮入库的农民深入交流，希望发挥职业农民、种粮大户示范带动作用，推广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尹红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尹红强调，江西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切实为中国碗盛满中国粮做出江西贡献。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1: 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到江西，开展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并进行服务考察。7月14号，省委书记尹红在南昌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及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一行，省领导陈敏参加会见。
0: 尹红感谢中央统战部长期以来对江西工作的关心支持，介绍了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江西红色底蕴醇厚，历史文化悠久，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江西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衷心希望中央统战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继续给予更多指导帮助。衷心希望服务团各位嘉宾以开展此次活动为契机，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宣传推介江西，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各领域进行对接合作，为老区、苏区发展贡献更多新力量、正能量，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瑞军代表服务团一行感谢江西精心安排。他说，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服务团将深入接受红色教育，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优势，助推江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2: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今天召开，省长叶剑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结合具体事故和相关考核巡查反馈，叶剑春系统梳理了我省企业存在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吸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全面整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执法，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结合生产管理实际，指导企业将安全生产各环节做到位，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把安全生产理念付诸行动，激励员工及时发现上报各类安全隐患，推动全员全过程全覆盖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纠正少检查不检查等于规范行政执法的错误观念，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分

0: 治为工作，要严防严控消防领域、公共领域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风险，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切实降低事故起数，减少伤亡人数。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了发言，副省长孙洪山、夏文勇、石可、万广明出席会议。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26.8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663.51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55.5%；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06亿元，占年计划54.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1: 开着房车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新选择。今年国家多项扶持政策接连出台，房车露营这个新业态迎来发展黄金期。我省依托完备汽车制造产业与优质山水文旅资源，从造好一辆房车到建好一片营地，再到坐火一条线路，正走出一条产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2: 走进江铃集团旅居车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贴合不同需求，江铃旅居车产品越来越丰富，有的可开进普通地下车库 C1 驾照就能驾驶，有的适配山路高原路况，还有的兼顾商务接待、日常出游，产品系列覆盖完整出行场景。
3: 所有的房子都要在江铃的这个底盘的基础上去进行上装的设计。像我们正在看的这个高原雪豹呢，我们把它空间扩展了，两边各扩展20公分，把最大化的空间感给到客户感受。
2: 多年深耕，江铃房车底盘国内占有率稳居第一。以江铃为龙头，全省已有12家企业具备正规房车生产资质。从底盘研发到售后维保，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成型，产业集群优势越来越突出。
4: 房车保有量才50万辆。渗透率都不足0.5%，我们想抢占这个赛道，希望在这个赛道深耕，把江铃旅居车打造成一个为客户提供整车设计开发、整车生产、整车制造、销售一体的整体设计方案的厂商。
2: 房车旅行有车只是第一步，营地配套才是刚需。依托全域旅游、风景道建设契机，我省串联起景区、乡村、山区路网，简化营地审批流程，加快补齐水电、污水处理、应急保障等短板。在景德镇陶博城，全新升级的 TBC 房车自驾露营地分区设置了停靠、休闲、亲子活动等区域，24小时热水卫浴、智能充电桩全部免费开放。
5: 来了就不想走，怎样我们留恋，也是在每天拍小视频，在宣传这个营地，让不知道的网友们、那个和驴友们，让他们都来到这儿，亲自体验一下。
2: 目前江西已建成32个星级自驾车营地，还打造了环庐山、西海、三清山房车自驾黄金线路，各地还因地制宜，不断丰富房车露营落地场景。在萍乡武功山星空房车露营地，看高山草甸、赏云海星空成为特色体验，游客还能在独立小院里休闲聊天、自助烧烤。眼下这儿成了房车旅居的热门打卡地，
6: 打破过去房车露营只停留在简单住宿休息的单一模式，串联起青年休闲、亲子研学、团队团建多元需求，持续释放青年群体消费潜力。
2: 政策大礼包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首次将房车露营纳入汽车后市场重点培育领域。我省也把房车露营休闲消费写进15/5规划，统筹推进产业标准化和文旅新业态培育，
7: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来双向发力，大力培育露营加红色研学啊、生态康养、夜间经济、乡村振兴融合新业态。同时呢，要加快省级的顶层设计，持续的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这样子呢，既能带动全省旅居消费的扩容提质，也能为我们江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注入全新的动能。

0: 全省粮食收购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1: 任珠峰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把粮食收购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和谐稳定、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重点领域，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粮食收购各项任务。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同发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2: 对于听障儿童来说，他们的世界往往是寂静的，但是在鹰潭市却有一群孩子成功走出了无声的困境。为他们推开这扇大门的正是孩子们口中的曹妈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省劳动模范、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主任曹永红。
3: 阿兹，
4: 一个简单的发音，曹友红往往要对着孩子反复示范成百上千遍。即便如此，有的孩子依然难以发准，但曹友红从不放弃。
3: 那比如有时候你要发一个送亲坡，好多孩子他就是坡，我们可能会就拿个纸条让他感受声音的震动，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你都要继续坚持下去。
4: 曹友红与特教的缘分始于2001年，那一年他1岁多的女儿被确诊为双耳重度失聪。从那天起，他一边四处求教专家，一边自学康复知识。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女儿不但学会了清晰说话，还多次在舞蹈绘画比赛中获奖。曹友红的经历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周边地区的听障儿童家长也慕名找了过来。
3: 看到那些孩子，真的是就想到了当初的自己，感同身受吧，所以也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帮他们。
4: 2006年，曹友红创办了聋耳语训部，没有场地，公婆就腾出房子，费用不够，爱人就拿出工资补贴。他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教孩子说话，帮孩子洗衣做饭。对7周岁以下处于抢救性康复期的孩子，曹友红坚持不收一分钱。机构日常运营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扶持。
5: 我的辣椒球，
3: 什么味道？
5: 辣辣的吗？
4: 这个小男孩叫艾俊泽，2年前他一句话都不会说，如今在曹友红的悉心指导下，他已经能熟练地进行日常交流。李春琴至今还记得儿子第一次叫妈妈的场景。
6: 当他第一次说出妈妈，我心里就是很激动，我就想我宝宝会说我叫妈妈了，那种喜悦之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4: 曹友红的爱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人，不少受益家长主动加入特教队伍。
7: 曹老师帮助了社会上这么多人，我也想出一份力量来帮助更多的人。
4: 20年过去了，曹友红帮助300多名来自江西、甘肃、浙江等地的听障儿童走进了有声世界，不少孩子还顺利考上了大学。从无声到有声，曹友红用自己的坚守改变了300多个家庭的命运。
8: 我现在大学毕业，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对我来说，曹妈妈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家人。如果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向她学习，努力发光发热，温暖他人。
0: 眼下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前鸭的关键孵化期，我省首次完成其繁殖全过程实时监测，记录下了这一极危物种繁衍的珍贵瞬间。
9: 监控画面中，幼鸟毛茸茸的小脑袋从蛋壳中缓缓探出，发出稚嫩的叫声。青头前鸭幼鸟的破壳瞬间被完整记录。今年4月，青头前鸭筑巢起，科研团队便持续跟踪监测，从青鸟产卵、孵化到雏鸟破壳、离巢，每个关键节点都被清晰记录归档。
10: 在这片水域里面，之前已经孵化出来3窝，还有4窝正在进行孵化。
9: 青头前鸭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物茂密的浅水区域，且警觉性强，稍有惊扰就会弃巢。繁殖监测一直是学界难题。去年，九

0: 江市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科研团队搭建了人工浮岛，作为青头前鸭的水上产房。这些浮岛以竹筏为基座，铺设防水层和适宜的土壤，再种上菖蒲、稗草等青头前鸭喜爱的水生植物，精准模拟天然筑巢环境。今年这些浮岛已成重要繁殖场所。
1: 就今年来讲，已经孵化出来了15只幼鸟。那么对全球种群来看，2500只左右，其实这个数量相比之下是比较可观的，为我们下一步研究也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0: 为营造更适宜的栖息繁殖环境，当地在搭建浮岛前已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净化水质，并打通清溪湖与附近赛城湖水系，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得益于一系列保护举措，目前九江市柴桑区观测到的青头前鸭数量最高达753只，全球占比近30%。
2: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影响，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具体来看，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1%，其中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27.6%和16.8%，服务价格上涨0.6%，食品价格下降1.9%。
0: 我省近日印发《算力券数据券管理办法》，下月6号起施行。对租用先进算力资源的，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20%，最高金额不超过每年100万元；对购买数据产品或服务的，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10%，金额不超过每年50万元，统一经由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兑现。
4: 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全国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征集采风活动今天在景德镇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摄影爱好者将前往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三宝村等地采风创作，沉浸式体验千年瓷都的文化底蕴和文旅融合新图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今天揭晓，我省作家傅飞的散文作品《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傅飞是上饶人，长期专注乡村与生态文学创作。进贤县李渡郑家山窑址近日入选江西省第四批省级工业遗产。该窑址完整保留了唐代民间陶瓷手工业的生产风貌，是研究江西传统手工业演进及古代酿酒配套陶瓷产业发展的珍贵实物史料。除郑家山窑址外，江西赣江机械厂、新余易机修等2处工业遗产同步入选。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天我们正式进入三伏天。俗话说热在三伏，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昨天除了甘南南部以外，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其中吉安县和德兴以37.6度并列热榜首位。预计未来我省还会是晴热当道，午后多阵雨的天气状态。其中16号全省以晴天多云为主，甘南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后天开始副高东退，我省雷雨天气会有所增多。17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18到21号我省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夏季午后阳光炙热，大气不稳定，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记得关好门窗，随身带伞，遭遇雷雨天气时请尽快躲避。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9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阴，27到35度。瑞昌多云转阴，27到36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

0: 宜呢27度，桂溪多云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乐平多云27到35度，上饶晴27到36度，德兴晴26到37度，新余多云28到35度，萍乡多云29到37度，宜春晴27到35度，丰城晴28到35度，樟树晴28到35度，高安晴28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吉安晴29到36度，井冈山多云转晴22到29度，新干晴28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瑞金多云26到35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3: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2: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老爷子，这村茶不等人呐、眼下这关我们得过呀，不然这大家伙集体完蛋呐。
5: 就是啊，这都是。
6: 我说你们要是觉着自己谁有本事能度过这次危机，我立马磕头让位，没有主意的话就全闭嘴。袁唐凭官威压我们，就算是把古先生的人头送上去，他就能停手了吗？是谁给我们得了天下第一茶的牌匾？是谁天天在外边拼命啊？我都替你们脸红。
7: 您还真认真啊，觉得老爷会输？
8: 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就说过，安徽的茶叶生意不能这么办，想做天下第一茶可以跟人家打个商量，非要这么霸道的去欺负人，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
9: 那个姓胡的还这么固执吗？
7: 他干脆躲起来养病，说头疼，今天不见人。
9: 走错了一步棋，
7: 咱们走着瞧，看他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路。虽然我去上海只有一日，但是我认为这茶叶专营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朝廷对于洋人根本没有控制能力的，所以我想着你们能不能支持我和洋人做上一笔生意。
10: 听讲，
7: 与其有一个祥和洋行在中间那么横着，我们莫不如把茶叶直接销往印度。我这不是异想天开啊，我想到了一些门路。
10: 你说说看呢？
7: 在我说之前，李兄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如今

安徽茶叶急如星火，他李万堂真是饿疯了，想一口吞下。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人把安徽的茶叶全盘接下，然后运往上海，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4: 你有话直说。
5: 给你一场富贵。
4: 你懂吗？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8: 赌什么？
7: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5: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7: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6: 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9: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0: 于民，问孝于民，做深做细做实，诚实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

0: 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0: 剂的质效不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正确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2: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4: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5: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6: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5: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7: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5: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

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

0: 阿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八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

0: 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两折吗？
2: 两折！
1: 李家蒙圣恩，代表朝廷，总管一切茶叶的外销事宜。这里头的一起一落，麻烦可就大了。
3: 借着朝廷的势力来逼人做生意，可不是英雄好汉呢。
4: 两折，全安徽种茶的人都把脖子扎起来，不要吃饭了。
5: 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都要和他们斗上一斗。这两折的价格是李万堂他自己定的，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具体？
6: 李万堂手眼通天，长江南北这么多茶户，那些大茶商又恨我们，怎么个斗法呀？
7: 对呀，现在不像之前，
5: 不是只能通过广州十三行去和洋人做生意。兄弟，我想跑上一趟，把这条路给他踢开。他李万堂能做到的，我们一样能做到。
1: 你上哪儿去？
5: 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
1: 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
8: 海关总管赫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
1: 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的房梁上吊死。我拿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
3: 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请坐。来，我来。
1: 您尝尝，谷大人，这是他们日常喝的，和我们的茶差不多。

0: 怎么样？那差不多吗？那差远了。
1: 他们英国人都不喝茶的。
0: 他们喝，只不过得兑上牛奶。啊。啊，开水。
2: Greetings, si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0: 握手就好了。他说很荣幸见到你。
2: How are you?
0: 你好吗？
1: 啊，我好啊。
0: He's great.
3: I hop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ship you saw.
4: 船长说，这艘战舰隶属于大英帝国印度军团，保护印度洋航道安全。
3: I will take it back to India.
4: 船长最近马上要回印度述职，这个船是不卖的。
1: 哦，那好啊，我正要打听一下印度的事儿。

0: 谢谢，不送。好送好送。陆安盐行的张先生，哎，在呢，接过接过。
1: 我们家老爷有请。哎，
0: 李老爷，
1: 来了，兄弟，哎，坐。 李老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直说吧。哎，这家盐田啊，我们家传了三代了。我听说啊，您要大量收购盐田，我带着地契就赶过来了。只是，我要这么着就把它给卖了。哎，对不起老祖宗啊！哼！哎呀，夺人家祖产，天理难容啊！ 这张盐田的地契对我来说可要可不要。如果我不买的话，兄弟，你还回得去吗？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身衣服是刚从当铺里赎回来的吧？江南有390多家盐户，我既然要做盐的生意，不能不留心呐。
2: 得罪勿怪，不瞒您说。
1: 现在日子是有些难熬。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开个盐店，可以维持生计，名义上这家盐店是李家的，有了利润，咱们二八分成，货我给你提供，这张地契你就拿回去吧。李老爷。
2: 你可真是活菩萨呀！你在这个时候拉我一把，让我们全家都能活下去，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
1: 带他下去，把钱和眼影子交接一下。
0: 哎，走吧。

0: 我刚才都等你好久了。
1: 一两个时辰嫌久了。
0: 我不是等不了，我都等了20多年了。嗯，
1: 有怨气。那说说吧，这20多年你在等什么？
0: 我等一个机会，我等您对我的信任。您看我刚来这几天，我席子都没坐热，您又来了。
1: 姓胡的那个老狐狸什么时候交白旗？
0: 快了，我按照您的安排，给他3天时间。
1: 3天，你怎么知道就快了？
0: 他无路可走了呀。
1: 可我听他跟茶商说，要是熬不住了，可以把茶叶卖给他，他会按照往年的价格全部收回来。
0: 那是他痴人说梦的，他怕我们分化他的势力，死到临头还嘴硬。
1: 这个老家伙掌管邑上的茶叶大半辈子，他会害怕你这个毛头小子？他吞茶叶是想跟我们斗一斗。
0: 他拿什么跟咱们斗？

0: 们大不了不买他的货，让他抱着那些陈茶哭去吧。
1: 别堆这儿啊，这怎么进门啊？
2: 哎，武先生有带回什么消息来吗？
3: 还往这堆呀？啊，库房里没地儿了吗？
2: 去吧，
4: 二姐，库房都满了，
3: 满了。
2: 对呀。
3: 哎，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
2: 这么等下去可真不是事儿啊！附近的茶商都知道您有办法，那是源源不断的往这儿送茶，咱柜上的银子呀，流出去跟水似的，也不见个回头。茶也是一天比一天忙，这春茶它一天一个价，
5: 不能怎么办？
3: 那
5: 现在走到天底下都一个价，那就是李万堂的价，你说我认还是不认？
2: 不是，那李百万为什么记恨咱们？那您心里没数啊？那不还是因为那个姓古的大爷搅人家局啊？要依我说呀，您就低低头，跟李万堂他求个情，安徽一省的茶商小命都攥在你手里呢。
3: 不是，
6: 老太爷。有请帖，
5: 请什么请啊？没空。
6: 京城来的客人，
3: 京城的，
2: 来来来。
7: 老太爷，
2: 嗯，
7: 这李万堂亲自请您啊，这可是个台阶，好歹是个面子，你要是不去，不合适啊。
5: 我要是去，也是为了茶商会。
2: 那是。
6: 哎，你也没说过要买船的事儿啊。
5: See you again, my friend.
6: 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买船了？你到底是不是来忙活茶叶的事儿的呀？
8: 我现在不就是在办茶叶的事儿吗？
6: 哎呦哥，你务点正业好不好啊？跑来这喝了一通黑苦水，
8: 你觉得不好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6: 好喝，好喝，赶紧回去吧。
8: 回去干什么？
6: 这事儿没办成啊，哥。那英国人都说了。朝廷已经把置办茶叶的专营权给了李家，李家要是不要，这今年安徽得上吊跳河多少人啊？怎么就叫办成了？
8: 你现在的理路越来越清晰了，不错。
6: 哥，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就跟我说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8: 这样，你马上租一艘快船，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赶回去。
6: 不可能。菜是风火轮也不可能嘛！
8: 你刚才没听那个洋人说吗？三天之内要让李百万交货，他现在人不在北京。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胡老太爷他耳根子一软，把茶叶给出了，那到时候在安徽可就没有咱哥俩的立锥之地了。你回去以后就跟胡老太爷说，再给我一天一夜，我一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成。
6: 一天一夜，
8: 就按原话说。
6: 那你去哪儿啊？
8: 我自然是有我的去处。那些洋人可以算计咱们，咱们一样可以算计他。之前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确实太少了。你看着吧，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的是大生意可以做。
6: 哎哥，你就给我透点底行不行？
8: 不行，
2: 时机未到啊。
8: 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你自然就不明白。这个李百万再强了又怎么样？既然他现在不给我活路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7: 我让你盯着姓古的那小子，他现在人呢？
0: 我也不知道，不清楚。
2: 老爷，留下来了，
9: 这么快？
10: 他答应先把地契压在这儿。这一家人天天抽大烟，我看也压不了三天，又要面子又受罪，何苦呢？
7: 今天晚上是不是跟胡老太爷有个饭局？
9: 是，老爷。
7: 你去跟门外那些人讲，让他们先回去，明天再来。
9: 哎，
0: 等会儿，爹，当时这边的事您答应交给我来做的，我今儿前脚刚来，您又来搅场。今儿这晚饭您要是吃，我回京师了，我撒手不管了。
9: 你去吧。

0: 武平原那小子去了上海，
1: 是不是李志烈的？是不是？
2: 他根本就不懂大清的海关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是个小小的茶农，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囚犯。我就不明白了，你跟他结什么朋友，续什么交情？宁肯败了自家的生意，也要成全外人。
3: 爹，您找人偷听我说话。
2: 这单差点生意赚也罢，赔也罢，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生意多的是，可儿子只有一个。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3: 我就觉得生意不能那么做。
2: 那生意应该怎么做？
3: 本来就不必要你死我活，天下的路要让天下人走，为何非要把人逼成那样？
2: 哎呀，哎呀，我后悔呀、啊！我后悔应该让你继续的读书，你不是做生意的料。咱的家产，只要你不吸大烟不赌博，几辈子都花不完。也好，回京师吧，我给你请个老的翰林，把过去的书剪一剪，学个子曰诗云的，挺好。
3: 爹，您是要让我从家里的生意上退出去？
2: 对，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你更不懂大清。
3: 我不懂，您懂，您什么都对。古平原去上海，我给他支的招，这安徽我本身我也不想来。那些茶商手里的货，两折收，那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这做的什么生意？您手里头要是有兵，您直接派兵去抢啊，不是更方便吗？
2: 孩子，孩子，子不长兵，亦不长财，谁比谁的路好走啊？
3: 也就是说，我做不了生意，是因为我当不了坏人。

这次来压榨安徽也是王爷的主意，他气不过，观察大会上被安徽人搅了局。你说我能心慈手软，放过他们得罪王爷吗？不会，王爷倒了，我跟着挨刀；王爷不倒，我才能是李百万。 这就是大清了。

0: 胡老太爷请了。我是李万堂老爷的管家张广发。
1: 尊管尊管尊管，李老爷到了吗？哎呀，我这来迟一步，实在是该死啊！
2: 我们家老爷让我给您带句话。哦，他呀，今儿失约了。啊？
1: 对，一百万吧，自然是忙得很。那就请尊管问一下，李老爷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来拜访。我带了一些礼物，也不知道
2: 礼物我们家老爷不敢领，无功不受禄嘛。茶叶那个事情，少爷办得不好，那是洋人把价格压得太低。啊，
1: 是是，
2: 我们家老爷说了啊，今年春茶蒸的份额够了，何苦再得罪同行？
1: 就是，
2: 您自己留着，不要了。
3: 哎，哎，总管，哎，总管留步，总管留步。
1: 总管啊，话不是这样讲啊，实在是这个价格太低了，总不能把人往死里逼吧？这样您看怎么样？您呢，问一下李老爷，只要李老爷能给个血汗钱，我们呢就知道是白当差，也算是替顾先生给李老爷赔罪。您看，
2: 您说了算吗？
1: 那是自然。
2: 那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早您到天赋客栈带着货单来。
1: 哎，好，
2: 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1: 你看我这
2: 行了。哎。

0: 武方士说：“哎，老爷，您失约把他吓坏了，一个劲儿的求情。最后说少爷出的这个价格太低，一个省的茶商都活不下去了。他真想赚点辛苦钱，我让他明天一早带着货单到客栈来见您。”
1: 没退路了。
0: 是，还有更好笑的呢。临走的时候他说：“今年就算给李家白当差，替古先生赔罪。”也不知道姓古的这个给他吃了什么药呢，拿着一个省的茶叶赔罪。

0: 嗯，少爷要跟我打个赌，你知道吗？他觉得我不会做生意，起码没他那个姓谷的朋友做得好。
1: 少爷，这都孩子话，我不是孩子。
0: 你是跟我一起回京师，还是你先回去？
1: 我跟您一块儿回。 我知道你怎么想，我一定会成全你。哎呦！哎呦！快起来呀！哎呦！快起来呀！龙族废存，勇往直前！龙族废存，勇往直前！
2: 兄弟们！兄弟们！
3: 能不能送我一程？走走走走走走！不是，你坐着。老爷花了重金从王爷那里要下来茶艺的对外专营权，办茶大会就是一个给王爷做面子的事儿。本来天下第一茶花落李家，老爷在拿了跟洋人做生意的权利理所应当。谁成想被姓谷的那个小子给搅了，要是不狠狠的收拾一下安徽人，不但李家的面子下不来。 就连王爷那都没法交代，所以先派您来敲山震虎。老爷这边答应请他吃饭，实际上根本就没打算跟他吃，
4: 就没打算跟他吃。
3: 这个当然，先把他的希望吊得高高的，再一把丢到谷底，他的方寸一乱，以后安徽茶商会就攥在咱们手里边了。 所谓天下第一名茶，那也是李家专营专销的货物。

1: 我们是龙舟队，不是客船。快走啊！我们比赛呢，快走！
2: 误会了，我跟你说，我呢确实有急事儿，明天天亮之前必须得赶到。
1: 坐龙舟去，在哪儿？
2: 都给你了，整吧整吧。
3: 吴边亮，走到安徽。
4: 兄弟们，这下跟我们回去娶媳妇了，干不干？
5: 干！
1: 你来叫，给我们组组委。
2: 我。

0: 回去休息吧。
1: 我就是要看看明儿那胡老太爷到底怎么认输。
0: 您这是何苦呢？老爷这辈子做生意什么时候算错过？这一步棋接一步棋的，姓胡的哪是对手？
2: 最后的消息，古先生做好三天，这都第五天了，还等？你说等到什么时候？
3: 我就说了，那蓝雪茶就是个怪物，不带他进京，好吧，人家自己个儿就去了，还生生搅场子，结果怎么着啊？
2: 结果怎么着啊？全省的茶商替他一个人赔罪，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3: 那孙猴子本子大啊，搅了蟠桃会，不照样老老实实压在五行山下吗？
4: 孙猴子还有一根棍呢。那姓古的就
5: 是
4: 张嘴。
5: 是那你们也出个主意啊，光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人家得天下第一茶的时候，你们可是忙忙叠叠去要配方要茶种，现在怎么也光上张嘴了？
2: 老爷子，这春茶不等人啊，那姓古的是什么我们先不管，眼下这关我们得过呀，不然这大家伙集体完蛋呐！
6: 就是，都是这样。
3: 我说你们要是觉着自己谁有本事能度过这次危机，我立马割头让位。没有主意的话，就去全闭嘴。怎么着？李元汤凭官威压我们，就算是把古先生的人头送上去，他就能停手了吗？是谁给我们得了天下第一茶的牌匾？是谁天天在外边拼命啊？我都替你们脸红。有人，
0: 您还真认真啊？觉得老爷会输？
1: 我刚来这的时候就说过，安徽的茶叶生意不能这么办。想做天下第一茶，可以跟人家打个商量，非要这么霸道的去欺负人，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
0: 本来我还觉得老爷是撒邪火，现在想想，他说的也不无道理。自古说。无商不奸，话是难听了点儿，但理儿没错呀。
3: 你是老二，你哥呢？你搁刘花了没有啊？

0: 他说什么了？说啥了？来人，抬屋里去，给他熬点热粥哈。哎，
1: 老太爷，咱走吧。想死也得等会儿。
2: 等啥呀？等。你看他现在那样，他能说出啥？
3: 我想想啊，我哥说，
4: 这什么呀？
3: 再等他一天一夜，
4: 有完没完了？赶紧弄进去！

0: 他真的敢。好笑吗？
1: 不好笑。
0: 你去派人打听过了吗？是他不敢来，还是说他们里面有人不同意？
2: 没人不同意，就是姓胡那个老家伙一个人在那硬撑。老爷您息怒，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难不成他还能翻到天上去？
0: 这不相信啊。那按理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这一宿怎么着又活过来了？不对，不对，
2: 没什么不对的，他愿意耗就耗，反正都比他耗得起。
0: 一定是那个姓谷的小子在捣乱。你派几个人去上海四处打听一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2: 好嘞。
1: 爹，我先回去睡觉了。
0: 家里生意不顺，你还好意思去睡觉？
1: 那是你生意，又不是我生意。
3: 老太爷，

0: 是李百万，昨天爽约了，为了赔罪，今天中午在百香楼宴请我。去，去呀！哎，伙计，这送信的人呢？啊，
1: 回老太爷的话，正在楼下等回信呢。哦，
0: 你啊，就跟他这么说。哎，是是。哎呀，昨天要不是这个李百万对我如此的盛气凌人。 差一点就把满省的茶叶贱卖给他了，好险！哎，你干嘛去啊？我呀，昨天夜里没睡好，头有些疼。再有人找，就说我抱病不见。回去，我跟所有的伙计说，今天。 一两茶叶也不许往外卖。

0: 老爷，
1: 那个姓胡的还这么固执吗？
0: 是，他干脆躲起来养病，说头疼，今天不见人。
1: 走错了一步棋。原以为这个姓胡的就是愚蠢自大，想再打掉他一点气焰，把价格再压一压。要是昨天晚上去吃你的饭，恐怕事情已经办成了。
0: 咱们走着瞧，看他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路。
1: 我一直在想，想了一下，想不出个结果。
0: 老爷，洋人方面咱们打点够了，朝廷上都是自己人，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还能跳到哪儿去？
1: 莫说大话，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又是洋人又是南郡的，这个世界已经是年轻人的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看。
2: 少爷呢？
0: 哦，他在屋了。
1: 你看我都这个岁数了，还跟自己的儿子争吵，争就争吧，我好气得很。
3: 你闹成了这样，快去请大夫，把大爷叫过来，还有，把李三老爷叫过来，快点儿。

0: 楚兄弟，哎呀，吕兄啊，哎呦，为喝这杯酒不用这么拼命吧？
1: 我总算是赶上了，
0: 你运气好，再隔一天呀，我就要去内蒙，咱兄弟俩险些见不上。哎呦，
2: 靖大爷，靖大奶奶，
3: 我就说嘛，有没有觉得我们兄弟的运气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嗯，
4: 那是，是，啊，
0: 入席啊，是知道，文才说入席，
1: 这边请。
0: 来，谷兄弟，这边请。哎，吕兄，嗯，这是做什么呀？我没有做过那么大宗的生意，如今整个安徽茶商的命全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请李兄一定要帮这个忙。来来来，坐。
5: 我呀，还正想问你呢，您那个什么天下第一茶，到底怎么回事？哎，我一个做茶叶生意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蓝雪茶，仔细一问，兄弟你的，
0: 只要您想要，多少都有。
4: 好啊，说定了啊，那咱们说正事儿吧。你刚才说安徽的茶叶怎么了？
0: 不是这样，李万堂他取得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专营权。他记恨我在万茶大会上搅了他的场子，一心想要打压我们安徽茶叶，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决定要和他斗上一把。
6: 京城李百万呢？
7: 也没什么了不起。
5: 文才的意思是说，李百万没什么了不起。
7: 嗯，
5: 那话虽是这么说，可这次他是拿到了朝廷和洋人的茶叶贸易专营权，这可就不光是钱说话的事儿了。
0: 玉兄啊，为了整个安徽茶农，请您一定要成全。
5: 好。兄弟，安徽的茶这次我全要，我大不了今年多跑几趟蒙江，总能卖条条，是吧？
6: 谷兄弟，我还是要说你的，这么点小事儿，找一个人过来说一下就行了，或者是每一个商号都有我们的飞鸽传书，干嘛非得自己跑一次啊？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别弄得跟我们当家的似的，落了一身的病，那就让我们几个人过不去了。
0: 是。我知道你们对我是真的好，但我也不能每次一遇到事儿就把包袱都搁在各位的肩头上。
6: 嗨，
0: 对于这件事情，我倒有些思路，可以跟你们和解和解。
5: 哦，
0: 虽然我去上海只有一日，但是我认为这茶叶专营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朝廷对于洋人根本没有控制能力的，所以我想着你们能不能支持我，和洋人做上一笔生意。
7: 请讲。
0: 据我打听，英国人开的东印度公司就建在印度，从我们国家十六铺码头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再坐海船两天两夜就能到达印度。他们当地的茶叶销量非常好，收茶叶的价格比洋人在我们国家收茶的价格要高出许多。所以我在想啊，与其有一个祥和洋行在中间那么横着，我们莫不如把茶叶直接销往印度。我这不是异想天开啊，我想到了一些门路。
5: 你说说看。
0: 在我说之前，李兄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如今安徽茶叶急如星火，他李万堂真是饿疯了，想一口吞下。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人，把安徽的茶叶全盘接下，然后运往上海？我跟你二人去趟上海，再从上海走一趟印度，如何？
6: 李大哥，你合肥的票号是不是还没开张呢？现金银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如算我一股。
5: 算你一股？那不必了。我是在想，必须要找一个有分量的人接了安徽的茶叶，而且要压得李万堂他说不出什么，只能灰溜溜的回京师，这样我们会首的面子才能漂亮。
0: 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说什么面子的事儿啊？
5: 不，你稍坐，我安排人飞鸽传书去。哎，古兄弟，我陪你看看花园怎么样？走。
6: 他又整他的那个袖子里面捏指头的事儿。哎，买棺材本的时候也算上我一股啊。
5: 行。哎，古兄弟，我这湖水是从泾水引过来的，有看风水的先生说呀，下面直通龙宫，生意人嘛，喜欢彩头，所以我给这儿起了个名字叫七宝园。
0: 山鬼烧丹灶，龙王献宝城，这是君临天下的气象。
5: 古兄你也言不由衷啊。
0: 在如此风雅的地方要是谈生意啊，确实是有些可惜了。但是如今我们安徽茶商会真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要是李兄可以出手相助，救人于水火，那这份真情意切不比眼前美景更胜几分吗？
5: 我从不帮人，从来都不，善心是发不得。别成那要饭的，喊一声大爷大奶奶，得了一碗残羹剩饭，那也是大爷大奶奶那五个字换来的。经商之道莫不如此。顾兄，我说的你能明白？
0: 明白。天下无白得之物，仰面求人自然一无所得。
5: 对，李百万这次是在京城拿了王公的首令，携朝廷的威势，欲席卷东南茶叶药业之商机。我一个人冒冒失失出手，有没有一些风险？何况海外之事究属渺茫，若我坐了那远洋大轮船走出去，如人入兽群，如何行走买卖？当然为了朋友搏一次亦无妨，但终归不能长久。我是一个生意人，我犯不着和朝廷和李百万过不去，这条路怎么走？古兄指教。
0: 李兄专营茶叶，

0: 坐镇西北，但要是李万堂他把整个东南一带的茶叶专营权全部攥在自己手中，日后势必成为你的大敌。这是你帮我的第一个理由。
1: 这是苏秦章鱼的谎。
0: 我观如今商业之势，已经不是过去商人安分守己、朝廷可以一手遮天的时候。江南之乱一起，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正在减弱，这是三百年来。 未有的变局，但是他李万堂呢？他想着借朝廷之势打压地方，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这想法已经过时了。既然是商会，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赚钱。若是李兄有意，我可以把安徽茶叶压到最低的价格，每年固定给你一个量，我们双方共同向外扩展，这才是制胜之道啊！
2: 又何必急于内斗呢？
3: 合作，
0: 这个好。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挣洋人的钱，不好吗？

0: 不放。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2: 经商之道，小道谋深，大道谋广，
1: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0: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4: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5: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把握。
0: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生意。
6: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小兄弟啊，跟山西的商人勾结，私下里面和英国战舰的船长相互勾搭，要把茶叶弄到印度去销售，这还有王法吗？我跟洋人之间签订的茶叶专属经营权，岂不成了一纸空文？请刘大人给小人做主。
11: 这事儿应该是你们海关道的呀。
12: 本来的确是海关道的事儿，但是这位小兄弟，他的茶叶是以个人购买的名义带上船去的，他手续合法，我看没有问题啊。
11: 个人购买，买了一个省的茶叶，还装了那么大一船，这八辈子都喝不完。你们这是打马虎眼了，我信你个鬼呀！
13: 行了，到这个份上收手吧。啊，
1: 为什么要收手啊？
13: 好好种你的茶不好吗？宁古塔的罪还没有受够啊！
1: 安徽的茶商卖不出春茶，得死一片。你不闹，我就不闹。
14: 报！
11: 你们这是要摘我的帽子啊！啊！哎，李百万，你到底让不让步？
15: 我提前贺喜了李大人。
13: 贺喜什么？

这批茶叶在印度能卖出天价来，这事儿干的，中国人气坏了，英国佬也气坏了，这可不是天下第一遭吗？啊！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一周，
6: 山西我一定去，
7: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6: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8: 和你一起做生意，
9: 哇，痛快。
5: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4: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13: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16: 你有话直说，
17: 给你一场富贵，
16: 你懂吗？
1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20: 赌什么？
19: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1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21: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12: 他富贵险中求，
23: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24: 用洋人打败洋人。
1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25: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2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2: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们双方共同向外扩展，这才是制胜之道啊，又何必汲汲于内斗呢？
1: 合作，这个好，
0: 我们联起手来一起挣洋人的钱不好吗？
1: 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亚的茶叶和药业，
2: 那是个庞然大物，
1: 你说如果我去了，制胜的把握有多少？
2: 搞不好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
0: 靠倒买倒卖算什么庞然大物？我要是有李兄你的能力，我一定要正面和他们斗上一斗。又或是说，李兄年纪大了，胆子也变小了吗？我有一计，驱虎吞狼，用洋人打败洋人。
3: 吴老爷子睡了一天一夜，该醒了吧？
4: 哼，他醒不醒已经不打紧了，一大半的茶商已经等在门外要跟老爷说话了。
3: 越狗茶商会让我一家一家的收，那可不成。既然胡老太爷身体有恙，我们去看看他。儿子，
5: 对，
3: 走。
6: 李老太爷早。
4: 李老爷要去探视一下胡老太爷的病，大伙儿一块儿吧。别忘了咱们说的话，老太爷再这么固执，大伙可不能容他，事关到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
2: 明白，
4: 不可糊涂。
2: 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就回去了。
7: 这位爷，
4: 您上楼去送个信儿，就说京城李万堂老爷来探视胡老太爷的病。诸位进去吧。
7: 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进去禀告一声。
8: 你过来过来过来。
2: 你干嘛呢？你还装什么老太爷呢？你请请请请来来来。
4: 老爷，
7: 哎，
9: 这件事啊，还多亏了您呢。
10: 瞧您说，
9: 哎呦呦呦，哎呀，李老爷亲自登门，实在是
3: 行客拜做客，这是规矩啊。听胡老太爷身体不愈，特来拜会。
10: 咱们坐下聊。
9: 哦，给您引荐个新认识的。
10: 不用引荐，老太爷，京城李百万，久仰久仰。在下呢，姓吴，杭州人。
3: 吴财神，
10: 可不敢叫财神，就是开了一小小的钱庄，朋友们抬举给起了这外号，可万万不敢叫啊！
9: 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3: 怎么，吴兄也想在茶叶里面插上一脚啊？哎
10: 呦，这个做不来。我呢是做丝绸生意，这回啊是帮朋友忙把茶叶运走，这不来请我们家老太爷帮忙来了。
9: 不要，不敢当，不敢当。
3: 帮什么忙？安徽全省的茶，这谁这么大的胃口想一口吞下去？
4: 敢问吴先生，您的这位朋友是谁？他有什么资格跟李半城来争这一省的茶叶？
10: 哎呦，不瞒您说，这人呐，我还真没见过。不过虽未谋面呢，神交已久。我身边这很多朋友啊，都跟我夸奖过他。所以这次能帮上他这个忙，我也很是高兴。名字呢？看我这人记性不太好，昨天飞鸽传书啊，我把它记在扇子上了。我看看啊，奉晋省商会会。

0: 首古平原先生令，调集县银购买安徽茶商会所存春茶，并派船队运至华亭十六铺码头，望五兄鼎力助之，必当面拜谢。我这兄弟啊，是三晋第一茶商，不知有没有这资格呀？
1: 老八家的人，带字号的人物，茶叶远通蒙江，当然有这个资格。
2: 吴先生已经把茶叶运走了，
0: 这事儿哪敢怠慢呀？自然已经办妥当了。那行，你们聊着，我去这十六铺码头上凑凑热闹去啊。
3: 哥，走，坐会儿。
4: 这个事情有诈呀，凭什么要运到十六铺码头？要跟洋人做生意吗？这是想跟大清朝的国法对着干呢？啊，
2: 老爷，咱们也去提前跟上海道说一嘴，这不把朝廷的王法放在眼里，岂有此理？
5: 承蒙相救，荣幸之至啊！希望有一天能和船长大人一起去一趟印度。
6: Honor to have your support this time, and they would like to go to the India with you together.
7: Come to India, what a wonderful idea, sir. I understand that you believe this transaction.
6: 船长说非常欢迎你们过去。
7: For your side, but rest assured,
6: 这次帮着运送货物，这运费给的实在是太高了。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报答。
5: 你告诉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有可能，
8: 我们非常希望到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去做生意，
5: 希望有一天当船长大人退役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买一艘大船接他过来玩。
6: Chinese people said it's implied not to make a return.
9: 这黑水喝着有点奇怪，假装习惯。
6: They also want to go to the British, American and Japan to do the business as well.
9: 他们英国人喝茶放牛奶啊，到时候你更得死。
10: Captain, if I may, I must interrup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se two Chinese gentlemen.
7: Sir, you come here for?
9: 这是谁啊？
10: Your transport ship cannot.
6: 海关的赫德大人，他说，古大人您违背朝廷的命令，跟洋商做生意，作为海关，他是不会让这条船进航的。
9: 这洋鬼子急了吧？拦着我们的船不让走，
5: 这可是军舰，他拦得了吗
7: ？Trading,
10: if I may, 吴先生，你这手立个愣玩的可不赖啊，把大清的海关道都玩进去了。
9: 哎呀，这洋鬼子官话说的这么好啊！
10: 你这人一身醋味，一闻就是个山西老乡。
9: 啊？他对我，
5: 你斗嘴不一定斗得过他。
10: 武平原，你知罪不？
5: 大人，我何罪之有啊？
10: 你出来，我跟你说。
9: 哎哎，
10: 武平原，我是你们大清的官员，你认不认？
11: 哦，那是自然。参见赫德大人。大人，你把我拖上来就是为了躲躲官威啊？
10: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你破坏了朝廷的法令，怎么，你不想在大清混了？
11: 哎呀，这我倒不明白了。还请明示。
10: 朝廷海关道出口所有的茶叶、药品、瓷器、丝绸，乃是朝廷统购统销。自明如此，到现在我大清已经好几百年了。以往都是交付广州十三行代理，但因为江南之乱，朝廷允许由朝廷指定的人跟洋商在上海做交易。没听说过哪个单个的商人出来自己交易的。你要是这样的话，海关衙门要锁了你去，要打你的屁股，要你的脑袋。
11: 啊，大人，小人不才，但是也读过一点万国公法。打个比方吧，假如说赫德大人您在回国之前呢，找我们中国的商人私下买了一件瓷器，那么与您做交易的这个中国商人需不需要吃官司？
10: 不用啊，自己买的，便是买了一千件、一万件也不用交啊，
11: 那不就好了吗？ 我这一船的茶叶是那个船长私下找我们买的。
5: 来，您看看啊，我们还签订了合同呢。这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因此这笔买卖你们海关管不了，至于那个船长想邀请谁出去玩，你们更管不了。
10: 吴平原，你是在跟我玩游戏啊？这是文字上的花样啊，都是片汤的话，这一个船长他要这么多茶干什么？
5: 大人，你看这些茶叶呢是报过官交过税的，至于可以买卖多少，朝廷的法令并没有明确规定啊。
10: 你们是在钻朝廷法令的空子，你们这样把茶叶弄走，别人有样学样，我怎么办啊？
5: 大人，您不如再仔细看看。你看这里，这一批茶叶呢是在安徽销售的，与我等有何干呢？英国的法令我也了解一些，那边是允许自由贸易的，他在做船长之余想做任何生意都可以，不知我这么说您听清楚了没有？
10: 这简直就是假合同，你给他10英镑他也敢签，我要去起诉他。
11: 好，就给他打官司去。哎哎哎
10: 哎，老弟，咱们好好谈谈，你能不能把这笔生意给撤回来
5: 啊？老弟，
10: 我一哥们儿，上次你在我家见过，他是东印度公司收茶叶的代理，他很后悔，说跟古先生您说了一些不尊重的话。
5: 他说了什么不尊重我的话？
10: 他拿了李百万的钱，李百万跟他讲能在安徽茶身上多赚一点，联合起来打压你们，但没想到你找了这么一条路子，把东西直接卖到印度去了。这要拿真拿到印度去，那不成打他的脸了吗？他的职位也是花了大半辈子熬上来的啊，他能够向你保证从今往后还用最好的价格收购你们安徽的茶叶啊，这个口子你可不能开呀。这船茶叶事儿小，但是他的人心地位可就保不住了。
5: 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茶商啊，我又不是朝廷，又不是什么茶商会的首领，我说话能算数吗？
10: 老弟，你就别难为我了，这顺风旗也不能扯这么足啊。啊，有道是上半夜要想想自己，下半夜也得想想别人，对不对？
5: 大人，你这中国话说的真是我佩服啊。那这样，你跟你那个好朋友说，这一次我就算他合伙，他可以随着这批货去印度，但是分红的事儿想都别想。等我们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船，把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那时候可以当他是合伙人。
10: 这个答案很圆满啊。那好，一会儿你跟他再补一个合同。老弟，如果你是个英国商人，我真的会辞去我海关的职位做你的合伙人，我们会很富有的。
5: 凭什么中国商人就不行？
10: 在这种重炮下，东方式的聪明是没有意义的啊。我还要提醒你啊，你的家乡人到了。

0: 不会饶！兄弟，在下有礼了。开胜云天高义，不平原败绩。哎呦，哪里哪里！哎呀，
1: 我来这儿还真不知道天下有这么大的船。哎，
0: 那老兄呢？他说想开开洋荤，随着人家的船去趟印度。
1: 嚯！哎呦，
0: 那我赶紧去打个招呼啊！你们聊着。
1: 哎，顾先生。
2: 这个茶商会呢，好过一劫，还要仰仗顾先生。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是心服口服。
1: 这是四大恒钱庄出的票子，这个是出货单。哎呦，这仪式数遍呢，我要是岁数再大点，非被你们玩死。哎，
3: 报告了，卸货。
1: 假装跟我说话啊！往我身后东边看。
0: 两脸呀，看你俩脸的表情，比我喝二两春茶还爽。他好像要吃人一样，他也得有那胃口啊。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大船给买下来。 把咱们的茶叶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你是顾平原吗？洋务局办事儿，跟我们走一趟。

0: 哎，吴道台，今儿这事儿由你啊！哎，朋友的一点小生意，我来看热闹。小生意，接了一艘英国的炮舰，你们叫小生意？那大生意岂不把上海道的洋务局的房顶给拆了？吴道台，贺德大人，请坐，啊。
1: 其他人没有问你们想不要说话，
0: 您是官呐，哎，
1: 钱没处花，随便捐吧，包。我就一个脑袋，说说洋务局的事儿，捡重要的说啊。小人李万堂见过上海道刘大人，小人这里有朝廷的官房大印，一例经营和洋人的茶叶贸易。李万堂，不必过谦。
2: 这位小兄弟啊。 跟山西的商人勾结，私下里面和英国战舰的船长相互勾搭，要把茶叶弄到印度去销售，这还有王法吗？我跟洋人之间签订的茶叶专属经营权，岂不成了一纸空文？请刘大人给小人做主。
0: 刘大人，我刚跟贺德大人讲完，合同他也验过了，
2: 这个洋人只不过想自己买点茶叶。
3: 带回家去，难道这也不行？谁让你说话的？插出去，先打板子。
0: 这个如理出大，别动干嘛呀？刘道台，您训斥的这位小兄弟虽无职位，但说起来也是个官绅呐，是圣母皇太后亲自赏赐的一个合肥的安抚使，不是普通的百姓啊！大人，明鉴。
3: 此事不说起，岂非就默认？你不停的往洋务局引麻烦是怎么个意思啊？这事儿应该是你们海关道的呀。本来的确是海关道的事儿，但是这位小兄弟他的茶叶是一个人购买的名义带上船去的，他手续合法，我看没有问题啊。只是这位李百万他有歧义。
0: 那这件事儿不得不请大人来主持公道了。
3: 个人购买，买了一个省的茶叶，还装了那么大一船，这八辈子都喝不完。<笑>
0: 你们这是打马虎眼了！
3: 我信你个鬼呀！哼，你们海关道就这么耍滑头？我奉朝廷的旨意监管中国的海关，这一边是李百万，另外一边是吴财神。您让我到底得罪哪一边啊？
0: 何况这朝廷法令的商务合同，又没有任何瑕疵可挑，所以我只能送到洋务局给大人来办。啊，青天大老爷嘛，站得高，看得自然比我要远一些嘛。滑头，你个老滑头！二位，二位。
1: 二位，你们这是给我出难题呀！兄弟，我是刚到这个位置没几天，对买卖这事儿还不太懂。哎，你们二位能不能相互让一步啊？<笑>刘大人，户部的金印可是真的，此风不可开呀！您如果放他们出去，那将来人人都可以跟洋人做贸易，不遵朝廷的专营权，那还了得？ 您要秉持公正，朝廷也放心。刘大人，这批茶叶确实属于个人买卖，你要是不相信，就把那个炮舰的船长押到公堂，好好审他一审。他要是敢讲半句虚言，你就插他下去，打他板子。
0: 我凭什么插他下去打板子啊？
1: 再弄个兵戎相见，
0: 我这帽子还要不要啊？
1: 是。 刘大人，您瞧得清清楚楚的，朝廷的法令有纰漏，不能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呀。您坐在这个位置上要秉持公正，让朝廷放心呐。
0: 奸猾之徒，你们双方就不能退一步，还是再商量一下吧？
4: 好，
1: 好。
4: 行了，到这个份上收手吧。啊？
1: 为什么要收手？
4: 你这个小娃娃，好好种你的茶不好吗？连乌塔的罪还没有受够啊！行了，别闹了啊！
2: 不都是你逼的吗？
0: 安徽的茶商卖不出春茶，得死一片。你不闹，我就不闹。
1: 姓吴的，姓吴的，
2: 来，李兄。哎
1: 呀，兄弟啊，咱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全都算数啊，把茶撤回来。安徽的春茶按照往年的评价收，行不行？
2: 这事儿吧，武先生一言而定。
1: 价格我再加一成，全部撤回来。
0: 晚了，我现在撤回来，人家会骂我不守诚信啊。
3: 安徽所有茶商为武先生马首是瞻。
1: 你说的什么？你清楚不清楚？清楚吗？他是个小娃娃，你是茶商会的会首啊，全省的茶商评主任还是他重要啊？怎么老糊涂了呢？
2: 李兄，我这个人做事儿吧，一向讲究个信字儿。不得说，现在就算是古先生让全安徽省的所有茶商跳火坑，我也得跳。
1: 好，好，好，好，好。
2: 撤不回去了吧？我要真撤了，你就中了他的圈套了。

0: 海关的缉私船截停了那艘军舰，这军舰上的人呢，又不让上船检查，炮衣摘了，炮口立起来了，现在要看是推车撞墙，没有退路。约定好了，一个时辰之内开火。
1: 你们这边有定论了没有啊？
2: 二位大人，如果今天你放他们出去，我会拿着他向王爷和户部衙门讨个说法。
3: 好啊，
1: 那就去讨个说法。
3: 还讨说法？这炮舰一开火，那缉私船上的人都活不成了。这个时间开不得一点玩笑啊！这动一枪一炮，那都在大清的领域里啊！哎，李百万，你到底让不让步？

赵子龙浑身是胆，我看你的胆子比赵子龙还大。这洋务局是朝廷衙门，咱们就以朝廷金印为尊。李百万，若你执意要劫船，那就按你的意思办；真要有大祸，那你就扛着金印跟户部和王爷去解释。

0: 啊，我提前贺喜了李大人。
1: 贺喜什么？这批茶叶在印度能卖出天价来，这事儿干的，中国人气坏了，
0: 英国佬也气坏，这可不是天下第一遭吗？啊！
2: 这小子倒是有这般心智，早知道让他在宁古塔待着，不回来就好了。
3: 老爷，救皇帝咱就烦不得了。
2: 我这是给自己养了条毒蛇，每次打不死，他倒能长出几分牙来。
3: 那是您慈悲。
2: 我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我。
3: 您瞧。今天这次你要是下定决心把这批茶叶拦下来，全在一念之间，真惹下大祸来，咱们还能扛一扛，那小子不就粉身碎骨了吗？所以今儿他能活着，那就是您慈悲。
4: 什么是慈悲？什么叫慈悲？
5: 金大奶奶，
6: 您这是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给我们搬出来了啊，封着口都闻着香味儿。嘿嘿，
7: 闻闻，
0: 嚯！哎，真香啊，这酒。嗯，
1: 谢谢大奶奶。
7: 你是会手，你先喝。
8: 诸位，我这人吧，行事荒唐，这一路下来，全靠你们扶持才有今天，这份恩情，我永世难忘。来，
1: 来。
8: 我平日里也是喝了不少果酒的，像这般果香四溢却无半点酸气的倒是也少见，只是可惜了这等好酒不能等李兄回来与他一起品尝。
7: 你这傻兄弟，这酒啊本来就是他的，这是他去新疆送茶叶的时候碰到几个法兰西的商人送的，他们是打算去吐鲁番买一块地种葡萄酿酒，这几坛都是样品，你可劲儿的喝。五兄弟，你当我们为什么要把你从上海召回来？
8: 为什么？
7: 安徽茶商这事儿呢，我们帮了点忙，但是呢，你也帮我们挣了不少钱。不过，这做会手的，只让大家挣钱，好像也说不过去吧？
8: 是啊，我们也不差钱儿啊。
7: 这会手没那么好当的，做人做事儿必须是我辈楷模。胡兄弟，你有一件事做的让我不佩服你。
8: 哦，请大奶奶明示。
7: 听说你从小呢在安徽是定了亲事的，后来黄了，再后来又认识了我们一位山西的姑娘，人家姑娘因你奉父养老，终身不嫁，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欺负我们山西人了吧。
1: 不是还有这事儿啊？啊，还是古兄弟年轻，他风流自赏，也不能全怪你。
7: 你闭嘴！你以为古兄弟跟你一样的，有多少老婆、多少孩子、多少钱，什么都不知道？他如果像你，我断不能理他。古兄弟，咱们好好做人，莫学这货。
1: 这怎么说又说到我身上了？我喝酒，您接着跟他聊。
8: 大奶奶，您说的那个女孩是常玉儿，对吧？他知道我在家中先前有过婚约。
7: 不是说黄了吗？怎么又在说婚约呢？
8: 这男人有个三妻四妾也正常吧。
7: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8: 不是，我刚才喝的那个酒有点上头。酒有点上头。
7: 我听说这山西的姑娘是千里救夫，对你一往情深啊，你到底是怎么打算？说话呀，真把自己当人参了？
8: 我对她嗤之以理。
7: 我呸！什么嗤之以理啊？你心里没有愧疚吗？为什么巴巴的玩了命的要去救人家的爹呢？
8: 这爹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7: 你以为这是我们做生意记账本啊？一笔是一笔。哎呦，我的傻兄弟，这男女之事本来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哪有那么清清楚楚的。

0: 你怎么着？你是有什么打算啊？这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去？
1: 我这急脾气哦，你们看我这兄弟，可是宁古塔刀尖上狼嘴里都能活下来的人，怎么一说到终身大事，哑巴了？不是，我怕人家姑娘觉得我不够好。
0: 就是不好。
1: 大奶奶，我跟玉儿分别的时候，她知道我回了安徽是要去寻那个曾经有过婚约的姑娘。 但那个姑娘后来跟人跑了，若是我在这个时候再翻过头来回去找她，您让她怎么想啊？她会不会觉得我不够珍重她？我凭什么让她苦苦等那么长时间呢？话说回来，如果哪一天我再过上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那让人家姑娘怎么办呢？
2: 可是，你让人家这姑娘一直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什么。对呀。
0: 咱们是不是也得给人家姑娘找个好人家？还是我当家的明事理，咱们今天这顿酒啊，就是讨我兄弟一个说法。其实对方人家我都找好了，明天就能去提亲。谷兄弟，只要你一句话，我们帮你分忧解难，解了这个心结。为了谷兄弟。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等等等等，不是，我觉得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哦，你
0: 持之以理，就让人家姑娘为你终身不嫁呀？你是不是也太自私了？哎呦，
1: 你到底是几个意思呀？啊？好了。
0: 今天咱们有好酒好朋友，来来来来来，让我们举杯。
3: 来，
0: 为谷兄弟解了这心头之结。来，你好好闻，咱们好好喝。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们先等一等，这件事情暂缓一缓啊。
1: 我这就去找一趟他，有些话我当面跟他说清楚。
0: 好酒呀，好酒好酒，
3: 来来，
0: 要不要多喝一点？来来来来来。
3: 怎么样？嗯，王奶奶，嗯，你人都找好了，这么快啊？真的假的？<笑><笑>
5: 逼他一下还真不行。<笑>
3: 这叫什么？关心则乱。不这么逼你一下，我看还是真不行啊。我们几个人有啥法子呀？也骗不了你。
0: 行了，这事儿这么定了，赶紧坐下来喝酒，咱们接着聊。
1: 我现在还喝什么酒啊？我，那我得马上跟他提亲啊。但是我得先回趟安徽，我得找我老娘商量一下，我得好好准备啊。不行，我这就走。
0: 得嘞，今儿一晚上你只说了这一句人话，马车早就给你备好了。明天早上城门一开，保证你一天就能回到家。回了家之后，你自己怎么打算就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了。
6: 我们进了朋友之谊，你也不是书生了，就不要算门假醋的，再守着你的呆气了，好不好？王奶奶，多谢您提点，我险些自误误人。
7: 哥，出事了。 娘喊你过去。
0: 娘，回来了。刚才我就听你急火火的。
8: 老二跟我说出事了，吓我一跳。白小姐去哪儿了？
0: 哪个白小姐？
8: 娘啊，一梅。
0: 醒过来就走了，怎么劝也没劝住。他说以后不要再提起他的名字，怕给这家里留下祸患，世上再无白小姐。

0: 就这么一个人走了，这怎么得了啊？这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强迫他留下来，就让他走吧。
1: 我想把他留下来，不是我对他还有什么妄想，而是我答应过白先生，我以后都要护他周全。他就这么走了，这人海茫茫，我去哪儿寻他？
2: 就是不想再见到你，你让他在家，自然不肯；让他坐在这儿吃白饭，等着自己的年华老去，那他不是更不肯了吗？走就走了吧，你也要学会放手。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去看看白先生吧。
0: 娘，你没走的时候还说什么？
3: 他说他不会寄人篱下，他会过自己的生活。

0: 他一个弱女子，倒是比我更有豪气。先生，您都听到了吧？您放心吧，一梅她既然天想不会有身，我跟娘先走了。等有了一梅的消息。
1: 我会回来看你。老太太，在下姓吴，过来呢是替我的好兄弟古平原看一眼婚房。我怕他没时间准备，怠慢了新娘，所以呢这匆匆忙忙就来了，也没跟您打个招呼，得罪勿怪。
2: 您是财神啊？哎呦，
1: 什么财神呀？这都是江湖人。
2: 抬举我送了一个外号，可不敢这么叫啊！我呀是这全天下欠债最多的，财神不敢要，充其量算一债神吧。他有这么好的朋友，也没有告诉我们。哎，老二，那个加双筷子，再加个菜，哎，来一块用餐。
3: 哎呦，好，我正好饿了。
1: 还剩几个鸡蛋，我也去煎了去。不用不用，这就行，挺好的。
4: 没事，马上就好。
1: 我这原来在家乡落魄的时候啊，天天都吃这个焖板饭。我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不好的，还挺怀念。嘿嘿嘿，
4: 什么是焖板饭啊？
1: 哎，这焖板饭呢，就是这饭馆里边客人吃完了饭，这盘里的、碗里的剩的，我进去把他们全吃光了。
4: 是这家吧？
1: 哎，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哎呀，你们可算是来了，人都到齐了吧？
5: 到齐了，
6: 到齐了，
7: 齐了，齐了！
1: 听我说啊，一会儿进去之后，先把这主屋还有老太太的房间给我收拾出来，动作要轻要慢，天黑之前老太太还要用呢。有任何一点不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答应。然后你们把这。 屋里屋外、院里院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给我检查一遍，不行的就都换新的。
8: 好好言，
1: 您是一句话，把这房子给我翻得跟新的一样。这房子是我给我兄弟娶媳妇用的，不能让我兄弟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的地方。
8: 我不行，
1: 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使不得，
1: 行，
2: 使不得，
1: 我带你们去。哎呀，
2: 这个老二，
1: 傅
8: 先生，这使不得，使不得。
1: 没什么使不得的，老太太。 我就这点心意，按您说的，咱们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里里外外收拾的没那么寒碜就行了。您放心，这些都是我从杭州请来上好的匠人，不会弄不好的。聘书，
9: 我都已经写好了，一会儿我就给鱼儿送过去。礼书，礼单
10: 在这儿，有点长，您先过目。有就好了，先搁这儿。
9: 至于营书要迎亲当天才用，现在用不到。
10: 三叔。 下面说六礼，这第一呢是纳财，就是没人上门，你都来了，
9: 就算有了，我自己给自己做媒。第二呢是问名，刚才算命先生已经核过了，
11: 没问题。
9: 这第三呢？

0: 是纳吉，
1: 就是决定成亲的日子，
2: 这要到了徽州再做。嗯。
1: 第四呢是纳政。哦。
0: 对，这是先父的义务，你先收着，一会儿你给玉儿就行了。
2: 也就是说没问题了。哎。
1: 第五呢是寝妻，就双方同意成亲的日子。
0: 我很同意，
2: 我也同意。
1: 这最后一个呢就是亲迎，啊，成亲之日，男方把女方迎到家中。
0: 好了，
1: 没问题吧？
2: 我不迎他，难道让他自己去吗？来，请，
1: 来来来，请请请。
0: 哎，子言，啊，月儿怎么过来一起吃啊？哎，
1: 女孩子家，你说她的亲事儿，她能不害羞一下？
3: 饿一顿无妨。
2: 咱们说这半天，好像都是在逗自己开心啊，都没有问过人家正主啊。
1: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缺了点啥，没事，你去找他问问，我等你回来喝酒。快去呀，要不菜就凉了。
2: 不是，我怎么去啊？
1: 你把聘书聘礼给他就回来。
3: 对，就在队伍。
1: 走，
2: 就这么简单啊？
1: 又不是皇帝老子招驸马，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复杂。
4: 兄弟，哎，辛苦了，辛苦了。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行。哎，兄弟，
5: 慢着点啊，
4: 慢
5: 着点，上面人注意安全。
4: 喝口水，喝口水。行，辛苦了。
5: 好，谢谢。
4: 财神啊，我看这些东西，我们本地也有，为什么专门从浙江运过来？
6: 当地都有啊。嘿嘿，我看未必吧。你就说我这白泥啊，这是用糯米、白浆和灰石打了一万锤，淘洗干净制成的，勾墙抹缝不生白蚁，至于风雨，不敢说抵御一千年吧，几百年肯定是够的。这个呀，只有浙江人会做，这还是我专门请了老师傅，把以前用的存货拿出来先用了。
7: 我这主兄弟啊，他就是不会跟女人打交道，这事儿他学不来。
8: 家里出城，良缘碎地，情敦间谍，愿相敬之如宾。祥业钟灵，定客昌于绝后，同心同德，一世一家，永结鸾仇，共盟冤谍。诗咏官居，雅歌灵止，瑞业武士吉昌，相开二南之化，相敬如宾，永携鱼水之欢，互助京城，共谋鸳鸯之事，喜今日赤神系定，珠联璧合，补他年白头永携，贵妇兰心。此证

0: 怎么不错啊，玉儿？
1: 帮我呀，看不见路。哎呦！啊！你能帮我把这个拆了吗？太重了。
0: 好家伙，跟顶一水桶似的。
1: 可太沉了，我脖子都要断了。早知道成亲这么苦，我就不成亲了。

0: 你看什么？
1: 早知道这么好看，早就把你娶回来了。

0: 走了，第二天就走了，让我们明年再去一趟科尔沁。
1: 好啊，他明年再死。
0: 哎，你还记不记得你那天抱着王爷哭？
1: 啊，没有吧？
0: 说什么也听不清，好几个人才把你拽走。
1: 骗我的吧？我怎么记得我很早就晕了，然后就倒了呀？
0: 王爷把佩刀都许给你了，还说封你为科尔沁的巴图鲁。
1: 什么图鲁？
0: 巴图鲁。就是勇士的意思。啊。
1: 哎呀，还勇士呢。
2: 跪了一天了，吃点东西啊。
1: 现在别让我吃了，我难受着呢。
2: 我爹说了，你吃点就能醒了，听话。
1: 我现在整个人呢，翻江倒海，我吃一口就能吐出来。
0: 你吃一口，我就让你抱一下。

0: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
3: 现在就把他脑袋割下来吃。
4: 对对对对对对，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5: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玉儿娶回去，有什么难我应着？
11: 顾先生这命数啊，不是甚好，自有能人做栋梁，书生何不早还乡？主一生操劳，难得饭香。这位小姐的命数，也是奇怪呀。主前半生风雨飘零，后半生独守相思呀。
12: 不不，什么独守相思啊，我人都来了，
13: 相思什么呀？
10: 哎，先生，你把这两个八字合一下呀。
12: 我刚才在和四爷和三叔六理呢，没及时过来看你，你不能挑我理吧？我们在山海关分别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待我一有喘息之机便过来寻你。玉儿，我过来给你送提亲的帖子，你为何这般烦我？
14: 好得意吗？等我磕头谢恩吗？
12: 没有。
14: 你若心里还觉得有恩情牵扯，就不必来了。我爹救过你，你也救过他，现如今他也退出江湖了，这笔糊涂账不算也罢。至于我心有所属，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曾向你讨要，你也莫放在心上。
12: 玉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是公差还是兵？
1: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爱妻身患绝症，留下最后的录音。
1: 我把你记的事情都交给冰霞，我给两个孩子买的房子。
0: 丈夫、闺蜜隔空交接，三套房产的过户却困难重重。
2: 也需要法院也来去从中运作。
0: 亡妻的厚爱为什么反倒将他们逼到绝境？
2: 就是我现在很痛苦，很疼。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亡妻的厚爱。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在今天这个事儿开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提供这段录音的人叫任广勇，录音中的女人叫朱亚红，是他妻子。
1: 云哥，我知道我自己快不行了，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孩子，就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样。
3: 朱亚红的声音显得特别虚弱，任广勇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啊，那也是心如刀割。因为他很清楚妻子已经癌症晚期了，他的这段录音其实就是遗嘱。
1: 有些话我怕来不及跟你去说，我把你记的事情都交给明霞，我给两个孩子买的房子一共是花了326万。
3: 朱亚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表达对丈夫的爱和对孩子的牵挂，她所说的三套房产更是对这个家最后的托举。这段录音发出半个月之后，朱亚红就传来了死讯。这个消息呢，也惊动了正在上大学的任家儿子，
4: 哭着说妈妈去世走了，整个人就是很懵的状态。
3: 可想而知，任家父子心里头真的是万分悲痛。但是对于朱亚红最好的怀念，当然就是遵照他的遗愿去办理这个房产继承。可是父子俩怎么都没想到，他们不仅没有见到这三套房，还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陷入到了债务的泥潭。于是呢，2025年4月，走投无路的这父子俩就向沈阳警方报案了。
4: 我们描述的都很复杂，他们当时听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然后又从头捋。
3: 任家父子都说这是一段复杂又离奇的经历，别说警方了，就连他们父子俩复盘的时候啊，都是蹊跷不解。为了便于警方了解案情，他们首先做了自我介绍。任广勇人到中年，和亡妻朱亚红呢是长期生活在沈阳。长子任远洋呢，2003年出生，2023年朱亚红去世那年，他在外地上大学，家里头还有个正在读初中的弟弟。任广勇告诉警方，妻子。

0: 朱亚红在世的时候啊，就多次提到过自己在沈阳市的某个小区买了3套房，但是这些房产呢还没来得及下证呢，朱亚红就突然去世了，所以呢，任光勇只能遵照这个亡妻的遗嘱，通过社交软件联系上了他的闺蜜李明霞。 李明霞跟任光勇素未谋面，但是他也跟任光勇一样，深深地思念着朱亚红。他随即就把售楼处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微信推给了任光勇，这人呢叫刘敏。可是自打刘敏上线之后，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刘敏表示，房子已经盖好了，只需要补一些契税就可以交房。
1: 员工跟任某某说，有契税。
0: 物业费等杂费，需要交2万元。可是呢，任光勇他只是个外卖员，有2个儿子要供养，之前嘛还为了给妻子治病欠了不少外债，哪还有钱呢？哎，刘敏的答复很暖心，啊，说他可以找朋友帮人家父子垫上这笔钱，但是每周得给200块钱的利息。 这听上去嘛似乎合理，可是任光勇一笔笔的交着利息，还欠着刘敏不少钱，却迟迟没见着房。债务缠身之下，更大的打击来了。2024年9月，任光勇的身体彻底垮了，他呀患癌了，
2: 小细胞肺炎，当时检查的时候已经扩散了，
3: 晚期了，基本上时日无多了。
0: 重压之下。 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大儿子任远洋呢，含泪办理了休学手续，穿上了父亲的外卖服，接过了家庭的重担。他既要为父亲筹钱治病，还要供养年幼的弟弟。所以呢，那3套房产呢，就更重要了。那真的是一笔可以救命的资产呢。父子俩逼着刘敏一定要给个说法。 刘敏呢，这才十分为难地跟他们说了实话。原来是一套房产呢，有产权纠纷。为了证明这事儿，刘敏还提供了一段朱亚红生前的录音。
3: 你一定把你的那个房子过户到我的孩子的身上，一定把名字改过来。
0: 朱亚红提到的这个人叫蒋新宇，他又是谁呢？人家父子还真听过这名字啊，他们也介绍了个中的内情。 原来，任光勇和朱亚红其实是重组的家庭，而蒋新宇呢，就是朱亚红上一段婚姻的孩子。据说朱亚红买房的时候，其中一套房子就写了他的名字。但是朱亚红之所以要去世之后把房产全都给任光勇父子，啊，其实也有内情。
3: 知道没告诉你，但是心里不是我的亲人，对不起。
0: 原来。 蒋新宇其实是朱亚红的养子，跟朱亚红没血缘关系，这就是朱亚红的理由。但这事儿麻烦在哪儿呢？据说蒋新宇不愿意把房产过户给人家父子，要和他们争房产。
1: 那说你的房产有纠纷，得需要法院的人来去从中入住。
0: 刘敏呢就给人家父子出主意，让他们去打点打点法院啊，还把法院的一个工作人员介绍给了人家父子。 这人叫陈显文，据说呢，他不好直接出面，但是可以拜托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出面。当然了，必要的打点费用还是少不了的。这次打点的结果如何呢？竟然十分顺利，人家父子支付了20000多块钱之后，陈显文告诉他们，房子可以办更名手续了，让他们再补交一点费用。 所以呢，任家父子又通过陈显文加了这个网名叫平凡的会计，先后转账13650。到了这一轮，任家父子终于心里踏实了。可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一个自称刘敏老公的人突然联系了任光勇，他着急地说：“出事了，出大事了。”
1: 跟他说，因为售楼处员工，违规操作，被抓进去了。
0: 据说刘敏是为了帮任家父子才进去的。2025年3月，又有个自称王超妻子的人，也联系上了任光勇。他表示，王超是公安局的。

0: 警察，他呢也因为帮这父子俩违规办理房产证，被调查了。这一连串的意外打得人家父子措手不及，他们满怀愧疚，又给了10000起的活动经费。他们根本别无选择，只想快点平息事态。可是呢，等他们回过神来一算，才发现很不对劲儿。 最近一年，他们已经先后向7个陌生人转账7万多块钱，但是传说中的那3套房究竟在哪儿啊？2025年4月7号，父子俩满心的不解，来到房产局，查询的结果呀，让他们大吃一惊。朱亚红名下呀，没有任何房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父子俩困惑不解，走投无路，只好报警了。 父子俩的遭遇真的是太曲折、太怪异了。他们俩好像是被骗了，但是朱亚红的遗言是真实存在的。他既然交代了有3套房产，那这些房究竟到哪儿去了呀？这父子俩又在跟谁打交道的呢？警方调查的结果不出所料，父子俩在网上接触的人全都不存在，无论是售楼处的刘敏，还是刘敏的丈夫。 亦或是法院的那个陈显文、公安局的王超，他们都是查无此人。那他们的钱去哪儿了呢？调查结果再次让人意外，
1: 其中有应该是2到3笔钱，转到是有一个叫陈某的账户。陈显文这名字是不是还挺耳熟啊？法院的工作人员就叫陈显文。
0: 但是接受转账的这个陈显文是1951年出生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觉得这个一个70多岁的人，然后实名制，所以说我们推测他是冒用这个老人的微信参与这个诈骗行为。警察再一追查，又查出一个人，他叫陈贵军，有一部分钱呢也转给了他，而陈贵军是陈显文老人的儿子。 可是陈贵军究竟是谁呢？警方随后的那个调查结果简直是令人瞠目结舌，因为这些钱到了陈家父子的账户过后，又转到了一个人的账户上，这人的名字嘛，听着就不陌生了，他叫朱亚红，是的，就是人广勇的房妻朱亚红。可是朱亚红不是已经去世了吗？他还留下那么多的遗言呢。
2: 警方觉得必须得回过头问问人家父子俩，很显然，这一切疑问呢，都是从朱亚红开始了。一切的房产来源都是来源于这个朱某，
1: 怎么突然间就死亡了？是吧？之前有没有征兆啊？
0: 是啊，人家父子说朱亚红去世了，可是为什么他们只有这几段录音呢？朱亚红的病情记录呢？他的死亡证明呢？他的后事是怎么办的呀？ 他听了警方的这个发问，人家父子也愣住了。接下来，他们就向警察回忆起了朱亚红死亡前后的经过。人家父子表示，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朱亚红是在2023年5月16号，那天呢，朱亚红离开家，说是要去山东的青岛，给他和前夫的儿子带孙子。
2: 可是朱亚红离家之后呢，就突然断联了。
0: 他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就出事了，
2: 他就说自己得了肺癌，
3: 就是我现在很痛苦，很疼。
0: 朱亚红的种种遭遇让人家父子十分心疼，他们不顾家里的债务，多次筹钱转款给朱亚红治病。可是朱亚红呢，还是越病越重。
2: 某天夜里，他声音虚弱，给任广勇发来了最后的嘱托：“仁哥，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0: 大概几天之后吧，他就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车队的队长发来的消息，说朱某因病去世了。也就是说，任广勇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朱亚红的死讯。他们也猜测过朱亚红的用意，觉得他大概是不想给家人增加负担，才选择了默默承受自个儿的命运。但是情况真是这样吗？警方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呀，让真相再次反转了。警方发现，遗嘱发布3月之后，也就是2024年8月，朱亚红跟别人登记结婚了。 他的这个结婚对象叫陈桂军，

也是收款方之一。这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要知道那段时间人家父子正深陷房产骗局，任光勇抱病入院，任远洋休学打工。可是他们的钱竟然流向了据说已经去世的朱亚红。那真相在这一刻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就是朱亚红，没病没灾。 一切都好好的活着，这些日子呢，她就住在丈夫陈桂军的家里。看到眼前这一幕，大家很愤慨。朱亚红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把人家父子那可是害惨了呀！莫非朱亚红这是联合新欢，故意收割旧爱吗？但是警方随后的调查结果就出人意料了，朱亚红的现任丈夫对她的操作呀毫不知情。 所有这一切都是朱亚红一个人干出来的。然而朱亚红却痛哭流涕，说她对这个人家父子俩的是真感情，她离开人家父子其实是想让他们远离麻烦，因为她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大麻烦。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朱亚红编造了假死的谎言，还留下了几段情真意切的遗言，但是呢，他却用遗言中提到的三套房产引得任家父子跌落深渊，失去了一切。警方调查过后发现了，朱亚红虽然是移情别恋了，却没有帮手，所有相关人物都是他虚构的，残酷的真相就这么摆在了任家父子的面前。
3: 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他明知道家里这种情况，还在一笔一笔的给我们拿钱。
2: 真心被辜负确实难以接受，但是细究起来，这个骗局实在是漏洞百出。为什么任家父子始终没有怀疑过朱亚红呢？因为他们真的对朱亚红充满着信任。
3: 我在12岁的时候，爸我妈就离婚了。说到我妈妈的时候，我其实挺恨她的，因为她走的时候我小弟才2岁吧。
2: 人家大儿子说他跟弟弟从小就被母亲抛弃了，全靠父亲把他们拉扯大。2018年6月的时候，朱亚红出现了，这个冷清的家才终于有了暖意。朱亚红和任光友一起生活了5年，虽说没有办理登记，但是一直都互敬互爱。朱亚红也为了补贴家用，一块儿送起了外卖。
4: 他俩感情特别好，而且呢，说这个朱某啊，对他两个孩子，啊也特别好。这两个孩子，一度就把他当成亲妈一样。
3: 能过得最好的也是今年了，他来过我的学校，请我的同学们吃过饭，那是第一次有人以家长的形式来学校看我。
2: 人跟人之间的情感都是相互的，任家父子能够感觉得到朱亚红的真心，所以他们真的不明白朱亚红为什么会做出后来的这一切呢？
3: 其实这么长时间真的很想你，但我现在确实
2: 任远洋呢，这番话其实是说给继母听的。朱亚红听了这番话呀，也是止不住的抽泣。他也道出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5: 我跟任哥都是同甘共苦过来的，我俩那是真感情。
2: 朱亚红表示，他对任家父子的感情啊，也不是假的。他前夫沉迷于赌博，让他在上一段感情当中饱尝艰辛，所以呢，找到任光友的时候，朱亚红觉得他特别的坦诚实在，他也一心一意地开始了新生活。而既然如此，朱亚红为什么会变成后来这样呢？朱亚红表示，任光友

0: 要养两个儿子，家里啊实在是太苦了，而他呢又穷怕了，所以他竟然重蹈了前夫的覆辙，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1: 买死产，就是地下流火场，导致的欠了非常多的钱。
2: 之前我也不忍心跟他去说，没有办法。
0: 朱亚红呢欠下了十几万的债务，而且还利滚利的越来越多。他为了躲债，偷偷的在网上认识了陈贵军。朱亚红表示，他之所以找借口离开人家和陈贵军结婚，也是为了还债。
2: 这跟他在一起期间，我俩也借了四万。
0: 陈贵军也就是个普通家庭啊，哪儿能堵得上这么大窟窿呢？朱亚红债务缠身，底线们也一退再退，他又联系上了任光勇，编造了一个身患绝症、留有三处房产的谎言，一步步的就把人家父子那里的钱财盘剥过来了。
2: 每一次他给我转钱，我都会掉眼泪。也许你看不到，也许你说我说的说谎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他都告诉我他病了，得了小细胞肺癌，最后300块钱他都给我转了，我都知道他都孩子都在家跑外卖了，都休学了。我敢对天发誓，我对任光绝对不是没有感情的。你这么说我自私吧，我承认，要这么说我自私，我承认一切都是我的错。
0: 朱亚红一直说自个儿对任光勇父子是有真感情，可是要看清一个人的底色呀，不是要看他在生活顺利的时候做了什么，而是要看看他在经历考验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选择。就比如说人家父子，他们是那么的相信朱亚红，愿意付出一切为他治病，人家儿子更是为了父亲和弟弟选择了肩头的责任，这足以见得他们的这个人品的珍贵。
3: 如果能回学校的话，我肯定想，但是我感觉我爸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0: 人家父子的善良和责任本就没有错，只是呢，如果他们能对不合理的情况多些思考，可能会更好。比如朱亚红啊，他声称自个儿有几百万，买了好几套房子，这显然是跟他的收入水平不匹配的。再比如房产的继承和更名，他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如果父子俩能够多找人问问，恐怕呢也能早些醒悟。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呢，也不该是毫无底线的交付，任何反常之处都应该认真对待。至于朱亚红嘛，他的当务之急是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是道德败坏，还会引发严重的法律后果。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

0: 逆袭首发战，
1: 你有话直说。
2: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3: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吧？
5: 赌什么？
4: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2: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6: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4: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7: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郑女士和魏先生是一对再婚夫妻，结婚八年来，郑女士最受不了的是丈夫身边隔三差五冒出来的女人们，其中有丈夫的前女友。
1: 他把前女友邀到家里，我是不相信他们关系很清白。
0: 有丈夫的前前女友，
1: 还有一个前女友，他把那前女友的视频保存在手机里，不正常。
0: 甚至还有丈夫的前妻，
1: 他为了他前妻，他提起的离婚。
0: 各路前任频繁现身，搅得家里鸡飞狗跳，不得安宁。然而面对妻子的指控，魏先生不仅毫无愧疚，反而理直气壮，振振有词。
2: 难道分手就要成为敌人吗？
0: 他调转矛头，直指妻子，双标、偏心、精于算计。
2: 给你儿子红包，给你侄儿红包，给你父母红包，但是我的孙女你一个红包没给，你根本就被我把我的子女当成是你的子女，
1: 就让我拿钱啊，他把我当猴耍，对我的一种侮辱。
0: 夫妻矛盾层层激化，步步升级，就连观察员们都深感震惊。
3: 简直是不可思议，你是一点亏都不吃的性格。
4: 他把他的王牌都给你了，这笔账不会算吗？
5: 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0: 感情上隐瞒欺骗，经济上提防算计，究竟谁才是摧毁信任的罪魁祸首？最终他们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还能否继续下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二婚中的隐瞒与算计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郑女士和魏先生。了解一下诉求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女方先说。
1: 容我缓缓吧。
6: 没关系，
1: 我现在自己都很迷茫，我不知道这段婚姻是继续还是不继续。本来我已经打算放弃了，可他又在抚江南站，我们已经去民政局了，这是第三次，我对他本人不抱希望。
6: 那就可以干脆放手，为什么你又舍不得呢？
1: 他不干呀，他就跑来抚江南站。
6: 你希望他能彻底放下是吗？
1: 对，能放下最好，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可能是我跟他的认知有差异吧，而且差异不是一点点。
6: 魏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生活好嘛，一起共同生活。说一句实话，八年的感情不是容易付出的嘛。既然付出了感情，还是想挽回这一段感情嘛。
0: 八年婚姻一朝破碎，郑女士和魏先生的这段感情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还要从八年前说起。当年两人都结束了各自的第一段婚姻，经人介绍后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
1: 介绍人就说他有房子出租，我就在想，那可以吗？将来我有一天累了，我不想工作了，有口饭吃。
2: 他不

0: 是和我结婚，是和我的钱结婚。
1: 魏先生是当时为什么选择他呢？
0: 演员
1: 漂亮。
0: 对，
2: 当初魏先生和郑女士郎才女貌，结婚各取所需。魏先生名下有一栋楼用于出租，每月租金收入过万。魏先生和郑女士再婚之后，对妻子十分信任，他每月从租金中支取1500元作为自己的日常开销和零花钱，剩下的所有收入都全交给郑女士保管。不仅如此，为了让妻子生活更踏实，魏先生还特意拜托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帮妻子找了一份工作。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安稳平淡地过下去，直到郑女士发现丈夫这位热心帮忙看似普通的好朋友，居然还有一层完全出乎她意料的特殊身份。
3: 他把前女友到我们家吃饭，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前女友也主动给我套近乎，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他当朋友。直到后来我无意间发现他居然打着上班的名义开着车子把前女友载到一边去了，那时候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把我当朋友，明明知道我没上班，为什么不让我去送？我就觉得不舒服，肯定介意啊。后来我发现他把前女友邀到家里来吃饭，而不止一次，然后我就在想，这情况不对啊，正常朋友怎么可能这样呢？我就把种种连起来，我就断定他绝对是他前任。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他刚开始不承认，还理直气壮的来吼我。当时我正在抽烟，直接拿烟头直接烫我的嘴，当时我这嘴上烫了好大一个疤。后来我说我既然在问你，那我肯定是有我的考量，他才承认的。我感觉骗我啊，他把我当猴耍，对我的一种侮辱，没把我当回事儿，反正我就觉得不正常。但他赌咒发誓的说他们是清白的，我说你骗鬼，肯定不相信。
1: 魏先生，他说的这个前女友是真的就是前女友吗？
0: 是普通的朋友嘛。
1: 他怎么跟他认识的？
0: 我们一起吃饭认识的。
1: 那还是通过你认识的吗？
0: 对对对。
1: 你怎么介绍这个人？
0: 这就是一个普通朋友嘛。
1: 你为什么要避开前女友这个关键词呢？
0: 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嘛，我想他会介意吧。开车是这样的，他去考驾照，他说你方便就送我去一下。
1: 你要去送他这个事情有告诉他吗？
0: 没有。
1: 就这么接触，你们没有觉得不妥吗？
0: 作为一个朋友来说，你太过于吃醋也不是什么好事。
1: 他在这件事情上反应过度了。
0: 对。
1: 那单独吃饭这个事儿，
0: 我和他吃过饭，是我们已经闹得挺不愉快，我就给我前女友打电话，我说现在我们的关系搞得很糟糕，他就过来劝劝我嘛，就到我家里来，我就在家里做饭嘛，他在上班。我跟他已经分手挺多年了，我平时就说没有过多的朋友嘛，心里话想找一个人诉说一下，因为我们当初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嘛，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是不是因为感情不好，因为他太年轻，我比他大了20多岁，不合适分手了。但是我前女友已经结婚了，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很正常的朋友，不怕。我要是和这个前女友有任何关系，那你拿出实质性的证据来，我接受。
1: 他不是说前女友到你们家来吃过很多次饭吗？
0: 就那么一次。
3: 才一次吗？
0: 的确是只有一次。
3: 才一次，只要我们一吵架，随时都会联系。你只站在你角度考虑问题，你又站在我角度考虑过我吗？我说你有前女友，我也有前男友，我说要不要我把前男友也哪天约着出去玩一天，我们也什么也没有啊，然后再约着一起吃个饭，那你会怎么想？
0: 你和你的前男友到现在微信联系电话没少过，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还专门到他前男友的那个地方去了的，我不介意啊。
3: 我们只是去云南旅游，顺路经过那个县城，知道吧？
1: 啊，不是去看前男友吗？
3: 不是，没见到面，前男友不在本地，他肯定不介意啊。
2: 郑女士气愤不已，丈夫刻意隐瞒前女友的真实身份，和前女友公然频繁来往，而身为正牌妻子的她却被蒙在鼓里，全程被欺骗、被糊弄、被羞辱，这让她难以接受。可面对妻子的愤怒与委屈，魏先生不但毫无愧疚之心，反倒指责

0: 妻子太过敏感，小题大做。更过分的是，随着深入了解，郑女士惊恐地发现，丈夫的暧昧往来从来不止一位前女友，
1: 还有一个前女友，她把那前女友的视频保存在手机里，把我养的兰花她送给了她前女友，她还去帮她接过一次孩子。一把年纪的人呢，一点分寸感、边界感什么都没有。
2: 虽然是前女友，难道分手就要成为敌人吗？
1: 直到现在，他们两个仍然有联系。我是不相信他们的关系很清白。
0: 一个接一个蹦出来的前女友，让郑女士内心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暴击。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女友们的风波尚未平息，前妻又突然冒了出来，甚至为了这个前妻，丈夫居然要和她离婚。
1: 我们第一次离婚的时候，那是因为她前妻，这是最关键的，他为了他前妻和他大哥闹翻脸。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为了前妻跟你自己的亲大哥翻脸，你觉得有必要吗？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炸了，他提起的离婚。
3: 你说这句话是想跟他表达什么呢？
1: 我想表达的是，毕竟是自己的亲哥，没有必要非要闹到翻脸的地步，对吧？
3: 那你觉得他闹翻脸是为什么呢？
1: 他的前妻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因为这事儿给我提离婚，为了他前妻。
3: 那为什么那次没有离成呢？
1: 他反悔了呀。
3: 那你为什么又接受了呢？
1: 因为这么多年我真的放弃，也是对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的。
3: 所以你认为就是我自己把委屈压一压就好了？
1: 对。
2: 在我离婚的时候，有一个商铺给我的前妻了，前妻租给别个开餐馆的。我大哥就想让开餐馆那家租他的铺面，人家没同意，他就处处刁难别个。他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把大粪那些弄到我铺面的门口，就想把人家撵走嘛。开餐馆的这个老板给我打的电话，并不是我前妻给我打的电话，就说你们大哥这样做太过分了，他这样做我怎么做生意。我知道之后，我就对我大哥发火了。我说你这样欺负我前妻，欺负我前妻就证明是你在欺负我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收益就靠这个商铺生活，你把别个欺负走了，商铺租不出去，就没有这笔收入，欺负我的孩子就等于欺负了我。我就和我大哥闹得挺不愉快。
3: 比如说像刚才他说，你为了你前妻跟你大哥翻脸有必要吗？你听的这句话是什么感觉？
2: 他根本没把我家人当家人，包括我的孩子他没当成一家人。作为一个我的老婆，就应该和我的子女搞好关系，他就不理解啊。
3: 他的关注点都在前妻这个角色上。
2: 对对对，因为他就没关注过我的孩子，
3: 所以确实是因为这个事情闹得你们要离婚的。
2: 对，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因为他平时做得太过分。
0: 魏先生认为，妻子表面上介意的是他的前妻，实际上却是无法接纳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从未把女儿视作一家人。平日里妻子对待女儿的态度更是冷漠疏离，颇有微词。魏先生的心里早已积压许多不满与怨气，也因此对妻子心生芥蒂。那么对于自己和妓女的关系，郑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1: 我和她女儿的关系不好。
0: 郑女士坦言，她和妓女的关系的确糟糕，而所有矛盾的源头是一笔3000块的借款。这就不得不提起一件往事。早前离婚时，魏先生和前妻签订了一份财产分割协议，协议规定魏先生每月要从房屋租金中拿出2000元分给女儿，剩余收入归魏先生所有。可离婚之后，魏先生自称手头紧张，并没有履约。他和女儿商量，日常暂且不打款，等女儿有需要时再统一给付。懂事孝顺的女儿也体谅父亲，答应了这个请求。后来女�儿遇到困难，向郑女士借了3000块钱。那么这笔钱的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1: 疫情的时候嘛，我也没工作，她也没工作，就家里有一点房租在收，还要还了一个按揭，我们还按揭了一个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女儿来给我借钱，

0: 我当时还是花呗借给他的。他女儿说，我下个月几号几号，哦，我发了工资我就给你。我说好。然后到了那个月时间到了，我给他发信息，他说还没有发下来，可能要明天嘛，明天还是后天啊，哦，
1: 嗯。
0: 然后又过了两天，我给他发信息直接不回我了，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直到后来我听说他把房子卖了，我就才给他女儿发信息，我说这么多年了，我借你的钱是不是该还我了。就这一句话，他的女儿马上就炸了，我欠你什么东西，你还欠我的，你给我发什么神经。后来我才知道，我老公跟他女儿说让他女儿不用还这个钱了。
2: 因为这个钱我已经从我的平时的零花钱里面已经还给他了，我已经跟他说过，这个钱你不要再问我女儿要了，这个钱我还给你了。
0: 他就只是说你不要问他，他这个人不长头脑的。
1: 怎么你和他女儿之间会发生了借钱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不是求助爸爸，是求助你？
2: 因为他爸爸没钱，全部在他那里，我所有的资金，所有的房租全部是你一个人收了的。
1: 女儿为什么会回你一句我不欠你钱？
0: 可能就是因为现在那个房子嘛，他和他前妻离婚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了他只有一半，还有一半是他女儿的，他每个月支付他女儿2000块，所以他的女儿就觉得那钱我应该给他。
1: 你为什么会自己去跟女儿说这句话？
0: 那个时候按揭车子，我真的日子过得太苦太苦了，你总得该有个说法吧。然后他还指责我，你不应该问他要。
1: 你认不认可就是他已经还了，替女儿还了？
0: 我不认可。
2: 这个钱我还给他了，我就跟我女儿说了，我说现在这个钱你不问他要了，这是在他和给我女儿打电话之前，这个钱我还给你。
1: 嗯，
2: 这3000块钱我是给了他的，我女儿的钱就不需要你再问他了。这是他知道了的情况下给我的女儿打的电话。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他当时没有很明确的跟我说，他只是说不要问他。
2: 问题是我已经把这个钱给你了，你不是不知道啊？
0: 那请问一下，你的钱是不是我的钱？
2: 是你的钱吗？我女儿每个月我要给她2000块钱，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8年了，我女儿没有要过一分钱，现在已经累计到10000万了。
0: 他女儿都是30多岁的人了。
1: 嗯。
0: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没必要了，他都自己都是成家了的人，我最气的就是你最起码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2: 你根本就被我把我的子女当成是你的子女，要是你的子女给你借了这3000块钱，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3: 郑女士认为妓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丈夫不该用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代还，可在魏先生看来，这笔钱他早已替女儿还清。不仅如此，按照他与前妻的离婚协议，他们夫妻每月都欠女儿2000块没给，多年的账算下来，明显是他们亏欠女儿，而非女儿亏欠他们。可妻子却3番5次向女儿要债，如此计较，眼里只有金钱得失，毫无亲情温暖。更让魏先生寒心的是，不仅在平日里妻子对他的女儿一毛不拔，而且在逢年过节特殊人情往来的时候，妻子都百般吝啬。
2: 我孙女考进学校加上过生，我叫你送点礼随点礼，你一分钱不给我，我都是去找朋友借的，还是我自己的零花钱凑起几千块钱给了我女儿，而且我给我女儿还说的是这钱是娘娘给的。我女儿当时挺高兴的，哎，她还说了一句，哎，娘娘这次这么大方吗？给这么多钱。我还把她面子撑过去了，到吃饭那天叫她，她也不去，我心里肯定也是挺不舒服的吧。她就说她一个晚辈，我凭什么要去给她送礼？
0: 他女儿要请吃饭了，他让我送礼，他直接告诉我的。他女儿，哪怕你发一个信息给我也行啊，那我也能接受啊。没有跟我说，他直接就让我来送礼。我说凭什么？我送礼要有人请我呀，那我也认呀，那我就肯定要来啊。你给我台阶我就下呀，你台阶都不给我，凭什么我要厚着脸皮来贴你吗？他就觉得我不对，知道吧？他让我去吃饭，我吃什么饭？没人请我吃什么饭？我还不差那顿饭吃呢。他的情绪是我没给钱，我的情绪是没人通知我。
2: 我的孙女今年12岁了，你没给过一个红包，
1: 8年
2: 了，你没请

0: 我女儿、
1: 对
0: 女婿、孙女回家吃过一顿团圆饭，春节都是不叫我女儿回来吃饭，每年都是到他家，给你儿子红包，给你侄儿红包，给你父母红包，但是我的孙女，你一个红包没给。
1: 他的意思是，他的孙女呢，他给了红包，我也要给红包，知道吧？但我们那儿的就没有这种说法，那两个人只需给一个红包就行了。
0: 那是你不给，
1: 知道吧？
0: 我就只有我给。正常说是应该你给，作为一个我的一个老婆来说，一点不称职。
2: 你有发出过邀请吗？哪怕通过他？
1: 没有，我跟他女儿一直就没怎联系啊。他看见我，他们都不会叫我的。我也没主动过，而且他女儿他还对我有所要求啊，他要用我的车呀。
0: 我想问你们，
1: 我们
0: 夫妻共同财产买的车，首付是我给的，写到他的名字，他还的款，但是是我的房租还的款，他就认为这个车子是他的，我女儿不能用我的车，用一次他就生一次气。
1: 我们车放在那里，我上班很少用嘛，他没和我商量的情况下就主动把钥匙给了他女儿，然后就给
0: 了他女儿。这车是我的，你要搞清楚，不是你的，我借给我女儿用一下不行吗？
1: 你尊重过我吗？你有跟我商量过吗？我说你最起码给我打声招呼吧。他说好，我去让我女儿给你说。结果他跟他女儿说了，他女儿说你知道就行了，我跟你说了就行了，干嘛要跟他说？
2: 然后
1: 所以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说。然后罚款他女儿不管，过路费也是扣我的 ETC。
0: 你给他交过一份罚款吗？
1: 我就一气之下，我说那车不要了，我把它卖了。
2: 你的意思就是我宁可卖了也不会交给他女儿用？
1: 我当时是不愿意的，就把它给卖了呀。卖了之后他是很有算计，四月份卖的车，五月六月份吧他就开始装房子，车卖了五万块，他装房花了十多万，就让我拿钱啊，目的就是把这个钱拿来装房子，我就拿不走了呀，装成他的房子我就没办法了呀。
2: 对你有所防范是这意思吗？
1: 对。
3: 郑女士满心委屈，她认为妓女不尊重她，丈夫提防她，算计她，但是魏先生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几乎把所有收入都交给了妻子，可妻子把金钱看得太重，对娘家出手大方，对他的女儿却非常吝啬，双重标准让他心里十分不平衡，两人各说各理，争执不下。在这段纠缠八年的婚姻中，钱与情的矛盾交织缠绕，剪不断理还乱。对此观察员们会有什么看法？他们能否找到问题的核心症结？
4: 听了你们二位的故事啊，给我的感觉荒谬。男方呢极其的幼稚，前女友藕断丝连，拉拉扯扯。你说我跟我前女友都是正常关系，就是纯粹的正常朋友。女方说如果我跟我前男友坐一起做朋友，你能不能接受？你还说自己能接受，我告诉你，你是嘴硬。她真要跟男朋友在一起单独吃饭，一天两天不回来，你肯定不能接受。那是因为发生在你身上，你跟前女友，我听了，又是送去驾校，对吧？又是送兰花，还单独吃饭，极其的不正常。婚姻里面是有排他的。如果你连这种婚后连这种我们说物理隔离或者心理隔离你做不到，那你就不配你去抱怨女方的多疑和多虑，因为是你自己没有做到。男方每个月租金10000多块钱，我把我所有的租金全部上交给你了，我对你毫无保留，你还要我怎么样？我是个好男人，你认为你在金钱上的毫无保留就可以在感情上为所欲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魏先生给你的建议就是清理你的社交圈子。成熟男人他的魅力在于专一。女方极其的自私利己主义，因为你刚才也说了，我当时为什么看上他？无外乎就看上他收入有保障。男方他现在唯一的收入房租他全部交给你了，这对你就是非常大的信任了。你享受了这种红利，但是你却不想为这种红利付出任何东西。我觉得你把婚姻当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女�儿这边借你3000块钱啊，老公已经说还给你了，你还是去问他要，还有什么包红包不包，团圆饭等等。我感觉到的是，你觉得男方每对他的前妻和女儿好一点，就是从你这拿走了一分。你觉得那些都好烦啊，你觉得他家里这些人都，哎呀，我们就没这个习惯，没有这种。

0: 风俗不能改变一下吗？这是很大的事儿吗？我觉得不是吧，可能还是自己愿不愿意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你的潜意识里面就认为男方有可能会把钱啊给了他女儿，给了他前妻，所以呢你会在这个问题上处处去算计。我觉得你是不是更应该把一些精力放到一些爱和怜悯上去。重组家庭本来就很难，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互相的体谅互相的谦让会更难。
1: 男方，你有好多的行为简直是不可思议，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前女友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身份。你还介绍你的前女友给你老婆认识，你还隐瞒了前女友的身份，而且还让你现在的妻子跟你前女友去成为好朋友，还单独吃饭。你和老婆吵架，你既然还和你的前女友去倾诉，你既没有边界感，更没有分寸感，不懂避嫌，而且你还跟前妻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难怪你现在的妻子会抓狂。女方作为一个后妈，对于她的女儿你是很排斥的，也非常的有戒备，没有用真心去接纳她的女儿。她女儿借你的车开，你宁愿把这个车卖掉都不给她的女儿开。你想想看，这个男人他有好脸色给到你吗？他的女儿借了你一点钱，你再三去要债，你是很计较的，你是一点亏都不吃的性格。他那个外孙女，你连红包都不舍得包一个，人情呐、来往这方面呐、你确实也做得不好。你说你跟他们联系很少，那你也可以主动的去建立联系，逢年过节主动的邀请他的女儿来家里坐一坐，对吧？来吃吃饭呢、玩一玩呢、你主动的释放善意，你主动的去跟他的女儿拉近关系。我相信你的丈夫包括你那个妓女，他也会记你的好，慢慢的也会接纳你，也会对你尊敬。
2: 魏先生这个人他是不拘小节的，跟所有的前任都可以保持比较良性的沟通，因为分手看人品，魏先生是比较大方的一个人，他是留了体面的。尤其是他对经济，他一跟你结婚把所有的经济大权全都可以给你，这是很多二婚男性做不到的。他在钱上面他不是看得很重，但他对什么，对情感的需求很旺。家里过得不如意跟别人分享分享，别人安慰安慰，甚至喝喝小酒见见面，这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不代表他一定会发生什么，但是很有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事他就会越过雷池。那你身边的女性又不少，前妻前女友前前女友，对吧？那他就会觉得这个概率太大了，他就会不安全。你现在几乎是他最强大的依靠，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又有保障，但是你一旦出现概率跟别人开始纠结，他就很有可能要面临着现在的这种安逸生活被打破，他就必然会希望你斩断所有和外面的女人的联系。魏先生为什么对郑女士好像前男友不在意？因为你拥有一张免死金牌，就叫躺着赚钱的那个，因为你收房租，所以你不怕分了手，这是我婚前财产，你不可能拿走，这是你最大的底气。但是郑女士没有，所以你的底气恰恰就是她最大的弱势，她会更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女人有一些抠门，他不得为自己晚年着想。郑女士啊，他把他的王牌都给你了，你就要成为他温暖的港湾。你一旦对他很温暖，他其实外面的很多的情感诉求他就会回归的。外孙，对吧？上学该不该包红包？逢年过节给压岁钱应不应该给红包？那边你给，这边不给，你真的做得好吗？另外这个房子啊，每个月还有2000块钱是魏先生跟前妻离婚的时候约定是给女儿的，但女儿主动不

0: 要，他可以不要，但你不可以完全认为这就是你的。当他借你3000块钱，为什么女儿会说出那段话？我又不欠你的，你还欠我的。人家每年放弃了24000，借你3000块钱，你还欠他21000，8年时间，那也20万了接近。如果你能够切分好，比如说，你就觉得老魏，咱们就是欠女儿这2000块，你帮别人存好嘛，她需要的时候你拿出去，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妈妈做的还比较 OK。你一毛不给，3000块钱你还说你欠我的，还给我。你想想，人家怎么可能不炸毛？怎么可能不顶撞？这个女儿极其委屈。这个阿姨太难讲话了，你这个老公还算是好人，他私下给了你3000块钱，他给了你台阶下，你还要去问，这不是你自找没趣。你逢年过节包点礼又怎么样呢？24000啊，这笔账不会算吗？所以这笔账希望你能算清楚，跟你的女儿处理好关系，跟你的外孙处理好关系。
1: 观察员们指出，魏先生在感情中边界感缺失，无法给予妻子足够的安全感，而郑女士过于计较得失，未能给予丈夫和妓女应有的温暖与包容。不过此时郑女士却突然说道，这段婚姻的裂痕远比众人看到的更加复杂。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这场纠缠8年的纷争早已蔓延至双方的原生家庭，让两个家庭深陷矛盾漩涡。郑女士满心委屈地控诉道，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丈夫居然撒手不管，抽身离去。
2: 当时真的让我很心寒，很心寒。我妈妈真的生命需要你，你倒好，你撂挑子走人了，你不管了。
1: 而面对妻子的指责，魏先生也积压了满肚子怨气，当场反向控诉。他直言妻子半路抛下他的至亲家人，弃他们于不顾，让他颜面尽失，满心失望。
3: 我的家人半路上你就不带他去了，他太不懂你了。
1: 夫妻隔阂，大家庭恩怨，矛盾层层叠加，不断升级，直至最现实、最尖锐的财产纠纷轰然爆发。
3: 我将近100万到你手里，一说离婚，一分钱没有，人财两空。他这是在变相的转移资产，把我的财产算计到他的名下。
1: 金钱纠葛激化了两人的对立情绪，昔日枕边人彻底反目成仇，家庭氛围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2: 随时会炸的那种，就像身边有个定时炸弹，他马上就在这边开始发疯了，各种吵，各种抢，知道吧？就金手镯、金项链，也强行给我扯了。
3: 他说：“我给你，你要死了，拿去吃药吧。你这样恶毒的话，你都能说出口，心思太歹毒了。”当时我是很想一刀把他砍了了事。
1: 极致的婚姻拉扯战，让他们彼此心生怨恨。当双方对簿公堂时，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4: 被告贪图原告婚前财产，以胁迫方式要求原告立遗嘱、离家出走、抛家弃夫的行为，严重违背公序良俗，伤害家庭成员情感。
1: 最终，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能否得到拯救？夫妻俩是将破镜重圆，还是自此分道扬镳？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二婚中的隐瞒与算计，下集。

0: 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这个弹穴呢是采用我们云南的纤维火腿，通过改刀以后呢放到笼屉里面蒸熟，起条改钉，然后用料酒拌合，浇上白糖、薯粉、花生碎，掺合在一起，加上猪油，放火而成。这个咸蟹呢，就是采用我们云南地道的干香菇，浸泡12小时，淘洗干净，剁成小丁，用猪的3线五花肉煮熟了，切成小丁。接下来呢，我们就炒制，火呢不要太大，开到中火就行了。

0: 边炒呢边拌，不要让它粘锅了。香菇把这个汤汁慢慢的烧干了，烧到那个晶莹透亮、相当饱和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和面。在揉和面团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把面呢揉筋、揉滑、揉光，然后放在案板上让它醒10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呢，案板上撒上面粉，把面团擀成长方形，面的厚度大致在1公分左右，抹上猪油，撒上干粉，剪成条，再把面呢拉长了，下成棘子，打成结，按成皮，淘上馅。我们包的这个破酥包的手法呢，就是小球笼的手法。包好以后呢，甜的呢就像小姑娘一样的打个红点，画个妆。做好以后呢，放到上气的蒸锅上蒸15分钟，我们的破酥包就做好了。
1: 今天做了多少包子啊？
2: 700个。
0: 哇！我到这家店呢，虽然是12年了，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这当中呢，我的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做面点工作上的支持。但是呢，我还想再做12年，甚至于几个12年，一直呢干到我干不动为止。我想呢，把我的破酥包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了。
1: 好。
3: 我叫钟志强，今年31岁，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5个年头了。雪斑鸭的选料与制作，我们有着严格的标准。鸭子的话呢，我们是用老血鸭，在一定程度上啊，可以保证鸭肉的品质。糯米要用长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这是我们南方特有的一个生活习性。当我们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糯米来招待我们的客人，这是属于对我们客人的一个尊重。杀鸭子的血要放入一些醋，防止它凝固，再将它与糯米和香料搅拌均匀，放入蒸锅，

0: 蒸制的时间40分钟左右。这个鸭子处理过之后啊，还是要烧一遍，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鸭子的腥味把它去除掉。烧完之后啊，要把它晾干20分钟，它的肉质啊更加紧，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这个剁鸭子，它的肉跟骨头要每一块都有相连接，因为它的口感呢会更好，更有嚼劲。先放菜籽油跟猪油，油要烧热，然后下入我们的姜片，大量，增加我们的鸭子的一个香味，然后有个去腥的功效。好，爆香之后，下入我们怀化的老水鸭。当鸭子爆香之后，它的肉汁是油滋滋的，在上面鼓泡泡。下入我们的红枣干椒，红枣干椒的这个干香味要把它爆出来。下入我们的二锅头，二锅头也是起一个增香跟去腥的功效。现在下入我们的豆瓣酱，这个酱油啊要从锅边上下，挥发熟了之后啊会更加香味。好，然后下入我们的浓鸡汤，焖40分钟左右，要小火焖制，装盘，雪巴打底垫在下面，吸入我们的鸭子的油脂，味道更好吃，点缀一下，这才大功告成。
1: 来，哎，张哥，哎，老梅，来您尝一下这个雪巴鸭，看一下味道如何。
2: 咱们过来吃的，看点像一个开心吧，快乐吧。
0: 一些顾客经常来，来多了之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聊天的当中，我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啊，做厨师这一行最有满足的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对食材的负责，对自己的负责，并且对我们顾客的一个负责。

0: 是我对不住你，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我走了，你保重。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 师傅开车。
0: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1: 什么？
0: 没有牛可怎么活？
2: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在南昌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责，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建设基础。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1: 进贤县温镇镇连里村水稻种植基地一派丰收景象，收割机来回穿梭。尹洪现场查看机械化作业，与种粮大户、农机手交流，详细了解早稻收成和农机补贴等情况。他指出，眼下正是抢收抢种的关键阶段，要把握晴好天气有利时机，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确保早稻丰产丰收。看到基地内沟渠规整、养护到位，便携式下田板有效避免了农机作业对田间基础设施的损毁。

0: 彦宏给予肯定，强调要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田设施管护常态化、精细化，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晚到岳阳田内，秧苗长势喜人。尹红走进田间查看秧苗长势，要求积极推广优质高产多抗品种，切实做好晚稻育秧插秧，一季接着一季抓好粮食生产。尹红叮嘱当地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强农惠农各项政策，保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来到进贤县储备粮管理公司，尹红详细询问早稻收购价格和仓储等情况，要求抓好政策性收购，确保收得进、储得好。尹红与送粮入库的农民深入交流，希望发挥职业农民、种粮大户示范带动作用，推广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尹红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尹红强调，江西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切实为中国碗盛满中国粮做出江西贡献。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1: 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到江西开展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并进行服务考察。7月14号，省委书记尹红在南昌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及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一行，省领导陈敏参加会见。
0: 尹红感谢中央统战部长期以来对江西工作的关心支持，介绍了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江西红色底蕴醇厚，历史文化悠久，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江西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衷心希望中央统战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继续给予更多指导帮助。衷心希望服务团各位嘉宾以开展此次活动为契机，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宣传推介江西，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各领域进行对接合作，为老区、苏区发展贡献更多新力量、正能量，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瑞军代表服务团一行感谢江西精心安排。他说，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服务团将深入接受红色教育，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优势，助推江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1: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今天召开，省长叶剑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结合具体事故和相关考核巡查反馈，叶剑春系统梳理了我省企业存在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吸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全面整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执法，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结合生产管理实际，指导企业将安全生产各环节做到位，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把安全生产理念付诸行动，激励员工及时发现上报各类安全隐患，推动全员全过程全覆盖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纠正少检查不检查等于规范行政执法的错误观念，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要严防严控消防领域、公共领域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风险，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切实降低事故起数，减少伤亡人数。 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了发言，副省长孙洪山、夏文勇、石可、万广明出席会议。
1: 开着房车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新选择。今年国家多项扶持政策接连出台，房车露营这一个新业态迎来发展黄金期。我省依托完备汽车制造产业与优质山水文旅资源，从造好一辆房车到建好一片营地，再到坐火一条线路，正走出一条产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2: 走进江铃集团旅居车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贴合不同需求，江铃旅居车产品越来越丰富，有的可开进普通地下车库 C1 驾照就能驾驶，有的适配山路高原路况，还有的兼顾商务接待、日常出游，产品系列覆盖完整出行场景。
3: 所有的房车都要在江铃的这个底盘的基础上去进行上装的设计。像我们正在看的这个高原雪豹呢，我们把它空间扩展了，两边各扩展20公分，把最大化的空间感给到客户感受。
2: 多年深耕，江铃房车底盘国内占有率稳居第一。以江铃为龙头，全省已有12家企业具备正规房车生产资质。从底盘研发到售后维保，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成型，产业集群优势越来越突出。
4: 房车保有量才50万辆。渗透率都不足0.5%，我们想抢占这个赛道，希望在这个赛道深耕，把江铃旅居车打造成一个为客户提供整车设计开发、整车生产、整车制造、销售一体的整体设计方案的厂商。
2: 房车旅行有车只是第一步，营地配套才是刚需。依托全域旅游、风景道建设契机，我省串联起景区、乡村、山区路网，简化营地审批流程，加快补齐水电、污水处理、应急保障等短板。在景德镇陶博城，全新升级的 TBC 房车自驾露营地分区设置了停靠、休闲、亲子活动等区域，24小时热水卫浴、智能充电桩全部免费开放。
5: 来了就不想走，怎样我们留恋，也是在每天拍小视频，在宣传这个营地，让不知道的网友们、那个和驴友们，让他们都来到这儿，亲自体验一下。
2: 目前江西已建成32个星级自驾车营地，还打造了环庐山、西海、三清山房车自驾黄金线路，各地还因地制宜，不断丰富房车露营落地场景。在萍乡武功山星空房车露营地，看高山草甸、赏云海星空成为特色体验，游客还能在独立小院里休闲聊天、自助烧烤，眼下这儿成了房车旅居的热门打卡地，
6: 打破过去房车露营只停留在简单住宿休息的单一模式，串联起青年休闲、亲子研学、团队团建多元需求，持续释放青年群体消费潜力。
2: 政策大礼包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首次将房车露营纳入汽车后市场重点培育领域。我省也把房车露营休闲消费写进15/5规划，统筹推进产业标准化和文旅新业态培育，
7: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来双向发力，大力培育露营加红色研学啊、生态康养、夜间经济、乡村振兴、融合新业态。同时呢，要加快省级的顶层设计，持续的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这样子呢，既能带动全省旅居消费的扩容提质，也能为我们江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注入全新的动能。
0: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至6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26.8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663.51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55.5%，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06亿元，占年计划54.6%。建设进度排名前3位的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1: 对于听障儿童来说，他们的世界往往是寂静的，但是在鹰潭市却有一群孩子成功走出了无声的困境。为他们推开这扇大门的正是孩子们口中的曹妈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省劳动模范，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主任曹友红。
8: 阿芝老师，
9: 一个简单的发音，曹友红往往要对着孩子反复示范成百上千遍。即便如此，有的孩子依然难以发准，但曹友红从不放弃。
8: 那比如有时候你要发一个送起坡，好多孩子他就是坡，我们可能会就拿个纸条让他感受声音的震动，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你都要继续坚持下去。
9: 曹友红与特教的缘分始于2001年，那一年他1岁多的女儿被确诊为双耳重度失聪。从那天起，他一边四处求教专家，一边自学康复知识。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女儿不但学会了清晰说话，还多次在舞蹈绘画比赛中获奖。曹友红的经历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周边地区的听障儿童家长也慕名找了过来。
8: 看到那些孩子，真的是就想到了当初的自己，感同身受吧，所以也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帮他们。
9: 2006年，曹友红创办了聋耳语训部，没有场地，公婆就腾出房子，费用不够，爱人就拿出工资补贴。他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教孩子说话，帮孩子洗衣做饭。对7周岁以下处于抢救性康复期的孩子，曹友红坚持不收一分钱。机构日常运营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扶持。
10: 我的辣椒球，
8: 什么味道？
10: 辣辣的吗？
8: 哎呀，真辣！
9: 这个小男孩叫艾俊泽，2年前他一句话都不会说。如今在曹友红的悉心指导下，他已经能熟练地进行日常交流。李春琴至今还记得儿子第一次叫妈妈的场景。
11: 当他第一次说出妈妈，我心里就是很激动，我就想我宝宝会说我叫妈妈了，那种喜悦之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9: 曹友红的爱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人，不少受益家长主动加入特教队伍。
12: 曹老师帮助了社会上这么多人，我也想出一份力量来帮助更多的人。
9: 20年过去了，曹友红帮助300多名来自江西、甘肃、浙江等地的听障儿童走进了有声世界，不少孩子还顺利考上了大学。从无声到有声，曹友红用自己的坚守改变了300多个家庭的命运。
13: 我现在大学毕业，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对我来说，曹妈妈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家人。如果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向她学习，努力发光发热，温暖他人。
1: 眼下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前鸭的关键孵化期，我省首次完成其繁殖全过程实时监测，记录下了这一极危物种繁衍的珍贵瞬间。
2: 监控画面中，幼鸟毛茸茸的小脑袋从蛋壳中缓缓探出，发出稚嫩的叫声。青头前鸭幼鸟的破壳瞬间被完整记录。今年4月，青头前鸭筑巢起，科研团队便持续跟踪监测，从青鸟产卵、孵化到雏鸟破壳、离巢，每个关键节点都被清晰记录归档。
14: 在这片水域里面，之前已经孵化出来3窝，还有4窝正在进行孵化。
2: 青头前鸭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物茂密的浅水区域，且警觉性强，稍有惊扰就会弃巢。繁殖监测一直是学界难题。去年，九江市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科研团队搭建了人工浮岛，作为青头前鸭的水上产房。这些浮岛以竹筏为基座，铺设防水层和适宜的土壤，再种上菖蒲、败草等青头前鸭喜爱的水生植物，精准模拟天然筑巢环境。今年，这些浮岛已成重要繁殖场所。
15: 就今年来讲，已经孵化出来了15只幼鸟。那么对全球种群来看，2500只左右，其实这个数量相比之下是比较可观的。我们下一步研究也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2: 为营造更适宜的栖息繁殖环境，当地在搭建浮岛前已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净化水质，并打通清溪湖与附近赛城湖水系，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得益于一系列保护举措，目前九江市柴桑区观测到的青头潜鸭数量最高达753只，全球占比近30%。
1: 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至8月23号，共40天。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大家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入伏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避免外出，必须外出时注意做好防晒，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运动，宜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锻炼。在天气炎热的环境下，每小时要喝200到300毫升水，可以饮用淡盐水、电解质饮料或者椰子水、绿豆汤等天然解暑饮品，避免饮用酒精、咖啡、浓茶、高糖饮料等。
1: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什么是冬病夏治？一起来了解。
16: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2: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中医调理主要有3种疗法。三伏贴，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三伏贴、三伏灸等疗法虽然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
2: 医生提醒，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如果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绝对不能施灸贴药。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半小时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17: 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像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18: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国务院办公厅14号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部署我国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延伸，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新出台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坚持环保为民，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行动方案要求要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治理重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兼顾地表水和地下水，扎实推进美丽水细胞建设，要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行动，部署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5项攻坚行动，要加强水污染源头治理，包括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等4项任务举措，同时还要优化拓展监测网络，提升督查执法水平，提高基础支撑能力建设等行动方案明确，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任务，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统部署 IP 地址、域名等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
2: 互联网基础资源可以为网络提供命名、寻址、链接、数据交换等基础功能，是使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稳定运行的核心底层支撑。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体系化突破，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指导意见明确了6个方面、16项重点任务，要求统筹国家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突破网络动态优化、资源智能调度等关键技术， 探索构建智能体互联网络基础设施，实施基础资源安全保障工程，加强点 CN 国家顶级域名运行安全保障，构建务实主动国际合作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
1: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2: 六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员迎来今年首批

0: 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而在南方多省，无人车智能化配送直达乡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1: 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2: 据中国国家能源局14号消息，继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首创新高后，7月14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
3: 国家能源局表示，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供电保障能力，跨省跨区市场机制为用电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有关方面发挥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作用，加强电力互济，7月10日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63亿千瓦，7月14日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3: 莫斯科时间14号17:48，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约3小时后，飞船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14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老吴啊，小柱啊，哎，来来，哎，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哈，啊，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
1: 处长放心，
2: 快，
1: 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0: 好，
3: 哦，
0: 哎，夏叔，嗯，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4: 要是我决定会去松山峪。
0: 为什么呢？
4: 那里更利于防守。
0: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4: 好。
1: 张局长，
0: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1: 张局长，
0: 您慢跑，您慢点，慢点。
1: 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局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张局长了。张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了。
0: 杜神医，
5: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0: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来来来，啊，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啊，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1: 好，好，好，
0: 来拿着吧。
1: 谢谢杜神医啊。啊，偿还，局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俺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0: 你讲得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
1: 嗯。

0: 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借损，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啊，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下山，
1: 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
2: 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
1: 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清静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才能熬不垮。
4: 学长，队长，有情况啊！雨库校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0: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1: 没有，
2: 没有。夏叔，这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山头不对？
0: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3: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0: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3: 地图。
4: 那这个挺径直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2: 不不，老玉，你先别急。秦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4: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秦梦龙了。
2: 急，你先别急。你让家属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家属，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
0: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秦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2: 你有什么想法？
0: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2: 贾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慕容，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0: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秦梦龙。只要秦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4: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0: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秦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2: 贾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秦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0: 对，
2: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0: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秦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2: 就这样办，出发。
5: 赵政委啊，徐乐队发现敌人。
6: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5: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6: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龙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7: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3: 实在不行，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7: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秦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3: 是。
8: 报告师长，太太请缨回去早点休息。
7: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1: 是。
7: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了，可暂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3: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7: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8: 报告师长。
7: 说，
8: 共产党固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7: 有请。
8: 是，里面请。
9: 你好，市长。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西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7: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吗？哎，
9: 我先问一下，齐市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7: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哎，
9: 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
7: 嗯，
9: 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
3: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9: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3: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4: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9: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齐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3: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9: 齐师长，
3: 二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加强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9: 啊。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
10: 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北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其实让尽快决断啊。
9: 齐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上啊！齐师长，别再犹豫了。
4: 齐峰，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加上他们，走。

0: 王师长，
1: 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哎，
2: 师长，
1: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四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2: 是，师长。
3: 既然这样，你就必须去了。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1: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4: 好，其实啊，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的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
5: 王宇，你和团长大村和大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加胜的联络。
6: 收到。
4: 走吧，
6: 走。
7: 中山松山峪のホーデー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訴訟は準備できたか。
6: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7: あいつにしてくれ。ただし、白石村に急襲せよ。
6: はい。
7: 卫兵，
8: 到！
7: 去前面，把庄师长给我叫来。
8: 上！上！上！上！就！就！就！嗯！
7: 齐师长，你找我。庄师长，松山峪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6: 什么情况？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敌人排上哨龙惨重。
8: 有多少敌人？
6: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8: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7: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正兵力不足。
8: 前面连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的打。
6: 是，
8: 所有人，集中队，
6: 快，
8: 迫击！
6: 是，
8: 是，是。
7: 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6: 長官、
7: チムゴン軍が増援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
6: はい。
7: 酒井。
6: はい。
7: 命令、白石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
9: 各大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う。
6: はい。
7: 司令。
9: 好。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派遣してください。孙玉林、李少棠、佐速行動開始。以上。
10: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好，
11: 戚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10: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祁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
11: 周书记，老周，你这……
10: 戚师长，你过谦了。
11: 周书记，喝点水。来，喝水。
10: 报告师长，
11: 说，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跑了几个被球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干得好！王玉呢？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戚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10: 你说，
11: 通过跟这五支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谷方向逃窜。
10: 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谷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五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11: 僧头谷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10: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 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呢，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

0: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那太好了。据了解，这五日军都是同步行军，我们就把这七八十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沟，然后把山下村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1: 戴松副指队长，不愧是中。

0: 张团长，
1: 好，
2: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3: 统一听百苏副支队长的指挥，
2: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苏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1: 是。
4: 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四倍于敌，这功劳我们拿定了。
5: 邱家长
6: 到，
5: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
1: 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宫。
7: 是。
6: 楚书记，
8: 楚书记，喝点水。
9: 你喝点水。
2: 周营长，
6: 你怎么了？
1: 老赵，楚书记，
9: 周书记，
1: 老赵，
9: 楚书记。
6: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啊？
10: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七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五团，占领松山，欲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咱们。
11: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6: 既然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10: 这申下松，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6: 答应他吧。
10: 答应他，
6: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百十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骑士的牌子，还跟鲁苏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10: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6: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骑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10: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6: 你下个命令正是，看进来的人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10: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6: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骑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1: 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2: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

0: 练退休，你去到什么地去的？天心不抬头，余文龙的长头啊，伊都杀了马西达。恩都不抬哇，行起扛了。
1: 没嘞，失败要过神头过也不高。
0: 哎，
2: 长官，敌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動向へ急ぎました。
1: 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一歩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0: 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
1: 戦闘後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0: はい、足で進め。
3: はあ
0: はあ。
4: 师长，师长，
5: 怎么了？
4: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5: 这个卖国贼，他居然公然投敌！
4: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手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周边。
5: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个小时。
4: 是。
5: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建，向后山撤离。
4: 是。
5: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百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4: 是。
6: 敌人放弃占领松头谷了。
7: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8: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7: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松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区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松的阴谋。
6: 先生，你具体的说一说呀。
7: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6: 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想的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
9: 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7: 对，如果这是山崖聪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
8: 李先生，现在又怎么办呀？
9: 哎，军事上我们听您的。
7: 这个骑兵的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
6: 嗯，
7: 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6: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聪，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8: 嗯，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6: 哎，这个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
7: 嗯。
6: 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7: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6: 好，
7: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6: 好。
4: 师座，师座，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上堂的部队。
10: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
5: 传令下去，占领前面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4: 是，
5: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
11: 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5: 同学，到，打信号弹，开！
12: 啊！敌人！
1: 命令，敵弾の分隊、次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
3: はい。テロブレ、ブレイ。
1: 坂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縁談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0: カミリ団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
1: 現世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縁談なら同じく一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0: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4: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11: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4: 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8: 大宋，
11: 王玉，你怎么来了？
8: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11: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8: 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11: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8: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11: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8: 我们在森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景福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地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11: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森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村的战斗。
4: 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8: 白松，
11: 不准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4: 都打起精神，

0: 兄弟们，攻势继续向后，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看好他，看好他！过来了，过来了！陆县长，啊，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嗯，不要，不要，我还要玩，毁了我！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 他们没有互信。

0: 啊，跟你说的一样。
1: 李师长，我是孙日林啊，我们可是老乡亲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
0: 官衔不变，
1: 待遇比原来更好。
0: 市长，你别请那孙胖子放屁。
2: 是不是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市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3: 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
2: 然后派个代表，让你们谈，谁给他调件好，我齐梦龙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先生，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
4: 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狱投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5: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2: 我也这么想。
4: 但是呢，一旦你下狱投靠了孙玉林。
6: 李少棠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说。王玉，家胜，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单霞丛，现在怎么办？
7: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聚少齐奉。
8: 好。
7: 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嘿，
8: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堆里出生，进阴窝子里边长的，经过姜武汤、蒋介石那老头子禽兽的将军。
2: 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棠。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就是啊。<笑>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9: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来吧？这，嗨，林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 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棠。等咱们一起把李少棠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8: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 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啊！<笑><笑>
10: 好，那李少棠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
8: 那。 你回去跟齐师长说。
0: 秦市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牌啊，
1: 吃香的喝辣的。
0: 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
3: 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2: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3: 我说你这把人啊，
0: 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3: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离字到这写。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齐峰。
1: 哎，下车。
0: 啊，白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2: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3: 后阵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
2: 是，前排进入战斗准备，快。
0: 王月，你去通知白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4: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0: 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4: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好。曹成，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沟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5: 敌人有装甲车，咱能挡得住啊？
0: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
5: 哦，
0: 现在来听我部署。
5: 好。
6: 报告师长，李少棠的部队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7: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沙棠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
8: 啊，那我们一会儿就走后山走了。
7: 嗯，
8: 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
7: 周先生，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们。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玲，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回来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8: 好，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可以留下的。
0: 你们看，小高地下方一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5: 啊，
0: 曹成
5: 啊，
0: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对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5: 佯攻。
0: 然后迅速地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地用集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耳朵
6: 到，
0: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
6: 是，
0: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一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6: 是
9: 是。
10: 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6: 白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
11: 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
6: 你敢？
10: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4: 白松，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
10: 铁骑支队，把车放。战团长，刚才是我冲动了， 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家胜还没来吗？
4: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一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10: 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4: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10: 知我者，邱家胜也。战队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4: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顾了。
10: 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9: 是。
10: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什么是真正的计谋。
12: 报告します。
13: 命令。
12: 機動部隊の川崎大隊は20分以内に曾頭軍に到着する。曾頭軍に敵が上陸することを彼に知らせた。二つ小隊は曾頭軍に包囲し、残った部隊は曾頭軍に返して、目の前の敵は準軍に包囲する。
13: よくやった。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心配はないだろ
12: う。心配しなかった。援軍も到着したと言いました。新機がたまかった。
9: 報告。
13: やれ。
9: 山下中佐、タコは提案しました。とても早かったんです。
13: 敵は今になで世代を思い出し遅いんだぞ。
12: 坂井隊、ブライに追いつくよ待ちくれ。
14: はい。

1: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2: 又骗你这家伙了！
3: 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38齐射。

0: 주사, 사케이케 미에 대근이 마지막 세스로 마시다.
1: 나니?

0: 敌军都死几个了，部队搞之内，困难不利了，叫我们的话呢，我来你压力开塞路的话呢，
1: 妹，我们要出来再去的，去都不太好，三个星期。过来，
0: 这样，
1: 这样，100多个人，就跑了20多个，其他的全上面了。 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遭炮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在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2: 训练部队马上撤离。
1: 是。

0: 局长，我已经撤退了。好，范松。哦，汾头沽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驾胜他们？
1: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2: 军员，到，
0: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2: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0: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2: 好，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0: 郑县长，郑县长，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单小聪。
1: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哎，
0: 郑县长，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兆仓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你们愿意跟随。
1: 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2: 太好了，欢迎啊！
0: 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好，张团长，你们不少革命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1: 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刘自愿。
0: 郑县长，
1: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期，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偷八路。
0: 小子，你觉得呢？
3: 就这么办。
1: 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 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0: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百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我们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2: 祝政委，
3: 秦风没事吧？
2: 大的单片取出了五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0: 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
1: 王玉，
2: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4: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5: 你干什么？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
4: 师长，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不对就到三哥地下了，
1: 走看看去。
2: 赵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5: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2: 好嘞。啊，
6: 赵政委，蒋团长，林队长，贾政，
7: 老首长，
8: 您好。
9: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

0: 恩铁归队，战斗减员七人，就派你们回来。
1: 江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秦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哎，
2: 哪里？
1: 秋风大名，小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
0: 欢迎你，
1: 幸会。
0: 哥，
1: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
0: 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3: 横飒爽。
0: 尤小月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笑>
3: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0: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
3: 哦，
0: <笑>这次都跟靠大的领导要干部。
3: 刘教员，省份也变了。
0: 哦，
3: 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0: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啊。
4: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避开敌人，绕道去报道。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钟雷，冬雪，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1: 齐峰，
0: 他被炮弹扎上了，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2: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我们来了。那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3: 王副师长，咱们厂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0: 辛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2: 来来来，
0: 走走，
2: 慢慢慢慢。
0: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啊，那你叫过他吗？
4: 还叫了，没叫醒。
0: 朱梅，你叫叫他。齐峰，齐峰，我是楚梅。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楚梅啊。
4: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耿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5: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4: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还。
6: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4: 是吧？
7: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4: 陈团长，这种整个抢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全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进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7: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4: 行了，周成威，六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就先走了。
5: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4: 我们得溜的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0: 齐峰，齐峰，
8: 王爷，王爷，你快来！
0: 秦风，秦风，秦风，
3: 曲强，曲强，
0: 行了，
6: 出来，
0: 我在，秦风，这醒了，你快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忌讳和我的关系啊？
1: 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元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0: 哎，知足了，这比以前那天天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
1: 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找我算账。
0: 你明天回去了？
1: 嗯。
0: 明天是急着回去有事？
1: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0: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1: 嗯。
0: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2: 来，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4: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5: 哎，怎么回事？
6: 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2: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5: 哎，你办啥呀？
2: 就是收音机坏了。
5: 啊？
7: 是不是小鬼子不让咱听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
2: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8: 归队吧，走走走，走吧。
2: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6: 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9: 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2: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6: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玉，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

0: 呀。
1: 团长，庄子强来了。
2: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1: 是。进来啊，哎。
3: 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2: 稀客呀。
3: 哎，
2: 庄队长。
3: 哎哎，
2: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3: 哎呀，
2: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3: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
2: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
3: 啊，
2: 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3: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为？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3: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你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2: 庄子强，
3: 哎，
2: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4: 见财忘义的人？
3: 不不不不，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张团长呐，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2: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3: 哎呀，你
2: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3: 张团长雅量，
2: 坐。
3: 哎，走走走，哎，我来。
2: 有什么事儿直说。
3: 哎，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处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建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2: 你跟我说这干嘛？
5: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3: 不是，
2: 你还是害我呀。
3: 没没没，
2: 滚滚。
3: 哎，不不，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你先别着急。
2: 那你赶紧说。
3: 哎，说说说说，王庄据点出过事儿，三府中尉把村子烧了，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2: 就这点事儿？
3: 啊？
2: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3: 那你看看，
2: 你就是为了你那三百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
6: 说句话不难。
3: 哎，
6: 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3: 兄弟明白。你看这
6: 还有啊。
3: 啊，
6: 那还有吗？
3: 没了，我就带了这些。哎
6: 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3: 哦，也是
6: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口，怎么样？

0: 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1: 兄弟，
0: 哎，
1: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你摩亲妈，
0: 啊，
1: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0: 没问题。
1: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2: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1: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能不能不散光啊？
0: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1: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
3: 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4: 张大力，宋哥，
0: 哎，别呀，张团长，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去，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5: 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1: 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5: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1: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事儿，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6: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劫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7: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6: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联组；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联组。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7: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故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贫瘠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8: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4: 变通
8: 啊，
4: 就是归顺投降呗。那不同意哈，那二区的老百姓也不同意。哎，那还得像上次一样，各村固守，挺进支队相继救援。
2: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师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7: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8: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

0: 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除汉奸，对不对？哎，了解局里的情报，啊，做做危险的工作，为日后扒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啊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1: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

0: 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良民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三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1: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的吧？
0: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1: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0: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1: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了。
2: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障，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古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3: 好，
1: 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4: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1: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
4: 明白。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王行长，
1: 小玉同志，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一下赵厅长，他在吗？啊，
0: 在。王行长，请。
1: 好。
0: 赵厅长，你看谁来了？
1: 赵厅长，
2: 哟，这不是毛大行长吗？
1: 打扰你了啊，我今天来啊是有事相求。
2: 先坐，先坐，先坐。
1: 谢谢啊。
2: 小玉到场。
0: 哎，
2: 哎，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
1: 是这样，赵厅长，我们国家银行成立了有段时间，但是印钞厂一直没有建起来，上面也着急，一直催着我们。这两天呢，我把地方选好了，所以过来跟你商量商量，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加加班，赶赶进度，把这厂子赶紧建起来。我们呢也好早日的发行纸币，是吧？
0: 王行长，
1: 哦，
0: 喝茶。
1: 还好，谢谢啊。
2: 这印钞啊是个大事儿，王行长，我们总务厅一定积极配合。您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1: 应该说是需要我们做什么，毕竟这建厂子事儿是你们负责吧？啊，
2: 这样吧，小鱼啊，
0: 哎，
2: 你跟毛行长直接对接，赶紧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该采购的材料啊、设备啊，该组织的人力物力，抓紧落实。
0: 好的，厅长，我一定全力配合，抓紧落实。
1: 那就辛苦小鱼同志了，厅长，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感谢啊，感谢，
2: 再见，王长。
1: 好，谢谢，谢谢小鱼同志，你也辛苦了啊。
0: 我送你
1: 啊，
2: 慢走
1: 啊。
3: 兄弟们，大家再等一等，辛苦了。乡亲们，没货了，再等一等。乡亲们，乡亲们，等一等啊。乡亲们，乡亲们。
4: 现在合作社只提供煤油、肥皂、洋火盐等生活必需品，其他物资暂时没有，物资少要定量分配，各位乡亲多多包涵，大家请多多理解。
5: 我就买几个鸡蛋补补身子，天天来天天没有，你们哪天才有啊？
4: 乡亲们，
6: 哎，小妹，这种情况持续多久？
7: 好几天了，家里都没有米下锅了。
4: 乡亲们，乡亲们，前线刚打完仗，很多东西都很匮乏，我们也着急啊！大家再等等，我们正在想办法。
8: 小妹，我们走了。

0: 庆，忙着呢。
1: 喂鸡呀。
0: 老乡，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看，您能卖给我几个鸡蛋吗？
1: 不好意思，我家就这一只下蛋的老母鸡，还要留给孩子吃。
2: 老乡，我嫂子呀刚怀孕，胎还没有坐稳，急需要营养，但是咱们合作社呢买不到鸡蛋，您看这样行吗？我拿这个银锁给您换几个鸡蛋，你少匀给我几个就行。
1: 行，你跟我进来吧，我匀几个给你。
0: 哎，好，
1: 来来来，
0: 谢谢您了，
1: 进来吧，
0: 谢谢。

0: 沈姐，快把这个放下，这活你可不能干啊！没事儿，你现在怀着孕呢，这活你真不能干，你快休息吧。啊，我来。哪那么金贵呀，我？以后有这样事儿啊，你就叫我就行。你说你要照顾老总，还要忙着妇女部的工作，我也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你啊。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再说了，我们老总现在不在家，他在部队呢。
1: 老总现在应该跟润芝在一起呢。
2: 赣州停战了，估计润芝他们马上就回来了。
0: 不管主席回不回来，你呢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听见没？
2: 听见了。
0: 这关键时候啊，还是姐妹扛得住。
2: 那当然了。

0: 早。大嫂。
1: 哎，
0: 大嫂，
1: 你怎么来了？
0: 哎，客卿。
1: 嗯，
0: 忙着呢，忙着呢，
1: 快来。
0: 大嫂，大哥去前线了，就留你一个人。我跟泽民啊，都挂念着你呢。
2: 但是泽民，国家银行事太多了，就让我先过来看看你。
3: 我挺好的，
2: 我给你带了几件小衣服。
0: 好看吗？
3: 哎呦，太可爱了，这做的。
0: 我还给你带了点鸡蛋，给你煮一下。
3: 哎，不用忙，西娟，你放着我来。欣姐，你这鸡蛋哪来的？我去了合作社，跑了好几趟都没买到呢。
2: 合作社现在买不到，我找了一个老乡，他家里养了只鸡，我跟他说了半天好话，才同意匀给我几个的。啊，
3: 我说呢，现在瑞金的物资这么匮乏吗？
4: 可不，别说是鸡蛋了，就是平时想买点粮油都得等。
2: 嫂子，你先歇会儿，我去把鸡蛋给煮了啊。
4: 哎，喜君姐，放着我来啊，你们妯娌俩聊，我去给你们煮鸡蛋去。
2: 辛苦你客气
3: 了。谢谢你啊，客卿。
2: 大嫂，以后这些活儿你都不要干，都留着，我跑轻点，每天过来帮你洗衣服、干干活啥的。
3: 你一天这么忙，我哪好意思总麻烦你啊？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以后都没人的时候，

0: 别老大嫂大嫂的喊着我，你说你比我年长几岁，你总这么叫我，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还喊我子珍，这样听着也亲切。
1: 那咱俩单独的时候，我就叫你子珍。
0: 行。
1: 哦，对了，你最近还害口吗？
0: 我还行，没那么严重。
1: 那晚上睡得怎么样？
0: 睡得挺好的。
1: 晚上呀，要好好睡觉，白天要好好吃饭。虽然有点害口，还是要吃得下去，这样孩子生出来才聪明，性格也好。
0: 细菌，你说你也没生过孩子，怎么对养孩子这事儿这么清楚呢？
1: 我在上海的时候啊，我隔壁的阿嫂怀孕，天天在我耳边叨叨，耳濡目染的，我就知道一些了。
0: 细菌，你跟泽明也结婚好几年了。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1: 我们俩不着急，现在国家银行矿山那么多事儿，他忙得就跟陀螺一样，脚都沾不了地。等过两年吧。大嫂，子珍，我就等着啊，我小侄子小侄女出生以后，我就天天抱着他，天天亲他，
0: 抱过去给你养。
1: 那好呀，给我呀。
0: 这个小衣服做的真是手巧，这布料真软和。你这上哪儿弄的布料啊？
1: 这种布料是我去老乡家里找的那种细棉布，这种棉布又吸汗又软，刚出生的孩子穿上特别舒服。嗯，
0: 以后这针线活你也教我做一做吧。
1: 不用你做，你需要我给你做呀。
0: 那就谢谢你了。
2: 同志们，目前的情况想必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赣州一战我军损失巨大，不仅赣州城没拿下来，整个苏区建设的良好开局也被打乱了，加上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可以说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今天召集大家来，一是谈谈未来的苏区建设，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军事斗争到底何去何从？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吧。
3: 我先说两句吧。这次赣州没打下来，是我犯了盲目的错误。在没有摸清对方兵力的状况下就贸然主张，作为总指挥我负全部责任。
4: 当初苏区中央局举手表决的时候，我也投了赞成票，要说责任我也有。
5: 这次打赣州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啊。
6: 打赣州这个方向是对的，是临时中央决定的。再说胜败只是兵家常事，战场上敌情瞬息万变，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也是正常的，是吧？嗯，
5: 毕师同志说的对，打大城市的总体战略没有问题，赣州之所以没能拿下，主要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吧。
7: 没错，打赣州是执行临时中央指示的具体行动，我们坚定地执行了中央的进攻路线，这怎么还需要检讨？如果我们连赣州都打不下来，如何向临时中央交代？
3: 泽林同志，你说我们要继续打，那我想问一下啊，这赣州的守敌是比三个月之前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呀？很显然是更强了。那试问啊，在敌人力量尚弱的情况下我们都没能打下赣州，那在敌人力量更强的时候我们怎么就又能打下赣州了？
7: 毛泽东同志，那我也问你，如果我们红军一遇到强敌就退缩，就不敢进攻，那我们红军成什么啊？那不就是贪生怕死了吗？

0: 哎，你怎么说话的？赣州是我打的，你坐在这儿一枪没放，还说什么贪生怕死？你是分明就只图他妈和尚嘛！你什么意思嘛你啊？
1: 恒德怀同志，老婆，冷静冷静。同志们，咱们有话都好好说。我们想一想，即便是我们拿下赣州了，这赣州的四边呢，那都是白区。那个时候，国民党一定会派重兵。 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到底守还是不守啊？如果守，我们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们干嘛要做呀？
2: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赣州这一仗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3: 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实，
2: 所以赣州。
0: 不能再继续打下去。好了，打赣州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现在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是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问题。曾东同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我的建议啊，我们中央局。 开会检讨打赣州的问题，我看不能简单的在战术上找原因，我们要从战略上做检讨。这三军团，还有刚刚新改编的红五军团，作战的时候都已经很英勇。我的态度呢，想必大家都已经很清楚。打赣州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同意了。 我呀，还是很同意刚才恩来同志的分析。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先把苏区的经济首先发展好。啊，当然，我们在战略上要先找到出路啊。对于目前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还是应该找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我们呢，要想发展经济，就得有足够的资本。所以啊，我认为。
4: 我们红军应该往东南方向发展，这就是我的建议。
5: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只有找到敌人的薄弱部分，我们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6: 我也同意。
2: 我同意。
7: 同意。
6: 同意。
8: 我也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 泽东同志刚才说的向东南方向发展，实质上就是想向偏远的地方发展吗？
9: 这与临时中央制定的攻打中心城市这一进攻路线是相违背的。谢英同志，你的意见呢？
10: 我认为赣州可以不打。 但是得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樟树推进，进而夺取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这样就不会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
2: 好，大家的意见我都清楚了，我会把会议上讨论的内容电告给临时中央。

夏翔，你来了啊！哎，刚才在会上，我没想到你会赞同我的意见。那正确的意见，我没理由不赞同啊。当初我还想方设法的让你同意打赣州，还说最后输的人一定是你，却没想到是我王稼祥输。来，坐。夏翔，赣州这一道坎啊。 我们被动的草草的收场了，可赣州打完了，福州打不打？吉安打不打？南昌打不打？

0: 赣州都打不下来，更不用说南昌这样的大城市了。怎么打？拿什么打？说实话，我现在啊，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越来越不赞同了。老毛，你说过我是理论大家，可是我现在对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
1: 有了深刻的理解。不瞒你说，你写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最近我又读了几遍，每读一次都有新的体会。
0: 你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更没有发言权，说得太好了。就比如说这一次我们打赣州，我们的同志们一定是做过调查的，可是他们只看到了对我们有利的一面，却忽略了对我们不利的因素，这就不是正确的调查。可是你呢，全都看到了，不但看到，还深入地思考研究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判断。在这一点上，我这个理论大家也是自愧不如啊。大家还有我最佩服你的一点，就是
1: 哪怕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可是你还会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主张自己的见解，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我们大家的工作。坦白地说，换作是我，我真的做不到。
2: 哎呀，你今天呢能跟我说这番话，我很感动啊。
3: 你的理论造诣可称得上是大家，但是你能在理论的框框里能自我反思，就说明啊，你是能够独立思考，不是人云亦云之人。
0: 老毛，你真这么看的？
3: 当然了，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如果我要说假话的话，也不会招致这么多的谴责和批评。我毛泽东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说假话和说空话。
2: 你这个人呢，坦率诚恳，也是一个说真话的人啊。过去的教训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红军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的想法呢已经在会上跟他们讲明了，至于听不听都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这正确的观点我毛泽东会一直说下去。
0: 好，我抽一口。只要你是对的，你心里的这团火，我王稼祥绝不会再把它给吹灭。

0: 润之啊。
1: 哦，老朱，
0: 润之，
1: 来。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这会议开完了，赶主也撤围了。我该回到瑞金，好好完成我政府主席的职责，好好搞一搞苏区的经济建设了。
0: 你还真志气啊！
2: 哎呀，我没志气。你们呀，就留在前线，好好的带兵打仗。我呢，就在后方解决你们的后顾之忧。
3: 润之啊，在打赣州这个问题上，如果当时能多听听你的意见，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结果。留下来吧，好吗？

0: 本来啊，我是怕给你们添麻烦。在军委会上，我提出的，我们红军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中央已经否决了。可中央提出来的，要让我们坚持北上，要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就这一点，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1: 可临时中央已经同意了，兵分两路，将红军分为中路军跟西路军，老总跟老彭率领西路军沿江北上，林彪呢率领中路军。林彪还年轻，我希望你留下来帮帮他吧。
2: 我说老伙计，
0: 那中路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临时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要攻打哪个城市吧？
0: 那总要有一个行动的方向吧。
2: 老毛啊，西路军沿江北上，中路军沿江南下，这不正好发挥你的长处，灵活机动，你可以带着部队择机行动啊。
1: 就是

0: 我考虑考虑吧，润之，还有件事儿，我要谢谢你啊！感谢你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为我正名啊！这没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这国民党啊，想离间我们，可是他们小看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团结。
0: 润之啊，我一定要谢谢你。

0: 主席，你看谁来了？
1: 哥，小敏。主席，雅光。哎，雅光同志，你们怎么突然来江口了？我猜，这纸币已经设计好了吧？
2: 是啊，来来来，坐坐坐，
1: 拿了设计图，想让你来看看。
0: 好啊。
1: 小敏，跳水。
0: 好。
1: 哎呀，
0: 主席。
1: 哦。
0: 这字写得漂亮，设计的纸币也十分的精美嘛。主席，您多提意见。
1: 这张印着列宁同志的头像，我看还是蛮合适的。
3: 列宁同志是中国革命的导师，
1: 我看呀，就用这张吧。
3: 主席，当初要不是你们推荐我，救了我这条命。
1: 我黄雅光今天也不会有机会设计这个钞票。雅光，1929年红军解放长汀县城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在长汀做调查，你呀没少帮着张罗，给我送来了汀州的府志、长汀的县志，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啊？你呀，肯定不是什么社会民主党。
0: 原来主席，您一直记挂着我，
1: 那是肯定的。还有啊，我在提醒你一下，这个货币啊，要尽早的发行，越早的统一货币，对我们苏区的经济，对人民都越好。
0: 是主席，我们尽早完善印刷。好，怎么样？最近钨矿那边怎么样了？产量有所提高，但现在都问题是。
1: 我们的钨矿出不去，所以价格一跌再跌。那赣州、江口一带啊，有很多国民党军政要员自己开的买卖，
0: 他们呢军阀割据，互不买账，所以啊，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做做文章，把钨矿呢卖给他们，为我们以后的钨砂出口打开一条通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只要能赚钱，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要。这是个好买卖，不过我得想想怎么跟他们联系上。
0: 怎么样？这赣州钨船工会的主席王贤选同志在这一带人脉可很广啊。如果你想认识一些商人或者军阀，我建议你啊多找找他。那太好了，如果他能帮我们铺好这条路。
1: 那我们在江口这一带就能打开这个缺口。对了，哥，来之前啊，舒翁让我给你带封信，是关于谢不生的。
0: 哦，
1: 哎，你们来的正好，我呀也写了两封信，一封呢是给舒翁的，一封啊是给徐浪。你回去之后啊，包转送过去。我呢。 原本也是想回苏区的，但是中央安排我跟着部队走。还有啊，泽明，你现在责任很大，担子也重，要好好的搞好贸易，保障好人民的生活。
0: 放心吧，
1: 切记。
4: 我总结一下，咱们现在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春耕。这春耕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红军和群众的吃饭问题。大家想想，吃都吃不饱，那还怎么打仗和生产？所以我一直说，保证粮食的生产，这是重中之重。第二，扩红。 大家都知道，经过赣州这一战，咱们红军损失不小。我建议啊，大家可以把手头上其他的工作先暂时放一放，先要积极的在各个地方组织好招兵工作，多宣传，多动员，但前提是得让大家自愿报名，我们不能勉强。
1: 常书记，现在扩红力度这么大，如果青壮年都去参军了，那生产谁来抓呀？
2: 是，
3: 对呀，
4: 是
5: 啊，
4: 是
5: 啊，
4: 是
6: 是。这个，
7: 李主席啊，邓书记考虑的是大局，扩红保生产，这是临时中央的指示啊。邓书记，你放心，我们叶平村先起个带头作用，保证完成任务。
6: 好，老谢这个态度就很好嘛。老李，你刚才那个问题提的也好，这春耕和扩红本身就互相矛盾，咱们要平衡好。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把打仗和生产都能兼顾到。像一些老办法也可以借鉴，比如让训练休整的部队先帮着群众搞好春耕，等忙完这段时间再让他们回部队训练。
1: 好，
4: 好，是好。
6: 也可以想想其他办法，大家群策群力嘛。
8: 侯部长，侯部长，
9: 黄秘书，侯部长呢？
10: 侯部长在楼上宿舍呢。
9: 好，舅舅，你等我一下。
8: 侯部长，
11: 哎，
10: 秀秀，请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9: 侯部长，
11: 情况怎么样？
9: 保卫局二十四小时监视着，发现谢不生和他老婆的关系似乎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好。根据邻居反映，谢不生两口子经常在晚上吵架。
11: 吵架？有说为什么吗？
9: 据我们暗中了解，谢不生在外面还有一个姘头。
11: 正好，在事情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9: 是。
6: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1: 没有了，
4: 没有了，
1: 没有了，
4: 没了。
6: 那就散会，大家都去忙吧。
1: 好，
4: 好，好，
1: 好。走，继续。
12: 上次那个
6: 老谢，你留一下。老王，
13: 哎，
6: 先去忙吧，我跟谢主席说点事情。
13: 行，邓书记，那我先走了。
6: 好。
11: 邓书记。
6: 坐坐，

0: 坐。
1: 老谢啊，你可是个老革命啊！喝水。
2: 邓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有魅力的。
2: 邓书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还跟我装？你好好说。上次我去你家的时候就发现了，嫂子对你意见挺大，还没明说。现在没别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3: 没有，绝对没有。邓书记，这个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作为村书主席，作风绝对没有问题。我时刻提醒着自己，女人的话哪能听啊？无非就是让你回家做做饭，提前暖暖被窝嘛。你说，咱工作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啊？
1: 走走，
2: 邓书记挂心了。
1: 走啊。
4: 秀秀怎么样？
5: 之前秀秀她不好意思说，其实谢不生这个人一直都不老实，有好几次都想占她便宜。
4: 禽兽不如！秀秀很勇敢，去看看她吧，她在哪儿？
5: 就在楼下。
4: 不，走走走，你去看看。
1: 老谢，
6: 你是叶冰村的村书
1: 主席，大家都看着你呢。你看你外面工作搞得那么好，怎么家里这点事儿就弄不明白呢？
2: 是的，邓书记批评的对啊，我改正。
1: 咱们现在除了春耕扩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现在是特殊时期，可不能忘了我们艰苦奋斗的作风。
2: 是是是，邓书记说的是啊。
1: 喝水。
2: 邓书记。还有其他事情吗？
1: 没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2: 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赶紧回去先把扩红工作抓起来。
1: 好。回家对老婆好点，别再吵架了啊。
5: 邓书记放心吧啊。
1: 去吧。

0: 辛苦了，杨团长，团长回来了啊！毛团长，找到了，找宗族出去了。我的天，杨团长，哎，咱这个村长，毛团长，这土法之墨，之前我只听说过，可从没试过。哎呀，五娃子，试试才知道行不行。
1: 试试。
0: 哪里听说的？
2: 我呀，也是前两天去一个老乡家走访，听一个专门做油墨的老师傅说的。
0: 再来一点。王行长，王行长，
2: 于干事找您。
3: 王行长，
2: 于干事，
3: 忙着呢。
2: 你好，你好。
3: 啊，你们这是？
2: 哎，这不是正想法子熬制油墨呢吗？哎呦，
3: 辛苦辛苦。啊，对了。我们赵厅长啊，让我过来了解一下印钞工作的进展情况。
2: 哎呀，这工作进展呢不是很顺利。哦，这里味道不好，咱们楼上说吧。啊，
0: 好，
2: 请，慢点啊。你来啊，来的正好啊。我这两天还正想着去总务厅找你们一趟呢。
4: 海光，
5: 王行长，
2: 总务厅的于干事来了。
5: 于干事，哎。
2: 这位就是我们请来的纸钞的设计专家黄亚光同志。
3: 亚光同志，你好。
5: 你好，于干事，
3: 辛苦了。
2: 于干事，哎，你坐，我给你倒点水。
3: 啊，不用不用，王行长不用客气。亚光同志，这些就是咱们设计的苏壁样板吧？
6: 是，

0: 是历次设计的素笔样板，
1: 真不愧是专家，
2: 画得真好。
3: 哪里？
1: 哎，对了，这是要定稿了吧？
3: 还没，还要进一步设计和修改。
4: 于干事，哎，坐呀。
1: 王长不坐了，谢谢。好，王长，我看你这儿挺忙的，你有什么需求就说吧。
5: 我们现在急需油墨和印钞纸，这些东西我们一直都没有买到，所以我们想麻烦咱们总部厅想想办法，帮我们采购一下。
1: 行，我知道了。但是毛行长，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在苏区不一定能够解决。这样，我回去跟赵厅长汇报一下，实在不行，我们就想想办法去白区采购。
5: 有可能的话，尽快帮我们解决。
1: 放心吧。
5: 太感谢了。
1: 没别的事儿，我就回去汇报，就不打扰了。
3: 好，哎，走走。
1: 哎，你忙，
3: 慢走啊。
1: 好好好。
4: 于干事，哎，感谢你们对我们支持，
1: 都应该的。
4: 回去一定代我谢谢赵厅长。
1: 一定一定。行了，毛行长，别送我了，忙你的啊。
4: 行，小王，代我送送于干事。
1: 等我的消息。
4: 好。
6: 杨厂长，这怎么样？
4: 不错。
7: 看，这颜色和质地啊，都很像印钞厂的特制油墨，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掉色。
6: 行，那咱们就再观察观察看。
1: 行。
6: 这纸行吗？
7: 这纸质地太柔软，印不了钞。
8: 毛行长，看来咱们得重新去找这个印纸钞的纸了。
4: 毛行长，毛行长，
9: 义顺同志，你怎么来了？
6: 我有点急事儿，先单独跟你聊聊。

0: 我请大家来就是要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矿上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1: 看我干什么？你们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我把毛行长请来了，你们就成哑巴了？说说。
0: 没什么不敢说的。
1: 毛行长，我就想问你一句，我说了，你敢管吗？我为什么不敢管？
2: 我是国家银行行长，这个矿我负责。如果真有问题，我必须要管。
0: 好，好，什么问题？那还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2: 你把话说清楚。问题就出在总经理胡克勾身上。他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矿上的事他根本不管。前不久，矿上闹瘟疫。
3: 不少工人都生病了，反映到他那儿，他可倒好，架子好大，理都不理。
4: 对，行长，他还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呢。我啊，是分管给矿工送饭的，矿工的伙食那都是馊的。我给那食堂领导反映，那他是管都不管。
3: 就是，有些干部对总经理都这样，就知道溜须拍马。
5: 偷懒耍滑，
0: 是啊，要是这样，矿上生产能好，那才怪呢。既然问题都这么清楚了，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向我汇报？要不是刘一顺同志过去找我，我还蒙在鼓里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

0: 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王长，我就想问你一句，我说了，您敢管吗？
1: 我是国家银行行长，这个矿我负责。如果真有问题，我必须要管。
2: 问题就出在总经理胡克恭身上，他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矿上的事他根本不管。
3: 对，行长，他还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呢。
4: 有些干部对总经理都这样，就知道溜须拍马，偷懒耍滑。
1: 既然问题都这么清楚了，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向我汇报？要不是刘一顺同志过去找我，我还蒙在鼓里呢。三人吗？这些事你都知道了。
5: 我知道，但是我有顾虑。人是你找来的，谁敢说呀？
0: 对啊，王行长，这胡经理是您调来的，这谁敢说？这话要传他耳朵里，大家的饭碗全。

0: 人吗？
1: 对，
0: 就是骗人嘛。哎呀，
2: 大伙儿先别激动，
3: 大家先别着急啊。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加班费、奖金，一分钱都不会少。我这趟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等我一旦查明属实，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4: 好了，大家先去忙吧。
5: 去吧去吧，先干活，先干活啊！
6: 好，
5: 先
6: 干活，
5: 先干活，去吧，
7: 干活了，干活了，
4: 干活。慢点啊。

泽民，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来看看。哎呀，你说你来，也不提前通知我。来，坐，给你倒杯水啊。

0: 怎么了？公司成立这么长时间，钨矿的产量一直不理想，工人们的情绪也不高，这些事情都知道吗？有这事吗？我知道了，最近矿上啊，是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事儿，我正准备向你汇报来着，这不没来得及吗？再说了，解决这些小事儿啊，也是需要时间的呀。
1: 当务之急，
0: 哥，你知道这个急的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啊，着急的是咱们要把这个钨矿给搞好啊。泽民，我知道你着急，我还急呢。
1: 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0: 现在前方打仗急需军饷，后方经济建设也需要经费，当务之急是要钱。
1: 我当然知道当务之急是钱了，
0: 钱的问题你交给我来解决吗？好吗？ 你坐下，坐下，坐下说嘛。稍安勿躁行不行？这样，我呢去整几个小菜，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聊。喝水。泽民呐，这两个多月呀，我是一手抓生产，一手管运营，这帮人也不听我的。泽民要不是冲着你啊，我早就离开这回大上海去了。
1: 泽民呢？山上的条件有限呢，我特地派人在山下买了只鸡回来，弄来点酒，咱们边吃边聊。来，咱们呀就凑合凑合，坐呀。这
0: 些菜就要凑合是吧？那工友们吃什么？他们的伙食呢？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坐坐坐坐。工人的伙食啊，确实要差一点，正在解决啊。
2: 来，尝尝这个小鱼。吃啊，泽民。怎么了？工人们生病受伤，得不到救治，干部懈怠，管理松懈，矿上出了这么些问题，你让我这饭怎么吃啊，吴经理？
3: 请你如实的告诉我，克扣工人的奖金和加班费，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干的？这都谁跟你说的？
2: 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3: 哎呀，这工人们的奖金和工资啊，确实没发，但是过两天就发了呀，就晚那么几天嘛，我又没说不发，没什么大事，
2: 这才是大事！
0: 泽民，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呀？这个矿上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不是，我偶尔加个菜，喝点酒，怎么了？再说了，这里的工人素质，那跟上海的工人比，那可差远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

0: 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而且我也问心无愧。先吃饭，先吃饭。
1: 哎，无忌，你还问心无愧？你听听工人们是怎么说你的？啊！你听听，
2: 小明，
1: 听听工人们是怎么说你的？
2: 你给我留点，
1: 你听听，给我留点面子行吗？是面子重要，还是工人的死活重要？哎，走，
2: 你，
1: 先听我跟你解释。来来来，
2: 小明。
0: 你这都是听他们说的，
1: 你是信他们而信我呀？
3: 胡克工，我就是太相信你了，
1: 我当初绝对不该把你调过来。
0: 毛泽民，你这么说我是吧？好，那我今天也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在上海绸缎厂当经理的时候，我一个月拿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包括后来跟着你干报社，那也是有工资的吧。但是到这儿呢，你告诉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作为经理，我家点小灶，我喝点小酒，我怎么了？我就这你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当初我是冲你来的。要早知道这样，

各位工友，大家辛苦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矿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管理涣散，你们的奖金和加班费被克扣，还有的工友生病受伤却没得救治。矿上出了这些问题，责任最大的人是我。 是我没有关心照顾好你们，所以在这里，我要真诚地向每一位工友道歉。

0: 我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很多人都认为，总经理胡克工同志是我推荐来的，所以他和我的关系好。现在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没有人及时的向我汇报。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像这样的干部，不仅你们不满，我更不满。矿上的领导干部，应该是向每一位矿工服务。 而不是贪图享乐，更不能侵害公有的利益。当年接听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今天我毛泽民没有眼泪，我会报请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撤销胡克工总经理的职务，同时向中央申请，由我毛泽民亲自兼任中华钨矿公司。 总经理，好，一会儿我就会把欠大家的所有的钱都发给你们。另外，我还会在矿上建一所医院，让未来受伤的每一位工友都能够得到免费的救治。
1: 好，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各位矿工兄弟们。
3: 我希望你们能够振作起精神，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公司建好，把我们钨矿的产量抖上去。好，
4: 相信你。
3: 中华钨矿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家国有企业，有数千工友，成立了5个消费合作社，实行全员持股，钨矿。 贡献了中央苏区70%的财政收入，奠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0: 进来。
1: 厅长。
2: 吕毅。哎，回来了。
1: 厅长，这是我朋友从福建给我捎过来的今年的新茶，您尝尝。
2: 这个我肯定不能收啊，你拿回去自己喝。
1: 厅长，你知道平时我也不喝茶，搁我那儿浪费了。这样
2: 不行不行，
1: 我先给你泡一杯，不好喝我拿走。
2: 哎呀，这每次你这朋友啊给你寄点东西，你都想着我，我都不好意思。
1: 这不应该的吗？哦，对了，厅长，我今天去毛行长那边汇报工作了，他对咱们印钞厂的进度啊很满意，但现在犯愁的是，印钞厂快建好了，但造纸币的纸张、油墨和设备没有解决，所以希望咱们总厅啊能够帮忙想想办法解决一下。
2: 那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刚才一直在想，就这些设备和材料在咱们苏区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白区来解决？
2: 白区，这白区我倒没什么路子。你呢？有没有在白区的渠道？
1: 我倒是有个老同学，他呢在赣州，跟南昌、广州都有生意的来往。我想应该可以通过他来帮忙想想办法。
2: 好啊，那就去找一下你这位老同学，看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好吧？
1: 好，
2: 那去吧。
1: 厅长，那这经费的问题啊，
2: 经费，我呢两天前给财务打了一份申请报告，但是这笔经费呢还没有批给咱们，你正好去催一下。
1: 好，
2: 好，那快去吧。哎。哎，于毅啊，这茶呀你得拿回去。
1: 厅长，您就说这茶怎么样吧。
2: 好喝。
1: 那就留着自己喝呗。
2: 嘿，你臭小子。
3: 于干事，哎，土地部申请的这个款咱们现在批不下来，现在很多部门向我们要款，我们手头没有那么多钱。
2: 于干事，
1: 陈科长，
3: 找我什么事儿？
1: 这样的，总务厅啊派我尽快去一趟赣州采买物资，我来催一下批给我们的经费。
3: 这事儿啊，赵厅长两天前就找过我，条子已经递给我了。你坐着等会儿吧。
1: 好啊，
3: 好。小肖，你现在去跟土地部说清楚，把这个情况一定要客气的跟他们讲明白，好吧？
4: 好的，好，陈科长。
3: 客气点啊。
4: 好，
3: 把这个情况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啊。
4: 好的，好的。
5: 走走走

0: 王政委，总政委，
1: 我现在已经不是总政委，主席，你就别开我们的玩笑了。你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总政委。
0: 是，好啊，那我就不开玩笑了。走，做正事。
2: 主席，
0: 副总长，主席，您来的正好啊，我们正在研究部队的行进方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哦。
3: 那可是你们让我说的，
4: 求之不得，
3: 不是，那我就说说。你们看啊，现在的形势是啊，往北，蒋介石已经在南昌布置了围剿我们的大本营，布置了重兵。往南呢，
5: 湘粤两军之争正在缓解，我们必定会跟粤军顶牛。
3: 往西，有赣江阻碍。大部队往返不利，那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往东。
6: 东进，这目前东进无疑是最好的发展方向了。

0: 哎，我呀，只是谈了谈我的建议，最终怎么决定，还得看你们指挥员。
1: 主席啊，你就发话吧。部队向东，何日开吧？
0: 我看呀，我们先制定中央，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老总，林彪、聂荣臻等报告，他们一致，泽东同志关于红一军团向闽西发展的主张，你怎么看？
2: 认知这个主张好吗？向东发展对我们红军非常有利，攻打龙岩，消灭张真等军阀，可以打开局面。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建立根据地。另外，闽西一带我非常熟悉，拿下闽西，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资补给啊，为我们共和国的建设好好打打家底。
0: 另外也可以弥补打赣州市带来的损失啊。这样，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成东路军，让泽东同志带领东路军东进。
1: 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这不违背了中央的命令吗？苏区中央局其他同志会同意吗？老总，东进打龙岩、打漳州，这也不违背中央的进攻路线。
3: 漳州也是大城市嘛，你放心，这个工作我来做。好啊。这段时间啊，我做了不少的调查，咱们和私人作坊搞这个公私合营啊，完全没有问题。哦。现在很多小作坊的货都卖不出去，我们呢就按照市场价统一收购。
4: 他们都同意和我们抱团取暖，
3: 抱团取暖还市场价，有这样的好事儿，换作是我也愿意做。王上啊，你看一下，这是我跟蔡师傅拟定的公私合营计划啊，你看看行不行嘛？你们最了解他们的需求，这份计划没问题。
4: 刘书记，蔡师傅，我就在想啊，既然我们可以跟私人老板搞公私合营，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咱们无关公司的内部搞股份制，集体分红？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七个股份制好啊，
4: 这样一来的话，这矿工兄弟的积极性那就大大调动起来了。
3: 如果你们都觉得没问题，我们就抓紧时间跟他们把这股份合同签了。

0: 谢谢同志，辛苦辛苦。哎，泽民，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倒来找我了。
1: 我不是着急吗？谢谢同志。哎，你好，
0: 你好。哎，
1: 那你联系的事情怎么样了？
0: 你让我了解钱矿贸易的事儿，已经有眉目，我已经找到买家了。
1: 太好了，我通过一个赣州当地的朋友啊，找到一个买家，接下来正准备见面详谈，
0: 下一步销路的事儿。
2: 放心吧，王行长，也晌午了，因为同志也到了，咱们到食堂边吃便行。
0: 好，厂长，我们的伙食。
3: 好，来是吧？来，先生，哎，好了，
0: 不好和您捡起啊。
3: 我这，哎，哎，来，先生同志，
2: 坐。
3: 刘书记，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您呀，头一回来我们矿上，您是贵客，随便准备了几个菜，您凑合吃口吧。
3: 刘书记，这还叫条件有限啊？这么多好菜，让你破费了啊？
2: 王行长不让矿上喝酒，咱们今天就以茶代酒吧。
3: 哎，这条纪律定得好，以茶代酒。先喝口水。
2: 来，
3: 这次饭超标了，咱们矿上对每顿饭可有严格的标准呢。

0: 今天啊是超标了，不过就超标了一点点。
1: 何止是一点点，这至少超了一半。
0: 今天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先选同志是贵客，又给解决了销路的大问题，那我这加一两个菜这也不算过分吧。你快坐吧。
2: 不过分，来，咱们。
1: 你是想学户口工吗？
2: 这咋着吧，
0: 王院长，我哪敢学他呀，我这
1: 以后不管是谁都必须按照规定来，记住了吗？
0: 哎，
1: 下不为例。来，哎，坐下吃饭。
2: 下不为例啊。
0: 好好好好。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2: 师傅，
0: 来，你尝尝这个。
2: 哎哎，
0: 来来，
1: 把超出的钱给食堂补上。
2: 哎，作民，这你这是，哎
3: 呀，人家刘书记也是因为我来。
2: 哎，这样，这顿饭我请。
1: 你是客人，这顿饭必须我来，听我的，坐下。
3: 你们吃吧，我回矿上吃了啊。
1: 蔡师傅，坐下。
3: 我走了，走了，走了。
2: 蔡师傅，
1: 我说他又没说你，咱们坐下来啊，好好聊聊股份合同的事儿。你看，这刘书记做了这么一桌子好菜，咱不吃不都浪费了，是不是？
2: 是啊，来，动筷子。
0: 今天这个事儿啊，都赖我，这个错误我保证再也不犯了。
2: 哎，来吃饭。
1: 谢谢。
2: 嗯。
3: 主席。哦，我们来看你来了。
4: 文同志，
2: 主席，
4: 金林同志，李发同志，
5: 主席，
2: 啊，主席，
4: 文明同志，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我们正在商量东路军下一步的行动路线。你们呢，对闽南、闽西的敌情了如指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我们听听。坐。
3: 好。目前来看啊，闽南和闽西现在均无强敌。只有国民党的张真第四十九师占据着漳州还有龙岩，粤军陈济棠部暂时没有越界入闽。
1: 那你觉得漳州这个城市怎么样了？
3: 好，漳州这座城市靠着海边，是历史文化古城，又是华侨之乡，所以啊，商业比较发达，经济比较殷富。
1: 如果啊，我们现在打出苏区，前出闽南，胜算如何呀？
3: 就漳州这个地形来看啊，易攻难守。我认为，如果拿下了漳州，还有龙岩，不但能够消灭张真这个闽南恶霸，而且啊，还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能为我们红军多筹集一些粮草。
4: 哎，我说什么来着？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坐坐坐。我们呀，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打赣州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挫折。眼下苏区的经济比较困难，如果能够打下漳州，消灭敌人，就可以打出一个新的局面，解决眼下经济困难的问题。为闽西地方的游击战争提供很好的帮助。还有啊，这次的任务可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任务，主力立马会是中央苏区，可不是长期占领漳州啊。所以你们福建省委和各县组织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自己的想法。还有啊，你们呀还要好好利用宣传这一篇大文章，我看呢，可以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个宣言嘛，号召全闽西的工农群众全都组织起来，立马开展革命战争，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我看呀，这个宣言就由罗明同志你来执笔吧。
3: 主席，我、哎、
1: 还有啊，这个宣言啊，千万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下一步的主要行动路线，给他放个烟雾弹。
3: 主席，实不相瞒，我怕这个宣言呀、啊，我写不好。都说主席您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极其的有号召力。主席，可否给我一些指导
1: 啊？哎，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会写好文章的。这好文章啊，就两个字，

0: 真实，不搞弄虚作假，不搞官样文章，注重调查研究。记住啊，任何的虚假都不是好文章。
1: 主席，我明白了，我试试看。
2: 今晚的住宿给你们安排好了，吃完了饭早点休息。
0: 我看呀，这休息就免了，这饭呢也免了。林彪总指挥还要赶路，我呢还要赶夜路。我们呀，后会有期。
1: 主席，后会有期。

0: 我们还是要加紧生产的。你们好，老家。哎，这位同志啊，您这是，
1: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干活去吧。
0: 哪位是老板啊？啊，我就是。怎么称呼呢？我姓毛，毛人才。
1: 我们还是本家。
0: 是吗？啊，
1: 毛老板。
0: 哎，
1: 我们是国家银行的，想来买些纸，自己过来看看。
0: 好，我们这一代卖制的有很多，但我跟你保证，我们家肯定是最好的。您跟我来看看。
1: 好，来。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成品纸，您看，无论是从色泽还是材质，还是柔软度上来讲，都是上乘的。您可以跟别家对比啊。毛老板，啊，咱们家还有没有再厚一点的纸？
1: 再厚一点的啊？
0: 您要干什么用啊？
1: 印纸钞。
0: 印纸钞啊？印纸钞需要耐水泡、耐酸碱。 韧性还要好。实不相瞒呢，在你们红军来之前，我被迫给国民党做过印钞纸。哦，那你家有没有现成的呀？我想看一看。还有，仓库里剩的还有一些，我带您看看。
1: 好，谢谢。
0: 您跟我来，在里边。您看。
1: 啊，这个就是普通的纸，这个就是印钞纸，厚度不一样。如果把它们放在水里浸泡，差别就更明显了。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
0: 可以啊，您跟我来。好。这个普通的纸，拿水一泡，它就软了，你用手一搓，都成纸浆了。 您再看这张纸，就再泡一个小时，它还是这样。您到光底下看来，您看它的透光度和材质，再看它的韧性，怎么样？

0: 这比普通的毛边纸要厚不少啊！哎呦，您还挺懂行，这比毛边纸厚一半，所以说韧性才好啊。<笑>
1: 没毛老板，哎，这个纸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和普通纸有什么不一样？<笑>
0: 这个可不能跟你说，这是我们祖传的，给多少钱也不能说。<笑>
1: 实不相瞒啊，毛老板，我们现在急需大量的印钞纸，所以我想跟你们合作，咱们两家可以公私合营。
0: 我们国家银行出钱，你们出技术，你开行吗？<笑>
1: 不行不行不行！之前国民党也跟我这么说，到头来呢，我是一分钱没捞着，把我记住还给骗走了。这种当，我是不想上第二回了。<笑>
0: 老板，你的顾虑我非常理解，但是请你相信我们，我们是绝对不会干那种背信弃义的事情。另外，我向你保证。

0: 商的事情我们绝不会过问，我们国家银行定多少货就一定会给你多少钱，一分都不差。
1: 姓，其实干造纸厂那么些年，形形色色的人见得不少，咱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你这个人说话很实在，并且红军对那老百姓什么样我们心里也有数，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谢谢，太感谢了。那这样，今天啊我先买一些印钞纸走，回去试一试，如果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签合同。
1: 好，我给你拿纸。
0: 好，
1: 跟我来。
2: 这次扩红啊大家都很积极，就你们几个早就符合了参军的条件了，上次让你们去就是不去，这次啊必须得去。
3: 凭什么呀？以前的不都说了吗，参军是自愿的吗？
2: 以前那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徐亚彪，你别逼我把你定成后进青年。
3: 你爱定什么定什么，我不去。
2: 你给我站住！徐亚彪，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以前你在儿童团的时候都比现在懂事。
3: 你少给我提什么以前，我在儿童团那才叫不懂事，才被你蒙着去抢什么地主。哎，谢不生，你算什么东西啊，凭什么逼着我们去参军？
2: 徐亚彪，表就在这儿，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3: 我不去。
2: 徐亚彪，你这是对抗政府，违反国红，我非把你抓起来。
4: 去你的！放开！
5: 轻点！
6: 轻点！
7: 轻点！
2: 打得住！我非把你送进监狱不可！
4: 你来呀、啊！放开！哎呀，
2: 阿明，
8: 让他松开！松开！
9: 阿明，怎么回事？
10: 谢不生，来呀、啊！
4: 哎呀，不要！反了你了啊！
10: 你非要把事情闹大是不是？
4: 动冷静点！
0: 你不去当兵可以，但你不能打人啊！
1: 我早就说了，那姓谢的他不是什么好人。
10: 哎，你说他自己成天一屁股屎，天天逼着我们当兵，他是不是有病？他凭什么呀？
11: 哥，你小点声，奶奶睡觉呢。
0: 你说谢不生不是好人，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亲眼看见的。你说一个人把别人家东西藏自己家里，那他能是好人吗？
10: 还有他对秀秀，
11: 哥，别提了。
10: 谢不生给你盐，我都知道。
0: 阿彪，你不想去参军，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想你两个哥哥在天，
10: 不准你提我哥。
11: 哥，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谢不生是坏，但是再怎么坏，你也不能当众打他呀。今天要不是红哥及时赶到，你都说不定被谢不生给关到哪儿去了，最后吃亏的不还是你自己吗？

0: 我担心他这样还会再惹事的。
1: 阿彪，这样吧，公务员也想开课，你要不去上上课，学点知识，这样等毕业了也能入职一技之长。不用你们管我，我在瑞金现场找到工作，我明天就去上班。
2: 主席，水机风起，行舟听江太危险了，怎么不走汉路？
3: 这条水路啊，一个晚上就到了，到汉路呢要两三天。现在啊，这情况比较紧急，抓紧时间就是胜利。顺便呢，我们还能欣赏欣赏这美丽的湖色。
1: 是啊。

0: 主席一路辛苦了，
1: 主席，
2: 各位辛苦啊！
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2: 主席，
3: 主席，
2: 主席，
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您就发话吧，
0: 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3: 好啊。
1: 主席，主席，
2: 主席，
1: 主席，
2: 主席，
1: 主席，
4: 主席，
5: 主席，主席，
6: 哎，老乡们，
1: 主席，
7: 主席，
8: 老婆，
9: 你好，
8: 你好，
6: 哦，刘老叔，
3: 主席好，主席好，
10: 你好啊，主席，
6: 哎，你好，
10: 这主席要来，我们高兴的一晚上没睡着，这天没亮，大家就都爬起来了。
6: 哎呀，乡亲们，真是辛苦你们了，来来来，怎么样，乡亲们？最近的日子啊，过得还好吧？
10: 好，好，都怪我这身子骨不争气啊，这分给我们的地啊，种都种不完呢。
6: 莫着急啊，左阿婆，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了。
10: 谢谢谢谢，托主席的福。
11: 红军一来啊，我们都翻身了。
0: 主席啊，比你上次来，我们这里啊又大变样了。
6: 看到这里啊，变得越来越好啊，我这心里比你们还开心呢。
3: 王大哥，怎么，你有心事啊？
12: 主席，有件事，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13: 好，老乡，老乡，楚下有紧急军务要处理啊。哎，
6: 既然乡亲们有事想找我，我理当洗耳恭听啊。来来来，乡亲们，我们来这里坐一坐，好不好？
0: 好，好，好，
6: 来来来，主席，刘老叔，请，来来来，
0: 请，主席，
6: 请，坐，坐，坐，哎，你请，你请，
10: 坐，主席，坐，哎，
6: 乡亲们，坐，
11: 坐，坐，主席，
6: 坐，刘老叔，掐口烟呢？
11: 哎，好，好，好，谢谢主席。
6: 还有谁掐烟呢？
11: 我来一个。
6: 哎，老李哥，来来来，掐口烟呢？哦，有火，
11: 有火，有火。
6: 王大哥，掐口烟呢？
12: 我不会抽烟，不会抽烟的。
6: 好啊。王大哥，有什么事情啊？你就说。
12: 对分田有意见。
6: 哦，有什么意见呢？你说。
12: 我们村跟隔壁村分的田不平均，我们足足比隔壁吴家村少了一半的田，不公平啊！
14: 对啊，主席，政府说要按人头平均分，
15: 可是我们的村人多，怎么每个人分的田还少了呢？
12: 是主席，
6: 是。哦。是这个事情啊，那这样，乡亲们，我来说一说，你们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首先啊，咱们这个分田呢，是以村为单位来分，对不对啊？既然是以村为单位来分呢，就要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就比如说啊，咱们村来分田，就要根据咱们到底有多少地啊，到底有多少人，平均的分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旁边的吴家村呢？他们要分田，就只能分他们家自己的田，不能他们不够了就来要我们的田，对不对？举个例子呀，在我们的自己家的院子里头，别人来种树，你们愿意吗？
11: 主席说的对。
6: 所以啊，我们这分田呀，绝对不能搞一刀切，
0: 也同时
6: 不能搞绝对的平均主义。王大哥，
10: 就听主席的。
6: 你理解了吗？
10: 对
11: 对对，
12: 是，理解了。
6: 好啊，
11: 听主席的就对了。
6: 乡亲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啊？
16: 主席，咱们还有个会要开，你看。
6: 好，乡亲们，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去忙了。这样，等我忙完了再回来看你们，好不好？
11: 好，
12: 主席辛苦了。
6: 牛老叔，这盒烟呀，留着你来掐。
11: 哎呦，谢谢主席，
6: 我拿走了。走了，走了。
10: 主席慢走，
6: 走了，走了。留步，留步。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里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哎，怎么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啊，转眼呢新年就要来了啊，又到了家家户户晒腊肉的时候了啊。您看有些个晒肉大法呀，那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有这种赤裸裸的炫富，防护栏都挡不住；有这种公交站牌他也不放过的；有这种让古人帮着晒的；还有这种跟着阳光跑的；还有这种支起篮球网、足球网的。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呢，也照样把这腊肉呢挂满阳台。哎呦，这可吓坏了没见过腊肉的美国邻居啊！那位邻居紧张地表示啊，说刚看到还以为是恐怖片现场呢，准备报警。这些脑洞大开的晒法啊，都充分表明了中国人对腊肉深沉的爱。在《论语》里呢，就有这么一句话啊：“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那不少人认为啊，“数修”这个词儿啊，它是指十条腊肉。其实呢，孔子这话的意思是，只要带给他十块腊肉，就算是学费啊，他就收这个人为弟子，悉心教导他。要说这腊肉啊，在中国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冰箱啊，这肉呢很难保存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肉呢又珍贵啊，您比如宰杀了一头猪，当天吃不完啊，就把它腌起来。那为什么叫腊肉呢？啊，冬天的食物啊，它不容易坏，所以呢庆丰收它都在年底。哎，大家呢就形成了传统，到了农历的腊月就要来腌肉。啊，我听过啊，腌的最久的腊肉存放了30-40年儿，啊，讲起来都有点可怕。你说30-40年前宰杀，30-40年后吃。

0: 呀妈呀，有一种吃木乃伊的感觉。不过呢，我听说这味道呢很不错。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老祖宗用时间腌制的滋味。先来看看云南宣威的火腿。
1: 在我们宣威，家家户户都会养猪，家家户户都会腌火腿。宣威有句话叫一只火腿养一了一个大学生，我们靠火腿糊口，靠火腿谋生。我叫彭勇，今年快50岁了，经营宣威火腿30年了，20岁的时候就开始干。我是这个纤维火腿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纤维火腿为什么好？首先是独特的地理环境。纤维呢，它的平均温度在13度多一点，冬天的温度它就是在个-0.几度左右，它刚好就适合火腿呢上盐加工腌制这个环节。一到这个春天呢，它就在个20度左右，它刚好又适合火腿呢上挂排湿发酵。农民家的家家户户都养猪，养的都是传统的无菌猪。一到冬季的时候，它宰猪，除了它自己留下来吃呢，其他呢它就送到我们工厂来，然后我们就把它收购加工。
2: 苦中也在这边，算多少天的啊？
1: 28给你提高价。
2: 20咯。我叫吃饭的在背了嘛呀，
3: 15斤半，700块钱噶。
1: 我们除了会收本地农民送过来的后腿外，我们也会亲自到农贸市场去收。
4: 300，哦，比以前漂亮了，质量非常好了，对吧？今天就卖给我们了，噶。
1: 今天腿子还是好收啊，
5: 好熟悉的罐头。
2: 这个刀
1: 非常非常好，这是农家那个饲养的猪。
2: 好，可以上菜啊，这个。
1: 九个地形好的火腿，形式像琵琶。准备开始上第一道盐了。首先把盐撒在这个腿子上，一定要撒均匀。用手轻轻的抹压。是撒上的盐来给它揉渗透进去，才能保证它这只腿的品质。这一道盐脱了以后呢，间隔一个星期以后再上一次盐，总共是上3次。上了3次以后呢，然后就摆一个月左右呢，就可以清洗脱盐，然后就在发酵库里面就上挂进行风干发酵。

0: 品牌我们鲜味老虎叫火腿品质呢，是用16个字。嗯。这个它的形式皮薄，生产路跑，山珍清香，肥而不腻。首先它这个山珍清香呢，是从上、中、下，你看我们开始第一站。第一针从这个部位，
1: 这个也行。
0: 山珍清香，这个是下面的最后一针了，啊。你闻闻香不香？
1: 哦，香，跟前面两针是一样的。
0: 山珍清香以后呢，就是判定这只火腿。它好不好的标准了，只要山珍清香好，品质就非常好了。哇，这一坨大鸭的好啊，这发酵两年的，一看就是它的颜色就像玫瑰一样的。

0: 火腿是我们咸味的招牌，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必须要吃火腿。咸味火腿可以做上百种菜，炒、蒸、煮都可以。有它才成席，无它不成灰。来了，咸味最好的美食，咸味老婆家煮火腿，太板砸了。
1: 咸味火腿是哪个做出来的高菜？
0: 从小也木染，我自己来经营咸味火腿来经营了几十年了，还有呢受这个斋亭爷爷的影响，2017年来建起了一这个传习惯，也是想把前辈的好的东西传下来，把我们这一代人做的来给他传下来，从心里面想来就把这个咸味火腿给他做强做大，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2: 说起火腿呢，刚刚去世的金庸先生呢，在自己的小说里就根据人物性格多次安排了不同的火腿。您像《射雕英雄传》里面有这么个章节，说黄蓉用美食啊来诱惑洪七公收这郭靖为徒，当时呢他做了这道菜24桥明月夜，怎么做的呢？先把一只火腿给抛开，挖了24个圆口，将这豆腐呢削成24个小球，分别放入孔内，扎住这个火腿呢再蒸，等地蒸熟，火腿的鲜味呢已全到了这豆腐之中，这火腿呢却弃之不食。啊，据说呢这黄蓉还动用了家传的功夫兰花佛学手。啊，洪七公尝了一口这蒸豆腐，赞不绝口，哎，就收这郭靖呢为徒了。天龙八部里啊，段誉呢在姑苏慕容府尝到了4色点心，吃一件赞一件，这其中呢就有藕粉火腿饺。再说这鹿鼎记里啊，这韦小宝呢为了讨这小郡主穆建平的欢心，让这御厨房呢就做出了几样地道的云南菜，其中一段呢他是这样描写的，说韦小宝用筷子夹了一片鲜红喷香的宣威火腿，凑到小郡主口边，笑道：“张开嘴来。”小郡主牙齿咬食，紧紧闭嘴。那韦小宝呢，将这火腿在他嘴唇上擦来擦去，擦得满嘴是油。这足可以看出这宣威火腿的诱人滋味。那说到这宣威火腿啊，不得不提到蒲再平先生，啊，他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父亲，他通过成立火腿罐头公司，让这个宣威火腿是远近闻名。那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他还向革命军队呢提供这个宣威火腿罐头这种军需供应。在现在的宣威啊，火腿呢已经是年产值近3亿元的大产业了。啊，每到过年期间的这个深夜，您都能看到每家每户灯火通明的在腌火腿。那和这个景象很相似的呢，是在江西的大余县，每逢这个时候呢，也是每家每户腌南安板鸭。南安板鸭呀，那因为最早它出产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南安府啊，也就是现在的大余县而得名。现在看起来呢，大余那是一个很小的县城，但是要说起历史上的南安府，那是个了不得的地方。首先，它是中国理学的发源地，我们常常说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哎，就是在这儿写的。作者周敦颐当时呢在南安府讲学，教出了非常牛的这个学生程颢、程颐，成为理学的开山鼻祖。戏曲《牡丹亭》我们都知道，这个《牡丹亭》里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南安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荔枝它怎么运的呢？哎，也要经过南安府。当年广东的一些好东西啊，它是通过这里的梅关古道运到全国各地的。那当时的南安府呢可以说是东南贸易第一关，到了明清时期呢，南安府的贸易税收那更是一度达到了

整个江西税收的四分之一。但是呢，随着铁路的修建，南安府呢就失去了交通枢纽的这个作用，四个县都并入了赣州。现在的南安。

记忆传承人，我从小是闻着南安榜样的香味长大的。南安榜样是中国四大榜样中制作最复杂、周期最长的一种，它要经过105天、14道工序来打造。我们南安榜样的从选材，我们都是选用的是大禹的大力麻鸭跟大禹的小白鸭的这种杂交的产品。那么它首先保持了麻鸭的肉质感，又保持了白鸭皮脏。鸭苗从出生以后就在田里、小溪或者池塘放养，那么整个从色香味形它就能达到一定的美观度跟口感。

0: 食盐在中国人保存食物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鲜的鸭肉只需一道盐就可以封存板鸭最醇香的味道。
1: 我们搓盐以后腌制八个小时，调洗3到4遍以后就进入了我们的崩板阶段。外形是桃圆形，就是通过我们的崩板制作把它形象更加的美观。

0: 晾晒成为最终决定南安板鸭风味的执掌者。晒家的方式必须坐北朝南，板鸭上午晒表皮面，下午晒底腹面。这样的晾晒方式，板鸭干得快，滴油少。
1: 我们大禹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白天的暴晒和夜晚的霜冻的交错洗礼，它的鸭子的油脂会慢慢的渗出，使外部的皮质香酥，内部骨脆肉嫩。历经15天的天然晾晒，最终打造出蜡香四溢的南安板。南安板鸭最经典的吃法是清蒸板鸭，板鸭用温水浸泡20分钟，目的是提取表皮的盐分跟油脂，在水沸腾以后的蒸锅把板鸭放进去蒸20分钟左右。观察板鸭的鸭腿腿臂是否收缩，收缩以后出锅即可食用。

生好的板鸭，每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风味，咬上一口，咸淡适中，肉瘦甘香，肥而不腻。南安板鸭制作繁琐，周期长，现在年轻人吃不了苦，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像我70年代的在厂里都属于年轻的员工，所以我很担心技艺的失传。我会一直在坚守这个岗位，从事这个行业，让我们500年的

0: 那是家族的这个共同财产，从选材、制作、装饰、木匠的雇佣都特别的讲究，一个石盒哎就能够看出一个家族的地位和威望。您看一般的穷人家出门啊，拿块布打个结，里面放几个包子馒头了事了，哪里还用得着石盒啊。而这官宦人家呀，文人骚客啊，那就不一样了，他们参加诗社踏青郊游啊，常常都会事先准备一些瑶食果品放在这个食盒里，让容貌不错的这个丫鬟提上啊，这个效果呢那就跟现在的人出门开兰博基尼劳斯莱斯一样了。那看到这个食盒呢，我还想到了民间的一个传统，立春吃春饼，说是在立春这一天呢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啊，既可以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以前呢吃春饼讲究到这个盒子铺去叫这个酥盘，这个盒子铺呢它就是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这个酥盘到家里来，酥盘里呢分格装着熏肘子、酱肘子、熏鸡、熏鸭等等，吃的时候呢切成细丝儿，一起卷进这个春饼里吃啊。您看看不管是食盒还是酥盘，都能够看出古人对于吃的讲究。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盒子里面装着的熏鸡，它就在江西省的泉南县。
1: 在粤赣边境有一座怡然自得的县城泉南，世代客家人聚族而居在这里，以致熏鸡成为最能慰藉家人的美味。如今他们已走出封闭的围屋，走向辽阔的世界，但无论走多远，客家熏鸡的味道总是牵扯着回家的脚步。

说起这板鸭呀，我就想到了古代人的食盒。他古时候呢有这么个说法，家家户户都献礼，火腿板鸭送食盒。这个火腿板鸭装进食盒，而这在古代呢，它是很不错的礼品。那什么是食盒呢？嗨，其实啊就是饭盒。但是古人的饭盒

我叫李正球，是江西才南人，也是客家云居的记忆传承人。到我们这一代已经传承了有200多年了。今天呢，我侄子要从广东打工回来了，我要杀一只好点的鸡，做一只好点的菜，招待他从广东回来。

们做这个鸡一般是腌来的鸡，和那个鸡的品质一定要时间长的，一定要我们吃我们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喂五谷杂粮的鸡和放养的鸡，它是肯定那个肉质不同，所以我们选熏鸡的品质一定要选这种鸡来。我们制作熏鸡的时候，先将杀好的鸡放到沸水里面煮15分钟左右，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就马上那个撒上那个盐去，因为那个鸡身上从那个温度里面出来的时候，它身上的毛孔已经全部张开来了。这个时候抹上那个盐上去啊，鸡肉啊就会更入味。
1: 最天然的鸡肉，最质朴的调味，剩下的则交给时间。

0: 时间成为了客家寻迹最重要的刻度。
1: 我们把那个熏鸡冒盐以后，就拉到那个户外晾晒12个小时。

0: 经过时间的推移啊，我们晾菜的时候把那个水分和它的肉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更紧实，新鲜的鸡菜更有味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熏制，我们先把大米准备好。以前老一辈的人呢是用土炕，我们现在条件更好了，就用那大米去熏制了。大米的配比一定要精准，熏两只鸡，八两大米。我们先用那个大火熏制五分钟，那个烟就开始从那锅里面冒出来了。我们再转成那个中火熏制十分钟，我们就闻得到那个香气了。经过这三道火候的转变呢，鸡肉啊就会从那个金黄色变成深黄色，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历经时间的淬炼，熏烤的鸡肉带着独特的炙烤香，造就了客家人的标志性美食。熏鸡可直接切片食用，这是客家人独享的美食体验。另外也可加入黄酒、姜、蒜、辣椒炒着吃，五味调和，鲜香满口。
2: 还不要
3: 哦，回来吃饭了，回来吃饭了。
1: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只客家熏鸡，就是这围屋里最让人留恋的家的味道。不管离家多远，一代代客家人在这里以古老的方式静默的力量守护着恒久的风味。
4: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宝剑，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拿下江南盐业。
9: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0: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8: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4: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2: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何を書いてる。
1: ここ富士山に行ってると思わないか。
0: 思わない。富士山の方は綺麗。ここは中国のと本に

0: 動けない。ベスト
1: 竹山君、ここ待って、クイを呼んでくれ。

0: 这几天在我眼前发生的，到处都是生离死别，到处都是人间悲剧，可我什么都做不了。生命就是这么脆弱，这么无辜，而我又是那么无能无助。
1: 相信我，等到未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定会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0: 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人发明那些杀死人的东西？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人类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吗？你看看，我们脚下的城市，它正在挣扎地活下去。
1: 没错，这场瘟疫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它才能痊愈。
0: 可是我看到有些麻木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冯东野，他让他的副官给我送来了鲜花，还约我出去吃饭，就在昨天。
1: 你答应他了？
0: 我拒绝了，我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本事像他那样这么快地忘掉一切。我经常觉得有两个萧寒，一个我熟悉的，一个我陌生的，你说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非常撕裂。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认为这个民族正在被撕裂，所以我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受。
0: 你学会了逃避，更应该学会面对。

0: 离骚，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予虽好羞夸以积积兮，减朝岁而息涕。既涕予以会香兮，又深之以兰柴。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1: 上级已经启用明码，告诉我们紧急预警，说明情况非常的紧急，要我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
2: 我这就通知萧寒他们赶紧撤离，咱们这儿能销毁的东西赶紧销毁。
1: 是，我现在就去。

0: 生，
1: 我回来了。
0: 老郑，怎么了？啊，
1: 我啥也没好。
0: 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样？
0: 把门关上。慢点，慢点，慢点。快走，快走。书记，书记，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怎么死里逃生的？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不可能死。只要那日本兵，我掉下去的时候砸到他身上了。

0: 叔，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1: 哎，我跟你说，千万别跟人说
0: 啊。好嘞。
2: 老头子，他是什么人呢？
1: 打猎的。
2: 我怎么没见过他？
1: 你知道啥？他是他日本人的。哎呀，废什么话，快去拿酒，我给他清理伤口。
3: 但我醒来才知道，是一个老猎户救了我。
1: 老婆子，
2: 哎，这么多，
3: 回来了，大哥。
1: 郑先生，
3: 哎，
1: 这是我从城里收回来的旧报纸。
3: 哎呦，太好了，
1: 对你有用吧？
3: 有用，有用，太有用了。哎，好，
1: 这能当饭吃，
3: 这比饭重要。
1: 郑先生，我想问你，真有穷人不被欺压那一天？
3: 有，而且我相信我们都会见到那一天。
2: 郑先生，这是我老头子昨天打的山鸡，可是大补啊，趁热吃啊。
1: 郑先生，你快吃啊。
3: 嫂子，大哥，你们真的救了我的命。我养伤这段时间，在你们精心照料下，伤好得特别快。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拿什么来报答你。哎，
1: 老弟啊，不说了，先吃饭，养伤重要。这大补吃了以后，对你伤口愈合有好处。
2: 趁热吃了。
3: 谢谢谢谢，
4: 咱们得好好感谢那个猎户。
3: 是，
5: 你现在怎么样？哪儿不舒服？马上给你叫医生。
3: 我现在还好，伤那么重，快给我讲讲现在政务队怎么样了。
5: 政务队挺好的，在萧寒的带领下，已经，有30多人了，有战斗能力的10几个。
3: 哦哦哦，
4: 这不茂林同志也来了吗？在他的领导下，政工队已经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3: 哎呀，错不了，辛苦了。
5: 政工队啊，从成立的第一天

0: 好久不见，请您多少次了？你也没去，你看呢？你看我跟你说，我在他去过，那真是真是。
1: 家乡门第，特委员肯定去过。
2: 冯副团长，哎呦，冯副团长，
3: 都来了。哎，
1: 范生，范生，来来来，你看谁来了？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1: 李连锦，
0: 兄弟，可想死我了！哎呀，
1: 兄弟啊，几天不见，这副团长了，恭喜啊！
3: 真想家乡。
1: 多长时间没见了，姚局长？嗯，范生啊，哥前几天啊，气头上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亲兄弟之间，要是不吵不闹的话。

0: 还能见真感情吗？太好了，毕竟还是自家的弟兄啊。今天要吟诗一首。
1: 哎呀，有雅兴啊，有雅兴。江湖义气酒，革命情义深。
2: 打仗，亲兄弟，上阵！
3: 好，太有才华了，大师！老姚啊。
4: 我是被你们兄弟这个情啊感动了，我这灵感不就砰迸发了？好，参谋长，哎，
5: 彪子，就等你呢，快！李副团长，
4: 这聊什么呢？这么大排场？
5: 对啊，特派员，您召集大家开会是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6: 景学兄，你来。
5: 诸位，落座。哎，大家都坐，大家都坐啊！好，坐。哎，别！你来，你来，你来，你看景学兄，来，来，哎呀，你来，你来。哎呀，特派员，你看，哎呀，这是你的强项。好，那我就喧宾夺主了啊！诸位，去年底。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号电，号电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 并且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最近，委员长再次发布命令，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之前全部开赴到。 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民国30年1月30日之前，全部开赴到黄河以北地区。如果他们拒绝，要求全部予以歼灭。
3: 要我说，咱们早就该这么干。好，诸位，下面我宣布第三战区司令部对我部的命令。今天请姚局长列席我们的会议。命令之中也有和地方部队解决治安的问题。我代表地方向各位表个态，我姚华康会不遗余力，全力配合。
7: 团座，我刚刚听了参谋长的讲话，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让我们对共产党掌握的政工队进行整顿？有这个安排。
3: 这个特派员啊，还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让我们配合情报机关啊，对萧寒进行处理。
7: 老姚，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3: 彪兄啊。 你要充分的理解上级这个意图，参谋长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坚决消灭。

0: 老大，我刚才看到李满彪带着团部宪兵队的人在几个连找人，说是要抓有同情共党言论的士兵。我看他就是公报私仇，把底下那几个看不惯他的下级军官全给抓了。咱不管管？
1: 咱们现在管不了。陆山，难道国共真的要撕破脸了吗？我们共同的大敌不是日本人吗？
0: 是。老大，李满彪，您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我就看不惯他。
2: 不要背后说人坏话。
0: 庄座，
1: 你先去吧。
2: 分生啊，我最近听说上面要对新四军做一次彻底的处理，所以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密切配合上面。爹死娘嫁人，个人管个人吧。我可是特意过来提醒你，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你想过吗？第三战区有多少万人马，精兵强将的，真要动起来，那就是势不可挡。我看萧寒这次要完蛋了，不过也好，省得每天装得一团和气，累不累呀？哼，
1: 这回他们会怎么样？
2: 哼，怎么样？我可听说了，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关键是你那个林大小姐，这个问题严重，鼠疫的事情她闹得太大了，啊，把这个事情都弄到重庆去了，让很多人都没有面子。
0: 团座，吕竹她肯定不是共产党啊，她绝对不是共产党，这个我能保证。
2: 哎呀，不，
0: 还有，
2: 不是，
0: 她跟萧寒的婚约早就解除了，他们俩现在没有关系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想过吗？万一有人借机报复呢？硬把你们林大小姐当成那边的人，你说冤不冤？
0: 如果姚华刚他敢动雨竹一个手指头，我就一枪打死他。谁动雨竹，我就打死谁。
2: 别乱来，我可没说是姚华刚。分生啊，此时此刻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要对共产党抓得越坚决，就越表明你的立场，你的林大小姐就越安全，你懂不懂啊？
3: 你老哥可是为你们俩好，你说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多好，如果成不了，你说可惜了。
2: 听懂了没有啊？

0: 哎，小兄弟，这是政工队吧？
1: 对
0: 啊，我给你们送菜的。
1: 站住！我们领导说了，今天没有送菜的。
2: 要挂件嘞！
0: 啊，我认识你们领导，你们队长不是叫萧寒吗？
1: 口令。
0: 什么口令啊？没人跟我说有口令啊。
1: 我们领导说了，没有口令，不得入内。
0: 哦，那这样，兄弟，你在里边帮我通报一下行吗？
1: 我们领导说了，站岗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0: 啊，那我在这等着。
3: 葫芦，卖葫芦。
4: 老王，老王，
5: 哎，
4: 老王。

0: 不，那个不让进，
1: 就是给咱送菜的老王啊！来，搭把手，
0: 来帮推一把，来，一二三，
1: 走嘞，哎。

0: 快点站好！报告局长，集合完毕，请您检阅。
1: 兄弟们，保重！
0: 全体都有向左转，
2: 出发！

0: 丁杰一点，好。哎，海生，哎，这位是？
1: 这位是咱们的老王同志。啊，
0: 这位是胡子明。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辛苦啊！今天外面啊一直受到戒严，搞得人心惶惶的。所以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新队员啊太严格了。哎，其实我们这儿都没有新出口令。
2: 我觉得刚才那个队员做的对，值得表扬。现在的形势呢很紧张，敌人已经做好了跟咱们摊牌的准备了。
1: 哎呀，我觉得实在不行，咱们就跟他干。
0: 哎，冷静点。
1: 咱是革命，不是蛮干。胡子明，子明，
0: 你们可是星星之火，在没有成燎原之势的时候，一定要保存火种，怎么能让别人给灭了呢？是不是？啊，对了，你们队长呢？还有一些队员呢，都回来了吗？
3: 有一些队员去医院看秋草了。
1: 阿玉，
4: 院子外面来了很多身份不明的人。
1: 看着很可疑，咱们现在是人太多，枪太少啊。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你们几个呢，在屋子里监视。你跟我来。好，去吧，放心吧，阿玉，注意安全。都是你的，吃吧，吃。
5: 多吃点，吃吧，得好好补补。别动！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6: 看你往哪跑！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秋草。
6: 捉拿逃兵归案，反抗者就地正法。走，
7: 怎么了？
8: 还有救吗？看来是不行了。

0: 哎，都累，慢点，慢点啊！哎，
1: 放心，给你们都是最新鲜的菜。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吃我的菜呀，你们就放心吧。哎。

0: 枪收起来。小兄弟，我眼神不好，帮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1: 右手边的二楼有两个很可疑的人。
0: 哎呀，小兄弟，要不咱们把今天的菜钱先结了？
2: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来来，里边请。

0: 别紧张，没事儿。对面那些便衣是谁的人啊？应该是姚华康的人，也可能是他找的那些帮派分子吧。只要没人出那个院子，你们也先不用着急冲进去，等候通知。
1: 是，我明白。
0: 既然这个姚华康搞来这么多人，我们就让他们先动手，啊！把功劳让给他们。老大，您还是不想背一个背叛兄弟的名声，对吧？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兄弟已经谈不上了，但我也没必要做恶人。

0: 都给我听着啊！看到萧寒，直接给我开枪，无需请示，击毙有奖。哎，
1: 大哥，您说他们还敢来闹事吗？
2: 你知道什么叫死尸吗？萧寒他就是，
0: 敢玩命，你知道吗？我把他兄弟抓了，你觉得他能不来救？
1: 也是，
0: 但是今天，这就是阎罗殿，我们就是大小黑白无常。
1: 对，黑白无常，全体戒备。大哥，那不是太太的车吗？
0: 这个时候我老婆在家打麻将呢。小韩认识我们家车，这还不懂吗？
1: 哦，来，让他们把这车拦下。
0: 快快快快快！我一顿乱枪，我气死他我。
1: 真的是太太啊！
0: 她怎么来了呢？

0: 他说让你把他的人给放了，还说你看到我就全明白了。他说如果你想再想想的话，也可以想想书香门第里面的某个读书人。他还说，
1: 你别说了，他就是个无赖。
0: 他还说了他的人就要用你的车送出去，还要让我必须陪着，但是他说不会伤我的，让你放心。最后他还说不用让你费力去找他，因为他如果想见你的话可以随时登门拜访。
1: 就是个臭流氓。

0: 刚才我手流血了，太太，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你担惊受怕，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回去了。
1: 你说的那个书香门第是怎么回事啊？我早就听说老姚在外面拈花惹草，养了不三不四的女人。
0: 看来你需要回去好好劝劝姚华康，让他洁身自好一点。有些病一旦得了之后是好不了的。

0: 对面什么情况了？没什么情况。不过刚刚姚华康的车进去了。什么？就进去了几分钟，马上就出来了。
1: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不是，您睡得太香了，我没舍得。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许任何人出去，怎么能让他出去呢？
0: 底下的兄弟都认识姚华康的车，就放行了。再说萧寒他还在，那几个人也都在，就没什么问题吧？
2: 团部有什么新的命令吗？
0: 今晚八点，统一行动，可以开枪。
1: 不对，不等了！你现在赶快带队给我冲进去，快！
3: 是，
1: 走！
3: 睁大眼睛啊！给我搜！
4: 是，是，
3: 快，过来！
4: 这边，
3: 快，
4: 走！

0: 刘营长，这个就是屋里的影子。
1: 囚车。

0: 萧哥跟海生他们已经翻墙出去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跟咱们集合。怎么样？他们来了。怎么样？
1: 萧哥，你们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翻墙以后走的直线比你们少走不少路。
0: 总行，没事，大家不要太大声讲话，记住千万不要掉队。怎么样？海生、大火，你们三个人负责殿后，其余的人跟我来。
3: 反动派的大屠杀要开始了，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丢了手里的枪。
1: 明白，
0: 出发。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解？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如此不堪一击啊！我们大军一到，哼，立马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1: 可是现在外面被杀的都是老百姓，遭殃的也都是老百姓。我们这么做太不合适了，团座。
0: 分身啊，亲亲，
2: 东郭先生做的不错。民国十六年那次就是杀的太少太温柔，才会造成现在这个状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我是同意的啊。攘外必先安内。
0: 对了，这次姚化康啊还真有所收敛。
2: 牛皮吹得太满，哼，到了还是让萧寒坐着他的座驾给跑了，丢死个人呐。
0: 我前面还有一个客人，我要招待一下。你们二位学友好好聊一聊啊。哎呀，吓得我下机。
2: 哎，粉生，林小姐怎么样？
1: 学长，你问他干什么？你不会想对他也……
2: 啊，不，不是不是，我不是李满彪，也不是姚华康，他们这些人，哼，唯利是图，公报私仇，我呀，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1: 学长，我了解你，你刚才那句话，肯定不是随便问问。
2: 这样。你让林小姐啊发表一份声明，这样的话可以保全她和她的医院，甚至整个家族。
1: 为什么呀？
2: 粉生啊，你好好想想。
1: 学长，雨竹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他绝对不是共产党，我敢跟你保证。
3: 是，他有时候做事情比较激进，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
1: 好，我回去劝他，我一定回去劝他。但我知道，我去劝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你让他去做什么，他偏偏不去做什么。但我一定会去劝他的。
2: 被惯坏了的孩子，是禁不住真正的风雨的。阎王殿里面是绝对不会惯着他的。
4: 写好声明，尽快给我。

0: 同志们，一点士气都没有啊！要不这样，咱们唱一首新四军军歌，给大家伙鼓鼓劲儿，好不好？来，我起个头啊！
1: 光荣

0: 同志们，坐吧。同志们，这首新四军军歌歌词是陈毅同志写的。陈毅同志呢，是我们红军的主要领导。他写这首歌呀，就是想告诉我们要像新四军主力一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一支打不垮的革命力量。大家有没有信心？有。
1: 这支队伍真的是幸亏有你，他一定会壮大起来的。
2: 一定。
0: 不对，上次你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视力不是很好，所以呢，我配了副眼镜送给你。
1: 哎呦，老肖，
0: 希望你以后能够用得上。
3: 这个对我太重要了。
0: 哎，可以吧，同志们？
4: 不错，
0: 谢谢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我得好好收着。
1: 同志们好，郑书记，郑书记好，
5: 哎，
1: 哎，老郑，想死你了。啊，同志们好，
5: 书记被任命为中共浙东区委员会委员兼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哎呦，
1: 我代表浙东区委员会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欢迎同志们。
5: 既然国民党跟我们摊牌了，那你们将从此成为一支新四军的武装。
1: 主任，关键是很惭愧，我们这才几十个人。
5: 但你别忘了，当年我们在井冈山才1000多人呢，现在呢，八路军已经不断壮大，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你们说呢？
6: 我们有信心。
5: 对啊，
1: 是吧？
5: 老郑，
0: 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支队伍带得更加强大。
1: 老肖、老王，你们能把队伍拉出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7: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喽！
5: 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带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

0: 您最近血压有点高，是不是没有睡好啊？
1: 哎，睡不着觉啊。即便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还是在现实当中。丫头，萧寒怎么样了？
0: 您就放心吧，他是那种有狼性的人，反而在外面更安全。
2: 东家，大小姐，东野少爷来了。
3: 刘嫂，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抢着跑在我前面，是要把我当成闯进来的坏人，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吗？
2: 不是不是，
1: 刘嫂，
2: 少爷，您误会了。
1: 好，去吧。东野，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3: 我就感应到了，您有事情要找我，所以我自觉地回来了。
1: 我问你啊，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共产党人，还有热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呀？那些孩子们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你们为什么容不下他们？共产党人已经说了，全国民众一起抗日，赶走侵略者，你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老板，您问的对，问的好。这个现在我也说不好，我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

0: 你看，我知道我这么说肯定是要挨说的，所以我不辩解，我不辩解。老爸，其实我回来是有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玉珠谈一谈。
1: 爸，您先去休息一下吧。
2: 那就像一家人似的好好聊聊好吗？
0: 您放心吧。

0: 老爷，我是怕打扰到您和大小姐，就想抢先过来跟您说一声。谁知道他走路更快。
1: 没事，都是在我这儿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吵个架拌个嘴都属于正常，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去休息吧。
2: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呢？你可不可以为我想一想，为父亲想一想？为什么偏要这么一意孤行呢？偏要这么干吗？
3: 我是不会写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知道你不会写，但是请你注意一些好不好啊？你是一个女孩子，你是一个女人，我要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3: 我不怕，你让他们抓我吧。
2: 你看你，我怎么能让他们抓你呢？

0: 他让我发表一个谴责共产党、拥护驱除镇压共产党的声明。他说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
1: 你拒绝了？
0: 当然，我是您的女儿。
2: 好丫头，

0: 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

0: 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
1: 哎，老乡，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0: 四明山呢、啊？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惊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哎，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0: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3: 哎，老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他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36000人，古今贤圣皆有弊。
0: 古今贤圣皆有弊，好诗啊啊！我看啊，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啊！
4: 正攻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

0: 你这是忙一早是忙吧？哎，
1: 还行。
2: 走，咱俩到那边去。
3: 这早上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儿。

1941年4月19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0: 日本人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打劫。爸爸，玉竹，车就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走，现在走还来得及。哼，
1: 你们那么多的人和炮，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0: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玉珠，爸爸，赶快走吧。
2: 爸，
0: 冬燕，
3: 爸，
0: 你带玉珠走。
3: 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你。
0: 你必须走，
3: 爸。
0: 玉珠，你看，爸爸要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收拾好了？放心。 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2: 不好，爸爸。
0: 玉珠，再说，东野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野？
2: 爸，是这样吗？东野，
0: 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2: 爸，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

0: 爸，
1: 我不死，我爸。
2: 刘嫂，
1: 干嘛？你干嘛？
2: 把雨中的行李
1: 下来，
2: 给他带上。
1: 放我下来！
3: 我去拿。
1: 不能要，爸！爸，你快点来呀，爸！爸，我等你呀，爸！
4: 冯诺言，你。
5: 李永生送别李雨竹，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
1: 冯东爷，爸，你快点来！
5: 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深知日本人的凶残，让女儿远离危险是父亲最深的爱。

0: 刘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儿安全安静。哎，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那你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吃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
0: 刘嫂，你可不丑。
1: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说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0: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我们坚决不能投降。
1: 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
0: 刘嫂不可以。
1: 又不当真。
0: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这么俗气？啊，把这个收起来，留备无患。
1: 哎呀，哎，东家。

0: 么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1: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2: 哎，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1: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哎，
2: 来，
0: 指导员。哎，指导员来了。
3: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0: 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会不成军吗？
1: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不败才怪呢。
0: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2: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1: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
1: 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占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0: 哎，要不行的话，让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3: 行，好，
1: 正好，
0: 他们俩经验丰富，我放心。海生啊，我还有一事想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父女，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4: 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明白。好，我也会去的。嗯，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一定。
0: 好。
4: 老东家，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
0: 存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刘嫂，你看啊，现在的日子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必须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嗯，做的没错。哎，电话。喂。
5: 东家，小姐打来的。哎，玉珠。
4: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啊？你还好吗？
5: 爸爸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0: 无所谓。
5: 爸爸呢，不能走。爸爸就要在这儿会会他们。
0: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啊！
5: 我不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0: 放心吧。
5: 哎，他没欺负你吧？
0: 没有。
4: 爸爸，
5: 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0: 玉珠。
5: 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头很危险啊！
4: 我要立刻回去。
5: 孩子，听爸爸说，千万不能。

0: 老大，我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
0: 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没有。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1: 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
2: 让开！
3: 让开！
2: 啊！让开！让开！
4: 让我们进去！别拦着我们，让开！站住！
2: 追进！干什么？
4: 让开！谁敢拦着？
5: 别动！
4: 让开！
5: 兄弟们，再动就开枪了！
4: 别拦着我们！
6: 我是中校副团长。

0: 叫冯东野，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当溃兵是很丢人的事情。一天时间，我们就丢了镇海，丢了宁波，按军法处置，都是该死的。 所以我枪毙了他，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 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
1: 大家吃饭吧。好，所有人吃饭去。
2: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我要回去了。
3: 你疯了吗？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我要是不允许呢？
2: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3: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哎呀，东野，突围了。
2: 突围出来就好，林夏这也在啊。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携美女一同转战啊？啊？
3: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4: 哎，我习惯。
3: 我能接受得了，
4: 林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3: 哎哎哎，这都是自家兄弟，您听见了吗？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
4: 怎么？我又不是跟他抢小牛，是着什么急呀他？
3: 少说几句，东野。哎哎。
4: 来真的是吧？啊！冯东野，你来人！来人！
3: 哎，东野，东野。

0: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
1: 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
0: 盼着我们自相残杀，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
1: 子蒙。

0: 山，找到林小姐了吗？
1: 没有，团座。
0: 继续找。
1: 是。
2: 报告，这是林小姐给您的信。

无凶东眼，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事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救威王为己任。朱已将一己之力救民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再与兄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

0: 军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带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林老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哈，
1: 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
0: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林老先生。
2: 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0: 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
2: 那你还是找别人吧。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这算是威胁吗？可以这么理解。亡国之人。
0: 不敢苟活。您说的这个国爱国，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 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但百折不挠的国，有父精母血、祖代相传、血脉相连的国，这就是我心中的祖国。听了您的这一席话。
2: 我对您更加的敬重了，但是没有办法，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1: 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2: 总得有人为了自己的国，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好吧，打扰了，啊，您回去休息吧。不，你这话说错了，这是我的家。
1: 应该走的是你。我最后跟您说一句，我对您非常的敬仰。

0: 保持安静。
1: 林杰，嗯，林院长，没想到您回来了。
2: 我不能把大家扔在这里不管。
1: 回来就好，您回来了，大家心就定了，就有主心骨了。
2: 怎么又有这么多人来检查啊？
1: 日本人要求所有本地居民都要办理良民证，都要进行虎医注射剂的注射。注射过的人要在良民证上盖一个蓝色的虎医注射剂的检疫章。
2: 虎医就是日本人嘴里的虎烈拉，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1: 林姐，您还没有回家看看吧？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3: 大小姐。老东家没了。

0: 警察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1: 宋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

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了，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0: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孙博。
1: 哎，
0: 我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2: 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博，
1: 哎，
0: 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妈。我当时要是坚决带着您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
2: 走。
3: 来了来了，
2: 哎，出来，快点出来，
3: 来了，
2: 出来。
1: 长官你好。
2: 怎么这么半天，干嘛呢？
1: 没干嘛，我们这儿都是粮米。
2: 粮米证？
1: 哦，我们都是粮米，这是粮米证，长官您看。

0: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吧？收音机之类的？没有。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1: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就是。
2: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良民证。快点！啊，
1: 快点！快点！等一下。
2: 把手举起来。

0: 刘丞相，走，快点，赶紧进屋看看吧。 怎么样？快！收音机被踩坏了。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1: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
1: 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
2: 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浙东三北地区啊，
3: 物产丰富，它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2: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好，放心吧。
2: 哎，老肖，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嗯，
0: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2: 好，可以。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0: 好，认真一点
1: 啊，注意安全啊。小心，慢点。走，这边。
0: 走。
1: 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4: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
5: 不行，哎，
1: 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加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6: 哎，看，白鹭哎，
1: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上青天，
1: 你也懂啊？
4: 可以，
1: 走走走，看去，
6: 哎，走。

0: 哎，路呢？哎，不见了！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1: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0: 废什么话呀！不是，这哥们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2: 就是啊，
3: 听不懂人话是吧？嘿，这大哥还挺横啊！
0: 我说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1: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0: 哎，怎么过分？
1: 哎哎，
0: 我这，这。
4: 再给我弄一个试试，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1: 你们，
4: 老三，搜一下。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把枪还给我。你们两个敢不敢留下名号？没事吧你们？
2: 老肖，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3: 是啊，
4: 啊，
3: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
4: 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真好，我就回来了。
3: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4: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都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3: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4: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3: 是啊。
1: 哎，肖哥，
3: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1: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5: 就你说，
3: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5: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1: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起码就跑了，
5: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1: 我说你
3: 什么？怎么抢的？怎么抢的？
5: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3: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5: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4: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5: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女的，
1: 那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而且
5: 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1: 不是，
4: 行了，
1: 他拿枪指着你吗？不是，
4: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

0: 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1: 走吧。
0: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驱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1: 江水英？
0: 哎，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10个人。
1: 是吗？
0: 啊，其中有2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1: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0: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1: 来，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0: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我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给这个团长带话，说要嫁给他。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1: 喂，你们大当家的，男的女的？是女的，我跟他拜把子；是男的，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0: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仗义。
2: 三点成一线，来，来，这三点成一线，
3: 怎么样？
2: 好，
3: 姿势标准吗？谢了。
2: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3: 谢谢三哥。
2: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他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无老之王，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中豪杰呀、啊。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
0: 嗯，
1: 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他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呢。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
1: 啊、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呢、啊、这。
2: 哎，这口饭怎么办？
3: 哎呀，不行，这修了一夜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2: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喊我。
4: 收音机肯定不止一台，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韩进的资产，肯定没问题。

里面请，里面请，这边这边，请请请，慢点，别让他跑了！你拿这个，赶紧走你呢！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小心点儿，放心吧。

0: 小燕，我在这儿呢！站住！站住！跑啊！你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1: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2: 姚阿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儿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
1: 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不认识啊。行。
0: 认识我？谁让你开枪的？那么呛呢你？
2: 不是大哥，我他。

0: 弄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爸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抬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胡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胡哥，哎，太好了。
1: 但是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那个胡哥，我知道，

0: 凤生啊，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1: 师长，团座，
2: 不喝。
3: 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笑>
3: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委员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委员长的家乡很重要。”
0: 结果呢？委员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10000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好，分身，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 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哼！哎呀，跟你实说吧，师座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 在京华已经偷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翼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4: 分生啊，那个谁，你知道吗？
0: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

0: 也在做检讨，你就不要再纠结了。
1: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
2: 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
3: 人呢？
2: 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
4: 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
2: 哎呀，
1: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2: 嗯，是。根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咱在四明山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1: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落草为寇。
2: 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游击部队。
1: 我现在手里就300来号人。
2: 不错了，李满彪那儿200人都不到呢。
1: 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2: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1: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端了。
2: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5: 拿来，给我。
2: 分生，冷静啊，冷静，冷静，分生，分生。
6: 哎，都别抢了，走开，兄弟们，都别抢了，都别抢了，起开，起开，
7: 走开，
6: 你们别抢了，别抢了，起开，
8: 住手，
6: 都别抢了，
8: 住手，
6: 放下，
8: 走开，
6: 都放下。都别抢了，听到了没有？都放下！
9: 开始了，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您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啊，会这么高？
1: 能不高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的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哪些？
0: 孙师傅，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内奸，甚至我都怀疑柳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柳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1: 黄志远，我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3: 是。

0: 请走。
1: 忙着呢啊，
2: 老孙，哎，来来来来，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小姐呢？
3: 这边。
2: 小林先生要见他。
4: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1: 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2: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4: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1: 好好好。
4: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已经下葬了。
4: 林院长认识他吗？
1: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2: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1: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4: 哦，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1: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

0: 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您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那不合适。
2: 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笑>啊，请。
3: 马队长来了。
4: 马队长，
3: 哎。
4: 马队长，哎。
5: 你在这等着我啊！哎，
3: 哎，兄弟，来，吃个水果。
4: 谢了啊！哎，老马，嘿，
3: 老肖，
5: 老马，哎，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
5: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区小队的队长，肖寒，我们的队长。
3: 你好，你好，
4: 老马好，这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3: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哎呀，
4: 过奖过奖。
2: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土生土长。啊，哎，
3: 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2: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3: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2: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3: 你土匪，
4: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笑>
3: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啊！
4: 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3: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
4: 哎呀，来来来来，坐这儿，你好好说说。来来，坐坐坐。<笑>
3: 哎，老肖，老王，张海生同志。
4: 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3: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啊。这个姚华康呢，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
4: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三天，后来。
6: 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
0: 你是说林院长？
6: 嗯。
0: 老肖，我觉得对姚华康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你
4: 说到我心坎上了，
6: 需要我们区小队怎么配合？哎，你们尽管发话。
0: 好，
4: 下一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一起联合行动。
0: 好。院长，院长，喝水。
7: 谢谢啊，
8: 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
7: 你这局长当得挺稳啊，
8: 你这院长当得不也挺好的吗？
7: 这是我自己的医院。
8: 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那，现在呢是在汪主席这儿，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背不住打架呀，对不对？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 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别
7: 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8: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 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 所以说啊，不是打不过。

0: 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可是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有什么你就直说吧。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
1: 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你让他们干去。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嘿，你看多好！”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明白人。
0: 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
1: 你说凭什么呀？人家想占哪就占哪。 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人家呢。今天小林武艺来找我，也是说这件事情吧？哎，他没直说，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精着呢，笑面虎，下手狠，不留情。
0: 你吓唬我？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1: 他还真敢。

0: 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才可以谈这件事。得，我如实转告。哇，好香啊！你们闻闻。嗯，来，给你加一块。嗯，
1: 谢谢陈姐，
2: 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3: 谢谢冯副团长。
0: 谢谢，
1: 谢谢冯副团长。
0: 这是最后几罐存货了，这还是从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头好吃。
1: 谢谢冯副团长。嗯，不用跟我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
0: 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别笑。
1: 还不承认啊？
0: 人尽皆知了，就是啊。没事儿，快吃吧。哎，真不是。
1: 快吃吧。嗯。长官，录音副堂。
0: 吴准。
1: 啊。带他们出去吃吧。
0: 走，我们出去吃吧。走，端走。真的是他？您早就怀疑是他了吗，长官？
1: 你上次跟他一起去抓柳干时，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
3: 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柳干时了。
4: 快，你带人去抓庐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
5: 是。哎，哎呀，分生啊！哎，看看谁回来了。
6: 哎呀，哈哈哈。

们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

0: 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

0: 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的忠实会员。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
2: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3: 得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4: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糕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
5: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呀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服酸枣仁晚上糕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搞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你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

0: 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亲爱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1: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1: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1: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0: 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请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

0: 仅需六块六，现在仅需六块六，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块，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块，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块呀，太值，太划算了。
2: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块，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5: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6: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拨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块，现在仅需6.6块，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

0: 需要缴纳手续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

0: 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特派员。
1: 哎呦，粉生啊，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前方吃紧，我就赶紧带着人烧文件啊。我这一边烧，我就听着外边就乱了，各种枪响，我就知道那溃兵到了。等我逃出来，我就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就被裹挟到乱军里边，我就出了城，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啊，
0: 这个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哎，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了。
2: 特派员没吃饭吧？
1: 不才，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3: 快，快坐下吃吧。
2: 嗯，来吧。
0: 那吃一口吧。
1: 吃，
0: 来吧，
1: 吃，来来来来来。哎呀，
0: 我要去弄点碗筷啊。
1: 哎呀。吃吧吃吧，
4: 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3: 来的正好，快放这吧。
4: 谢谢冯副团长。
3: 来，
1: 哎呀，哎呀，
2: 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
0: 嗯，大哥，
1: 嗯，
0: 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赶紧吃。
3: 李满彪，
1: 嗯，
3: 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没话。把嘴闭上。
1: 哎呀，
0: 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2: 李满彪，干什么？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枪啊，刀我的。
1: 嗯
2: 嗯，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1: 是是是是，
2: 来来来，
1: 吃
2: 吃
1: 吃啊！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气，是不是？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哎
1: 哎哎，特别哎，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嗯，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哎，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培跟我们一样豪爽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了。
2: 来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1: 来吧分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0: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分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精诚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对对对对，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3: 来来来来，内鬼又有目标了。
0: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0: 庐山？
3: 对，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0: 嗯，我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
1: 没意思，
2: 慢点，
0: 给钱了，
3: 回头
0: 放那儿了吧。
3: 我也找几个女兵玩玩去。
4: 分生啊，听老哥一句话，别理这个彪子，彪子就是一个酒疯子，喝完酒满嘴胡说八道，酒醒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嘿，倒是这个特派员太能编了。本生，你猜猜满彪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1: 在干什么？
4: 嗯，正在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喝花酒呢。
1: 啊，
4: 然后说啊，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躲到里边去了，这不扯吗？啊，满彪的手下讲的都是中国话，啊，怎么会以为是日本人呢？太能编了。
1: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信了。
4: 单纯。
5: 哎呀，报告，卢副营长自杀了。
1: 什么？
5: 卢副营长自杀了。
6: 报告长官，我们刚把卢山从树上放下了。
5: 这，
0: 哎呀，你这么高怎么上去的呀？这
1: 搜他身。
6: 是。

0: 目前我部推至302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啊，
0: 这确实是庐山的北界，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
1: 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
2: 是吧？嗯。
0: 尽量厚葬吧。
3: 哼，是。
2: 尘归尘，土归土啊！

0: 动手吧。
1: 是。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2: 是是。
3: 哎，你去哪儿了？
4: 啊，我去上茅厕了。
3: 哦，这黑灯瞎火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要我肯定不敢自己去。

0: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1: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2: 不是，是由我们出。严华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出，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两倍，而且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1: 林姐，咱们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孙博
2: 啊，
0: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2: 好的。
0: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也就留下来了。
0: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1: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2: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好，注意安全啊。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
0: 哎，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被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某
1: 走了。

0: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1: 四明山这个地方土匪非常多，山头林立，盘根错节，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
2: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3: 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干脆就散了吧。
1: 分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
4: 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为非作歹。
1: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
2: 哎呀，谭伯元，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高招吗？
1: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盯住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2: 毒毒得有水平。
1: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

0: 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可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1: 哦，李满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
2: 不要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啊。跟哪边关系不错呀？新四军啊，日本人。日本人。这儿呢？ 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盘。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3: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
4: 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战事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3: 好吗？
2: 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3: 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拔占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
4: 就带着几个兄弟结伴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5: 队长，队长，
6: 慌什么？怎么了？
4: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青妹给抓去了，
2: 在哪儿抓的？
4: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6: 胡闹！
4: 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6: 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现在惹了她，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7: 你们有没有告诉她咱们是谁？
6: 没有，队长，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2: 哎呦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6: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他们受伤了吗？
2: 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
8: 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啊，好，我看这个行。
2: 老马，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送枪啊，
8: 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啊、
2: 枪？
8: 嗯，
2: 哼，可咱缺的就是枪啊。 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8: 哎，我们区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把。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2: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老王。
9: 你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枪！
10: 就是。
9: 大虎哥，
11: 闭嘴！大虎哥，快
9: 看什么看？大虎，
11: 看着点。
9: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11: 哎哎哎哎，
9: 虎哥。 别动啊！
11: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儿，长得细皮嫩肉的。

0: 真丑。
1: 来人，把蛇都给我割了。
0: 不是。
1: 慢着。
2: 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哑巴还怪可惜的。
0: 不是。
1: 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0: 快，不是。
2: 这枪啊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0: 等着。
1: 宝，
3: 你小子老实点。
4: 老马，你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5: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但是路不太好走。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4: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5: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4: 这样，老马，明天早上吧，怎么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5: 你放心吧。
4: 那我们先走了。哎。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
1: 可不是吗？看来硬闯咱们是闯不进去了。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要不咱们扎营吧。
0: 我同意。
1: 这么快就同意了？
0: 嗨，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打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1: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1: 好辩证。哎，那咱就真扎营了。
2: 啊，兄弟们出来吧。我们是来投降的。
0: 哎，
2: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哎呀，哎，
3: 走，
4: 走，
2: 哎，轻点，轻点，
3: 快点，
2: 轻点。哎，
5: 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6: 在这儿呢。怎么了？求饶啊？
5: 哼，呸！我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
6: 哎呦呦呦呦！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0: 请问有人来交换人质？
6: 换别人可以，换他不行。再让老娘不高兴，老娘一枪崩了他。

0: 萧哥，萧哥，你来了！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美貌和鹦鹉并存呐！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1: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0: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

0: 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1: 哟，哪儿呢？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1: 他，
0: 没错，就是他。
1: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0: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1: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0: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头也是不舍的。
2: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
0: 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1: 你是秀才？
3: 啊，读过几年私塾。
0: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3: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1: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0: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1: 什么？我没听错吧？
0: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2: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0: 不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0: 哎，对，我们是借借，刚才都说了呀。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1: 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3: 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0: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哥老八，哥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了。而且我好像听说，这哥老八并不尊重您呐，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2: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0: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2: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3: 哎呦，不多不多。
2: 为什么呀？
3: 在贵地怎么能随便舞刀弄枪呢？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0: 对，
2: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3: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0: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我的，
1: 来给兄弟们露一手。
2: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如果你一枪能打掉，人带走。

0: 下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虎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这么厚呢？

0: 好，十指枪。
1: 十指。
0: 嗯，
1: 好嘞，十指。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1: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啊，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1: 对对对 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1: 啊、哦，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3: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3: 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3: 谢大当家的。
1: 行吧，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拿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1: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4: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1: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嘛。
0: 给你四成，爱干不干。
3: 成交了，走吧，拿枪。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1: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0: 去吧。
1: 来的时候我没给你交代啊，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2: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2: 哎，这葛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0: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1: 才几分钟就着急了。
0: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1: 我们是说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0: 嗯，
1: 走吧，兄弟，
2: 都小心啊。
0: 秀才。嗯，过来。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丢了还丢不够是吧？
4: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0: 真放心他们几个下去打克老爸呀？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说，这个打歼灭战呀，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1: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0: 哎呀呀呀呀呀！绑我干什么呀？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带活117.4，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带活98，四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几

0: 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不是压尾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
2: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

0: 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

0: 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113/98，调低稳住。116/102，调低稳住。待活1/1.5分钟，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7，调低拱住；低压6/6，调低拱住；脉搏9/8，4/每分钟，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
8: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

0: 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

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我叫王银宽，是云南滇味传统破酥包的传承人。破酥包呢，在我们云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的饮食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破酥包呢，分为两种口味，甜的呢像我的姑娘，咸的呢像我的儿子。这个糖屑呢是采用我们云南的纤维火腿，通过改刀以后呢，放到笼屉里面蒸熟，起条改丁。然后用料酒拌合，加上白糖、薯粉、花生碎，掺合在一起，加上猪油，拌火而成。这个咸蟹呢，就是采用我们云南地道的干香菇，浸泡12小时，淘洗干净，剁成小丁，用猪的3线五花肉煮熟了，切成小丁。接下来呢，我们就炒制，火呢不要太大，开到中火就行了。

0: 边炒呢边拌，不要让它粘锅了。香菇把这个汤汁慢慢的烧干了，烧到那个晶莹透亮、相当饱和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和面。在揉和面团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把面呢揉筋、揉滑、揉光，然后放在案板上让它醒10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呢，案板上撒上面粉，把面团擀成长方形，面的厚度大致在1公分左右，抹上猪油，撒上干粉，剪成条，再把面呢拉长了，下成橘子，打成结，按成皮，淘上馅。我们包的这个破酥包的手法呢，就是小球笼的手法。包好以后呢，甜的呢就像小姑娘一样的，打个红点，画个妆。做好以后呢，放到上气的蒸锅上蒸15分钟，我们的破酥包就做好了。
1: 今天做了多少包子啊？
2: 700个。
0: 哇！我到这家店呢，虽然是12年了，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这当中呢，我的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做面点工作上的支持。但是呢，我还想再做12年，甚至于几个12年，一直呢干到我干不动为止。我想呢，把我的破酥包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了。
1: 好。

0: 我叫钟志强，今年31岁，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5个年头了。雪斑鸭的选料与制作，我们有着严格的标准。鸭子的话呢，我们是用老血鸭，在一定程度上啊，可以保证鸭肉的品质。糯米要用长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这是我们南方啊特有的一个生活习性。当我们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糯米来招待我们的客人，这是对我们客人的一个尊重。杀鸭子的血要放入一些醋，防止它凝固，再将它与糯米和香料搅拌均匀，放入蒸锅，蒸制的时间40分钟左右。这个鸭子处理过之后啊，还是要烧一遍，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鸭子的腥味把它去除掉。烧完之后啊，要把它晾干20分钟，它的肉质啊更加紧，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这个剁鸭子，它的肉跟骨头要每一块都有相连接，因为它的口感呢会更好，更有嚼劲。先放菜籽油跟猪油，油要烧热，然后下入我们的姜片，大量增加我们的鸭子的一个香味，然后有个去腥的功效。好，爆香之后下入我们怀化的老血鸭。当鸭子爆香之后，它的肉汁是油滋滋的，在上面鼓泡泡。加入我们的红枕干椒，红枕干椒的这个干香味要把它爆出来。下入我们的二锅头，二锅头也是起一个增香跟去腥的功效。现在下入我们的豆瓣酱，这个酱油啊要从锅边上下，挥发熟了之后啊会更加香味。好，然后下入我们的浓鸡汤，焖40分钟左右，要小火焖制，装盘，雪巴打底垫在下面，吸入我们的鸭子的油脂，味道更好吃，点缀一下，这才大功告成。
1: 来，哎，大哥，哎，老梅，来您尝一下这个雪巴鸭，看一下味道如何。
2: 咱们过来吃的，看脸像一个开心吧，快乐吧。
0: 一些顾客经常来多了之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聊天的当中我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啊，做厨师这一行最有满足的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对食材的负责，对自己的负责，并且对我们顾客的一个负责。

0: 无论如何也得让我把玉儿娶回去，有什么难我应着。
1: 这位小姐的命数，哎，也是奇怪呀。主前半生风雨飘零，后半生独守相思呀。
2: 不不，什么独守相思啊？我人都来了，
3: 相思什么呀？
4: 哎，先生，你把这两个八字合一下呀。
2: 我们在山海关分别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待我一有喘息之机，便过来寻你。玉儿，我过来给你送提亲的帖子，你为何这般烦我？
5: 你若心里还觉得有恩情牵扯，就不必来了。
2: 玉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

0: 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2: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1: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时强调，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
1: 尹鸿会见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一行。
0: 叶建春出席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并讲话。
1: 今年前6个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在南昌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
2: 进贤县温镇镇连里村水稻种植基地一派丰收景象，收割机来回穿梭，尹鸿现场查看机械化作业，与种粮大户农机手交流，详细了解早稻收成和农机补贴等情况。他指出，眼下正是抢收抢种的关键阶段，要把握晴好天气有利时机，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确保早稻丰产丰收。看到基地内沟渠规整、养护到位，便携式下田板有效避免了农机作业对田间基础设施的损毁，尹鸿给予肯定，强调要严格落实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田设施管护常态化、精细化，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晚稻育秧田内，秧苗长势喜人。尹鸿走进田间查看秧苗长势，要求积极推广优质高产多抗品种，切实做好晚稻育秧插秧，一季接着一季抓好粮食生产。尹鸿叮嘱当地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好强农惠农各项政策，保护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来到进贤县储备粮管理公司，尹鸿详细询问早稻收购价格和仓储等情况，要求抓好政策性收购，确保收得进、储得好。尹鸿与送粮入库的农民深入交流，希望发挥职业农民、种粮大户示范带动作用，推广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多

0: 种粮，种好粮。尹鸿强调，要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尹鸿强调，江西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切实为中国碗盛满中国粮做出江西贡献。省领导张莹参加调研。
1: 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到江西，开展新的长征、新阶层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并进行服务考察。7月14号，省委书记尹鸿在南昌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及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一行，省领导陈敏参加会见。
0: 尹鸿感谢中央统战部长期以来对江西工作的关心支持，介绍了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江西红色底蕴醇厚，历史文化悠久，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江西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衷心希望中央统战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继续给予更多指导帮助。衷心希望服务团各位嘉宾以开展此次活动为契机，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宣传推介江西，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各领域进行对接合作，为老区、苏区发展贡献更多新力量、正能量，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瑞军代表服务团一行感谢江西精心安排。他说，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服务团将深入接受红色教育，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优势，助推江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2: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警示会议今天召开，省长叶建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结合具体事故和相关考核巡查反馈，叶建春系统梳理了我省企业存在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吸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全面整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问题，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执法，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结合生产管理实际，指导企业将安全生产各环节做到位，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把安全生产理念付诸行动，激励员工及时发现上报各类安全隐患，推动全员全过程全覆盖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纠正少检查不检查等于规范行政执法的错误观念，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要严防严控消防领域、公共领域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风险，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切实降低事故起数，减少伤亡人数。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了发言，副省长孙洪山、夏文勇、石可、万广明出席会议。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至6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26.8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663.51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55.5%；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06亿元，占年计划54.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1: 开着房车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新选择。今年国家多项扶持政策接连出台，房车露营这个新业态迎来发展黄金期。我省依托完备汽车制造产业与优质山水文旅资源，从造好一辆房车到建好一片营地，再到坐火一条线路，正走出一条产旅融合。

0: 发展的新路子。
1: 走进江铃集团铝居车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贴合不同需求，江铃铝居车产品越来越丰富，有的可开进普通地下车库 C1 驾照就能驾驶，有的适配山路高原路况，还有的兼顾商场区域，24小时热水卫浴、智能充电桩全部免费开放。
2: 来了就不想走，怎样我们留恋，也是在每天拍小视频，在宣传这个营地，让不知道的网友们，那个和驴友们，让他们都来到这儿，亲自体验一下。
1: 目前，江西已建成32个星级自驾车营地，还打造了环庐山、西海、三清山房车自驾黄金线路。各地还因地制宜，不断丰富房车露营落地场景。在萍乡武功山星空房车露营地，看高山草甸、赏云海星空成为特色体验。游客还能在独立小院里休闲聊天、自助烧烤。眼下，这儿成了房车旅居的热门打卡地，
3: 打破过去房车露营只停留在简单住宿休息的单一模式，串联起青年休闲、亲子研学、团队团建多元需求，持续释放青年群体消费潜力。
1: 政策大礼包也在持续加码。今年，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首次将房车露营纳入汽车后市场重点培育领域。我省也把房车露营休闲消费写进“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产业标准化和文旅新业态培育。
4: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来双向发力，大力培育露营加红色研学啊、生态康养、夜间经济、乡村振兴、融合新业态。同时呢，要加快省级的顶层设计，持续的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这样子呢，既能带动全省旅居消费的扩容提质，也能为我们江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注入全新的动能。
5: 全省粮食收购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讲话。
6: 任珠峰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把粮食收购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为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和谐稳定、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聚焦重点领域，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粮食收购各项任务。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同发力，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
0: 对于听障儿童来说，他们的世界往往是寂静的，但是在鹰潭市却有一群孩子成功走出了无声的困境。为他们推开这扇大门的正是孩子们口中的曹妈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省劳动模范、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主任曹永红。
7: 阿芝
8: 老师，
7: 阿芝，
9: 一个简单的发音，曹友红往往要对着孩子反复示范成百上千遍，即便如此，有的孩子依然难以发准，但曹友红从不放弃。
8: 那比如有时候你要发一个送去坡，好多孩子他就是不，我们可能会就拿个纸条让他感受声音的震动，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你都要继续坚持下去。
9: 曹友红与特教的缘分始于2001年，那一年他1岁多的女儿被确诊为双耳重度失聪，从那天起，他一边四处求教专家，一边自学康复知识。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女儿不但学会了清晰说话，还多次在舞蹈绘画比赛中获奖。曹友红的经历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周边地区的听障儿童家长也慕名找了过来。
8: 看到那些孩子，真的是就想到了当初的自己，感同身受吧，所以也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帮他们。
9: 2006年，曹友红创办了聋儿语训部，没有场地，公婆就腾出房子，费用不够，爱人就拿出工资补贴。他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教孩子说话，帮孩子洗衣做饭。对7周岁以下处于抢救性康复期的孩子，曹友红坚持不收一分钱。机构日常运营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扶持。
7: 我的辣椒球，
8: 什么味道？
7: 辣辣的吗？
8: 哎呀，真辣！
9: 这个小男孩叫艾俊泽，2年前他一句话都不会说。如今，在曹友红的悉心指导下，

0: 他已经能熟练地进行日常交流。李春琴至今还记得儿子第一次叫妈妈的场景。
1: 当他第一次说出妈妈，我心里就是很激动，我就想我宝宝会说我叫妈妈了，是那种喜悦之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0: 曹友红的爱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人，不少受益家长主动加入特教队伍。
2: 曹老师帮助了社会上这么多人，我也想出一份力量来帮助更多的人。
0: 20年过去了，曹友红帮助300多名来自江西、甘肃、浙江等地的听障儿童走进了有声世界，不少孩子还顺利考上了大学。从无声到有声，曹友红用自己的坚守改变了300多个家庭的命运。
3: 我现在大学毕业，也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对我来说，曹妈妈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家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向他学习，努力发光发热，温暖他人。
4: 眼下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前鸭的关键孵化期，我省首次完成其繁殖全过程实时监测，记录下了这一极危物种繁衍的珍贵瞬间。
5: 监控画面中，幼鸟毛茸茸的小脑袋从蛋壳中缓缓探出，发出稚嫩的叫声。青头前鸭幼鸟的破壳瞬间被完整记录。今年4月，青头前鸭筑巢起，科研团队便持续跟踪监测，从亲鸟产卵、孵化到雏鸟破壳、离巢，每个关键节点都被清晰记录归档。
6: 在这片水域里面，之前已经孵化出来3窝，还有4窝正在进行孵化。
5: 青头前鸭偏爱水质洁净、水生植物茂密的浅水区域，且警觉性强，稍有惊扰就会弃巢。繁殖监测一直是学界难题。去年，九江市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科研团队搭建了人工浮岛，作为青头前鸭的水上产房。这些浮岛以竹筏为基座，铺设防水层和适宜的土壤，再种上菖蒲、稗草等青头前鸭喜爱的水生植物，精准模拟天然筑巢环境。今年这些浮岛已成重要繁殖场所。
7: 就今年来讲，已经孵化出来了15只幼鸟。那么对全球种群来看，2500只左右，其实这个数量相比之下是比较可观的。为我们下一步研究也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5: 为营造更适宜的栖息繁殖环境，当地在搭建浮岛前已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净化水质，并打通清溪湖与附近赛城湖水系，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得益于一系列保护举措，目前九江市柴桑区观测到的青头前鸭数量最高达753只，全球占比近30%。
8: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影响，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具体来看，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1%，其中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27.6%和16.8%，服务价格上涨0.6%，食品价格下降1.9%。
5: 我省近日印发算力券数据券管理办法，下月6号起施行，对租用先进算力资源的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20%，最高金额不超过每年100万元，对购买数据产品或服务的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10%，金额不超过每年50万元，统一经由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兑现。
0: 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全国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征集采风活动今天在锦德镇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摄影爱好者将前往锦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三宝村等地采风创作，沉浸式体验千年瓷都的文化底蕴和文旅融合新图景。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今天揭晓，我省作家傅飞的散文作品《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傅飞是上饶人，长期专注乡村与生态文学创作。进贤县李渡郑家山窑址近日入选江西省第4批省级工业遗产。该窑址完整保留了唐代民间陶瓷手工业的生产风貌，是研究江西传统手工业演进及古代酿酒配套陶瓷产业发展的珍贵实物史料。

0: 除郑家山窑址外，江西赣江机械厂、新余一机修等两处工业遗产同步入选。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传承中华文化。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我们正式进入三伏天，俗话说热在三伏，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前天除了赣南南部以外，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其中吉安县和德兴以37.6度并列热榜首位。预计未来我省还会是晴热当道，午后多阵雨的天气状态。其中16号全省以晴天多云为主，赣南的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后天开始副高东退，我省雷雨天气会有所增多。17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18到21号我省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夏季午后阳光炙热，大气不稳定，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记得关好门窗，随身带伞，遭遇雷雨天气时尽快躲避。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6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7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7度。宜春晴，最高气温35度。丰城晴，最高气温35度。樟树晴，最高气温35度。高安晴，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晴，最高气温29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5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跌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第19集《消失的黄金座钟》。
1: 啊！往前传球，就是那儿！射门！射门！进了！
2: 赢了！赢了！赢了！
3: 电视机前的您，30年前在做什么呢？双子作队经过不懈努力，30年后的今天终于再次夺冠了。此刻，让我们一起祝贺他们吧。
1: 30年前，小康还没有出生，我还和他爷爷牵着手去球场看夺冠呢。没想到现在能跟小康一起看，我这逝去的30年青春啊！
4: 天哪，有这么夸张吗？眼泪是挤出来的吧？
1: 当然是真的，这么开心的事儿能不激动吗？哦，对了，小康，咱们办个庆祝派对吧。
5: 我赞成。
3: 据说这次会给冠军队最佳球员队长全力斌选手赠送一份特别礼物，十分具有纪念意义的30年前由钟表大师设计的世界顶级座钟——巅峰者金钟。
4: 哇，看着就贵得离谱。早知道有这个，当年我也去当职业足球员了。
1: 好了好了，别做白日梦了，我们赶紧去办派对吧，为30年磨一剑的冠军队伍干杯！
6: 干杯！

0: 你是我的了。
1: 哇、哦！田队长，可喜可贺，我们市的球队昨天夺冠了。
2: 你好，这里是守护市民安全与幸福的田队长。什么？你说冠军球队大楼？

0: 昨晚遭贼了。
1: 什么？
0: 你是说准备给冠军的座钟不见了？明白了，我们马上到，全体出动。
1: 没错，这贼是个专业的顶级小偷吧，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种案子有点难呢。
2: 等了30年才夺冠，怎么偏偏出了这种事啊？田队长，你一定要帮我们找到座钟啊。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找回座钟，它代表了我们城市的足球荣誉，无论如何我都会将案件侦破的。
2: 谢谢您，拜托您了，田队长。
3: 闪现吧，开门！
4: 我是守护地球的最强咖宝雄鹰王霍克，找我有什么事？不会又是抓虫子和救小动物吧？
3: 不是，是帮爸爸调查冠军座钟被偷的案子。
4: 也就是说准备给冠军的座钟被无声无息的偷了呗。行，为了田博士，这忙我帮定了。
3: 你刚才说田博士，说的是我爷爷吗？
4: 对，你爷爷在南极收看夺冠直播的时候激动的差点掀了科考站屋顶，他30岁就看他们夺冠，可是个铁杆球迷
3: 啊。昨天还听爸爸说呢，当年他就是和爷爷手牵手去的球场。
4: 好，为了这父子俩的情怀，必须找到他。小咖，有没有什么线索能帮助我展开搜寻？
3: 爸爸没说有线索，这次是顶级专业的小偷干的。
4: 顶级专业的小偷，难道是？
5: 昨晚看足球夺冠嗨了一整夜，现在浑身酸痛。
6: 可不是吗？玩这种事得趁年轻，年纪大了熬夜，半条命都没了。
3: 把偷的冠军座钟还回来。
6: 冠军座钟？什么冠军座钟？我怎么听不懂？
4: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出来吧，羽毛导弹。快说，昨晚是你们偷了球队的冠军座钟吧？
6: 你可别冤枉人，这不是我们啊。
3: 你们俩别装了，爸爸说偷座钟的是顶级专业的小偷，除了你们还会是谁啊？
5: 我是顶级小偷没错，但我们也是球队的铁杆球迷。
4: 那你们从昨晚到今天凌晨在哪儿？有证据吗？
6: 在哪儿？我们跟一帮铁杆球迷通宵看夺冠派对呀，你看还有合影呢。
3: 难道还有别的小偷？
7: 小咖，我正和你爸爸追捕偷走冠军座钟的怪盗鹏鹏，他跑得太快，看来得叫其他咖宝帮忙。
3: 啊，你说是怪盗鹏鹏干的？冤枉你们，对不起了。雄鹰王霍克，我们走吧。
4: 抱歉，我太冲动了。
3: 飞翼魔方，超能合体。

0: 冠军错中奖回来，别丢我们专业人士的脸。
1: 怪盗鹏鹏，赶紧把冠军座钟还回来！
2: 哼，有本事你追上我！
3: 确认了，座钟就藏在货箱里。
4: 雄鹰王霍克，千万别让他跑了！
2: 想拦我？无人机攻击！
0: 快躲开！
1: 我刚才居然成功躲开了！
3: 我来帮你，火焰之力，真空龙卷风！
2: 无人机被灭了！
5: 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司机师傅，你没事吧？司机师傅，
6: 灭火交给我吧，
4: 这里我们来解决。火警王车手，你继续追怪盗鹏鹏，别让他逃掉了。
6: 知道了。
4: 闪现吧，开火！
3: 我是自信满满又完美的消防指挥车超卫雷速达，
7: 我是冷静果断的消防救护车超卫康博士，
8: 我是彬彬有礼的消防直升机超卫空天员，
6: 我是扑灭烈火奋不顾身的消防车超卫大铁塔，
9: 还有我呢，我是救援小将嘎咕。
4: 超卫救援小队，油罐车着火了，情况紧急，快灭火！
3: 超卫救援小队的勇士们，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超卫救援巨人合体！

0: 超位救援巨人，超位救援巨人立刻扑灭山火，出动灭火导弹发射，
1: 我最爱的就是灭火了，云梯炮发射，阿缪，
2: 雄鹰王霍克，灭火交给超位救援巨人，我们去帮爸爸追快到彭彭吧。
0: 赞成，绝不能让那小偷得逞。
3: 我的车呢？刚才还在这儿，有贼偷了我的车啊！
4: 还在追呢，你们真是锲而不舍啊！
1: 你跑不掉，加农水炮！
2: 这样冠军座钟会被水泡坏的。
0: 别担心，我来切开集装箱，小心点就行。出来吧。

0: 这怎么可能？
1: 看来你现在可以投降了。
0: 我还能跑，绝不投降。那是什么？
2: 我来了，救援小将，陨石冲击！
0: 不要，别过来啊！
3: 干得好，救援小将，找到了冠军座钟，成功抓住了怪盗鹏鹏，任务圆满完成。
4: 怪盗鹏鹏偷走的冠军座钟，经过惊心动魄的追捕，最终被成功找回。
5: 恭喜你，全力兵选手。
6: 太感谢您了，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找回这份荣誉。
3: 就这样，紧张又搞笑的冠军座钟拯救行动成功。

0: 时期，阻挡陨石天灾。
1: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即使明天世界就要毁灭，我仍然要种下一棵苹果树。意思是，不因未来的不可控的巨大灾难而恐慌，放弃或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与原则。
2: 哦，你听到这话，突然就想吃苹果了。
3: 豹子王，你就知道吃。莉亚老师，要是世界真要完蛋，您会做什么呀？
1: 做什么？很大可能还会像现在这样站在教室里吧。
2: 也是，我就知道莉亚老师最疼我们了。
4: 我呢？会跟爸爸妈妈说，非常感谢他们能够生下我、养育我，给所有认识的朋友和莉亚老师打最后一通电话，跟他们说我真的很爱你们。
1: 琪琪啊，真的谢谢你，莉亚老师也很爱你啊。
2: 真是，不就是一个说法而已，至于吗？
5: 就是说呀。
6: 回了趟老家，觉都没睡够。
7: 我也是啊，所以老大我们换飞船，然后把飞船换成自动驾驶的吧。听说输入个地址就能自己跑，这下多省事啊。
6: 喂，各级各级，哪来的钱去换？我们这飞船还是二手的，分期都还没还完，少说没用的。我要睡会儿，到地方了你再叫我。
7: 切，活不干就知道使唤我。怎么办呢？我们不小心撞上小行星了。
6: 哎呀，我的老妖，你怎么开的飞船居然能撞上这玩意儿？
7: 那是因为小行星连个转向灯都不打，突然窜出来。
6: 还顶嘴？哎，修飞船的钱都没有了。
8: 这啥动静？
7: 不太妙啊，快速算算这些陨石的轨道。不可能啊，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
4: 说让我们看新闻。
9: 观众朋友们，市民朋友们，现在有大量陨石
10: 朝着城市飞来，即将坠落地面。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宇宙领域专家向宇宙博士。
11: 这些陨石是火星附近的小行星莫名碎裂形成的，坠落的速度相当的快，而且按照轨迹，不用多久他们就会撞上我们了。
2: 这下世界难道真的要毁灭了吗？
11: 对，没错。目前看，行星会让大地大面积变成火海，连锁反应导致灾害、地震、海啸，极有可能会迎来灭顶之灾。
12: 但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13: 我还没过上好生活呢。
14: 这话跟我说才对，
13: 不能英年早逝啊。
10: 向博士，难道就没有办法能拯救大家了吗？
11: 基本没有，不过要是能有办法挖到地下30公里的地方，说不定还有机会活下来。
13: 孩子们，快去准备钻地堡。

0: 雷苏达成卫康博士出大事了。
1: 小康，又怎么了这是？
0: 就是因为那些陨石。
1: 超卫雷苏达，先把火灭了再说。
2: 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超卫救援巨人合体。

1: 我为救援巨人，立刻扑灭山火，出动！
2: Yeah！<笑>
1: 我最爱跟火焰战斗了，云梯炮发射！阿彪，灭火导弹发射！
3: 治疗康复就交给我吧，生物修复启动。小康，魔都灭完了。
1: 这下可以放心了。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超位救援小队的勇士们，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小康，你也用超位救援超影号来帮忙。超位救援超影号，超位救援巨人超影分身。哇，超位救援巨人变成两个了。哇，好帅！超位救援巨人和超位救援超影号拯救世界，向宇宙出发。
2: 哇！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陨石！开始行动，
1: 超位救援巨人，救援重剑！
2: 救援铁臂启动！
4: 云梯炮发射！阿彪，大家这辈子能认识你们真值了，
5: 值了！
4: 孩子们，我爱你们！
6: 莉亚老师。
2: 已经没电了，怎么可能？才挖了500米，怎么可能就没电了？
7: 大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陨石砸下来，我们大概率也活不了。我觉得，不如直接去宇宙把陨石毁掉吧。毁掉陨石？
1: 怎么劈了这么久还有这么多？
8: 这样的话，闪现吧，开门！
1: 嗯，
2: 暴风重装巨人，快帮忙毁掉那些陨石！
1: 毁掉陨石。
2: 交给我吧，暴风超火金刚爪！陨石居然自己炸了！
7: 那不是导弹家族的机器人吗？
2: 你们大惊小怪啥？我们也是来拯救世界的！
7: 真的吗？太感谢了！
2: 谢就不必了，我们也要好好活着呀！
7: 来，我们开始吧！
2: 啊！
7: 这怎么办？
1: 别担心，超位救援螺旋斩！点，暴风超火金刚爪。这样不行，超位救援巨人，我来喊口号，我们同时攻击。一、二、三，金刚爪！
2: 救援重剑！
1: 糟糕，向两边坠落了，左边交给我们，走。
9: 没问题，右边我来。嗯。
1: 暴风重装巨人。

0: 电光频道。
1: 罐头机器人，我们来帮你了。啊！
0: 谢谢了，导弹家族。
2: 大哥，可怜可怜，能源损耗严重，又没电了。
3: 说什么？哎呦，这种关键时刻怎么老是掉链子？啊！罐头机器人，后面就拜托你们了。
0: 没办法了，小咖，快召唤飞翼魔方。
4: 飞翼魔方，知道。飞翼魔方，超能合体。

0: 风重装巨人飞翼形态，飞翼形态助推器加速，暴风重装巨人能量爆发。
1: 就这样，差点带来灭顶之灾的陨石危机，全靠超厉害的卡宝们出手，终于解决了。谢谢卡宝们，还有导弹家族。
2: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3: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2: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那个是啥呀？谁带的呀？
0: 我呀，我带来的茯苓块儿。哦，因为这几天啊，阮老师不是一直说这茯苓啊对身体好，能健脾祛湿。正好我这两天这胃口特别不好，所以我就马上啊买了点茯苓块泡水喝。嗯，可我喝了三天了，阮老师。嗯，我怎么感觉什么作用也没有啊？这胃口还是不太好啊。我心想是不是我这方法不对呀？啊，所以啊，今天我就拿来了，让阮老师你帮我做一做，兴许这效果一下就好了呢。
1: 我又有活了啊！你确定你买的这个就是茯苓吗？
0: 是啊，
1: 刚子，啊，你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我看着这不太像茯苓，我觉得有点像木薯。
0: 木薯啊，
1: 就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贩，他就用那个木薯代替那个茯苓。反正啊，像你这样的人又是个外行，你不懂。
0: 我的天哪！
1: 放你面前你也看不出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呀？您说的这个，罗老师啊。就
1: 啊，当然了，你要是不信，我要不给你测试一下。
0: 这怎么测试啊？
1: 看看你买的是不是茯苓啊？正好呢，我告诉你俩，我昨天呢，哎，我也买了点茯苓了。咱们对比一下。哟，
2: 你巧了，
1: 我这个没他那个漂亮啊，是吧？他那个特别整齐。
0: 不是，王老师啊，我看这两个茯苓也差不多呀。
1: 差不多？嗯，哎，差不多。那正好，我这还有点碘伏。
0: 碘伏啊，
1: 咱们来做个试验呗，对不对？
2: 碘伏怎么做试验呢？
1: 哎，这个试验很好做呀。啊，就是说我用这个试管，我挤点碘伏，然后呢，我在这两种茯苓吧，暂且叫它都是茯苓，我给它们脸上都给它点点啊，然后看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0: 能分辨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看啊，拿两块，这个拿个大点的吧。
2: 这是我的。
1: 这你的啊。
2: 这是我的。
1: 这个呢，我拿一个
0: 差不多的。
1: 差不多，反正也是挺白的呗。
0: 方的。
1: 颜色也差不多。我放这儿是吧？
2: 差不多。
1: 然后两块放在这儿啊。嗯。然后吸点碘伏。啊。好。嗯。你们俩看着啊。啊。我给他脑袋上点点，
0: 直接滴上，
1: 滴上，然后我给这边呢也滴上，刚才看看我这个茯苓，对不对？
3: 没变色。
1: 点是点茯，茯苓是茯苓，你看看你那个遇到碘伏以后变成什么？
3: 变蓝了。
1: 蓝吗？黑呀、啊？还是青啊？我也说不出来。就说明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茯苓。啊？
3: 那为什么我这个变色的，它就不是真茯苓呢？
1: 因为你这里边含有淀粉。
3: 淀粉。哎，
1: 淀粉它遇到碘，它会变那种蓝黑色。而茯苓跟你家里的香菇一样，它是属于真菌类的。哦。它不含淀粉。所以你给它点上点碘伏，它就不会变色。哦，
3: 这么回事。
1: 对，而你这个呢，不是茯苓，是木薯。木薯里啊含有很多的淀粉，遇到这个碘伏，它就会变色了。哎
3: 呦我的天哪，怪不得泡水喝了三天，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就我，我居然买到假货了。
0: 我觉得你是不是贪便宜了？贪便宜买到这个假茯苓了？
3: 我什么时候贪便宜？花钱都大手大脚的呀。
1: 哎，立冬啊，刚才我跟你们俩、说一说啊，甭管便宜不便宜，买茯苓一定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如果你买到假的，不仅你起不到应该有的作用，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呢。
3: 反作用啊！哎呦，阮老师，你可别吓唬我呀！
1: 我吓唬你干什么呀？比方说，这个茯苓，它从中医上就讲了。它能健脾祛湿，湿气重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运化、那么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了，很多体内的水液以及垃圾它就代谢不出去，就在体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这两天你也说过了啊，像那个皮肤的问题啊，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包括风湿的问题啊，还有那个肥胖、
1: 对呀、
0: 胃肠道的问题，
1: 对呀对呀、那湿气重也会导致血液这个循环出现障碍，能够降低血糖分解的能力。那有了茯苓帮我们去湿，就会加速血糖的分解和代谢，那我们的血糖它就会平稳点。另外呢，我再从营养学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而且这个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它的含量是评价它的药效的重要的指标。而这个茯苓多糖呢有很多作用，包括像调节免疫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保护我们的肝脏，还能调节血糖等等。特别是茯苓多糖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对这个血糖的调节它就有一定的功效。哎呀，
3: 那这个茯苓多糖可太好了啊！血糖高的朋友那有福了。
1: 是啊，哎
0: 呦这真好。我上次哈，我回老家的时候啊，跟那个很多亲戚一块吃饭啊，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他那个岁数其实也不算太大，就50来岁吧，那个吃饭之前呢，他打那个胰岛素，哎呦，我看他那个肚皮啊，就打胰岛素打的啊都硬了，有的地方呢还有那个淤青，我当时我就想。你说要不是说生病了，谁愿意天天拿针在自个儿的肚子上扎来扎去啊？
1: 是，
0: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而且我看他呢，就当时那饭桌上啊，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碰。整个一桌子那个菜，说实话很丰盛。就没有几个适合他吃的。其实回头想一想啊，都心疼。
1: 李东说的就是呢，这个生活中啊，像这种朋友就是套了一个枷锁一样，
0: 对，
1: 他处 处受限，他不能自由自在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有时候他自己还会提心吊胆的。哎，
0: 对，
1: 比方说有时候没睡好觉，第二天眼睛看东西要是稍微模糊点，或者排尿的时候发现哟这尿的泡沫怎么下不去呀，
0: 就害怕了。
1: 对呀，就担心呢。